0: 你的快。
1: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2: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九二四路况，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2啊，交通早高峰开始啦，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海白路雅口大桥往广州，现时呢两个位咧都会比较车多噶，有条小长龙喺度啊，大家要注意避让驾驶，同埋咧要注意俾多少少嘅耐性啦。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至到江湾立交一段往大荔嘅方向，桂华隧道往蓝石，桂华路海口路段往石梗，三落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龙洲路江川桥嘅上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啊，现时都开始车多噶啦。另外提醒你留意，喺顺德容桂建业中路方面，爱环路跨线桥咧就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嘅大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啊。咁而往广州方向嘅车辆咧，可以行水岸龙亭嘅辅道，工期大概去到7月中啦。大家互相支照，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咁多位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盖上身无压迫感，邋遢了。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7，开启星期四嘅早生活啦，系咯，一样人事潮界人上半，除咗可以听 FM92.4， 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做互动之外，稍后时间啊，微信方程视频号直播，视频直播同步进行，欢迎咁多位上线分享早生活点滴。

0: 交通早高峰出门赶路嘅时间，开麦迎嚟第一首歌曲，会系好耐都冇听过佢唱歌嘅 Bruno Mars 经典代表作 Just the Way You Are。嚟一杯清新嘅柠檬茶，留言话：可成啊，寻日去掹智齿，呢一个月都掹咗一只，一共掹咗两只。第一次掹智齿，今日又系我生日，可唔可以帮手点首歌嚟听下？随便一首都可以。咁就将呢一首又经典又好听嘅歌送俾你，生日快乐！处理智齿真系好需要勇气。恭喜你做咗一个当机立断嘅选择，因为你而家唔处理，可能一个月之后或者一年之后你都需要处理，早处理早好。欢迎大家上线分享做生活点滴。大蛙成长话：早晨啊，海成，放榜日已经到咗啦啊！文说话咧，听到好多高考放榜嘅消息，真系希望佢哋个个都能如愿啊！系啊，点啊？我哋最近咧又想追访关于报志愿啊，或者系达成愿望啊，又或者系稍后可能过多两个星期之后会收到梦寐以求录取通知书嘅故事啊！嗱，如果你身边都有一啲好特别嘅故事嘅话，随时同我联系，随时同我分享。欢迎大家同步收听 FM92.4 嘅城市潮家日，亦都可以上到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睇直播，留言分享早生活点滴。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
4: 好。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文文喺直播间留言啊，应该系一位应届考生嘅家长，寻日出分啦，可晴好惊喜啊，系超出预期嘅好啊，太好啦！阿 J 都话早晨可晴出差在外啊，都坚持上嚟打我卡。

多谢你。亦都有朋友话星期四之歌播咗未呢？蚊姐去旅行未啊？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惊大家八点钟冇办法踩点出门，会错过呢一首歌，觉得过星期四就唔完整啦，所以我会留迟少少再播放嘅。欢迎大家在线等待。好，留意翻天气情况先啦吓。现时望出去咧，似乎好似就冇寻日咁阳光灿烂。你嗰个当区嘅阳光会唔会都收咗咧？从寻日开始，雨水会更加明显一啲嘅，希望大家唔好大意吓。做好防晒同埋防雨嘅准备。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8度，凉咗少少嘅，因为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下降咗2.2度嘅。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有阵雨，但系局部时间有暴雨，吹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降至34度，相对湿度介乎60%-95%。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最近我哋广东咧系湿热交织啊，有朋友话热。就话可以静心啫，但系湿真系唔系静心可以解决到啊！哎呀，讲得非常之啱，嗰种粒粒刺刺嘅感觉系咪？想要干燥，又想要舒适，又想要唔好温度咁高，就只能够开空调啦。嗯，一年一度嘅嗰句金句又出现啦。命是空调给的，贪心啲嘅朋友可能真係会分分秒秒都只係想留喺空调房。但係提醒大家留意啦，长时间直吹低温空调係好容易会令身体受凉同埋积攒寒气㗎。所以记住空调嘅温度唔可以太低，亦都唔可以对住空调嘅出风口猛吹。休息嘅时候，瞓觉嘅时候，记住搭返张薄薄地嘅夏凉被呀、空调被呀，咁先至可以安心入睡。又唔会受凉。

0: 好快就放假啦，呢一首歌将会踩啱节奏嘅。Hatcha 嘅作品名字叫做《苏眼假期》。准备放暑假，亦都代表咧，我哋好快会进入三伏天啦，系啦。今日我哋前瞻一下，一齐嚟留意翻咧今年三伏天方面嘅最新情况先啦。睇翻原来今年三伏天咧都系一个超长待机嘅三伏天，由之前嘅30日又扩展去到40日啦。从7月15号开始一路去到8月23号，基本整整覆盖整个暑假。初伏系7月15号到7月24号，一共10天；中伏系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10天，所以一共是40日。咁三伏天大家都会知道啦，是被公认为最热的时候啦，也都是我们人体当中啦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咁所以我们身体呢是很需要有更好的抵抗能力去应对跟住落嚟更加热嘅时段嘅。咁所以三伏天之前而家係夏至嘅时段啊，有2个星期嘅时间。尤为重要啊，咁多位请大家唔好虚耗更多啦。呢、這个时间我哋需要注意飲食，应该係以清淡为主啦，去遵从返清补不泄、温润不伤嘅原则。依然都要补嘅。冇大补，但系要清补。咁我哋日常咧需要做好嘅系健脾祛湿啦，同埋清热解暑嘅工作，避免寒湿加重、阳损严重，令到我哋更好咁迎接更热嘅三伏天。讲到话夏日养生嘅方案，除咗系关心食乜嘢之外，我哋仲应该要知道我哋做啲乜嘢更加适合。中医认为心是对应夏天，咁夏天呢其实心阳是最旺的时候，所以好容易会发猛疹，好容易会发火，好容易会急，也都好容易会心攰。所以呢个时候夏至的时候，学会调养心神是最重要的。调养心神有啲咩好嘅方法呢？其实唔一定系向外㗎。向内更加重要，咁所以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如果你肯嘅话，其实早晚嚟个冥想加深呼吸，又或者系多啲按一按呢一个神门穴，都有所帮助噶噃，帮助大家宁心安神。神门穴喺边度咧？睇紧直播嘅朋友可以好直观咁样睇我展示一下，就系、喺你手腕嘅呢一个位置，喺手指尾对下手腕嘅呢一个位置。揿住佢入去有个粒位嘅嗰个位，就系神门穴啦。有事冇事多啲按，等自己都更好咁令心安神，唔好焦躁，亦都唔好咁容易心攰。系啦，好简单，好容易做啊，成为你每日嘅必修功课，希望可以帮到大家。早上时间8:20，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之后再播星期四之歌。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4: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5: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4: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陪你讲每一个早晨，早上时间嘅8:22系翻工嘅早高峰，路面都系人多车多一啲噶啦。希望你可以尽早出门，喺路上你就预多10-20分钟嘅时间，咁你嘅心态咧就会从容好多啦。希望大家咧可以一路顺风，一路平安。寻日高考放榜，攞到分数之后。

嘅下一步就系填志愿啦。而家系 AI 嘅时代，所以关于呢一件人生大事，除咗系同屋企人商量之外，除咗系听下专家意见之外，而家仲会问 AI 嘅。咁所以咧 ，AI 平台咧，而家各大都开放咗一个叫做咩 AI 志愿助手嘅入口，提供俾家长或者考生参考嘅。包括大家经常用到嘅嗰个绿泡泡嘅软件都有嘅。当你选择咗你嘅省份、科目同埋分数嘅时候，AI 就会根据佢收集到嘅所有信息，包括历年高考嘅数据，从稳妥、冲刺、保底呢三个方向，会为考生、为家长去推荐佢哋认为适合嘅院校同埋专业。啊，呢个就系 AI 嘅推荐，系嘛？基于大数据，咁似乎好似客观啲，咁但係 AI 可能冇辦法精准答案到佢唔知你中唔中意。所以家长同埋考生都只能够参考一下。关于报志愿嘅呢一件事，重塑返又或者认真看待，将佢拆开一层一层睇佢嘅本质，其实就係一个选择。我哋成日都喺度问，到底係选择重要啲定係努力重要啲。嗱，关于选择，我哋都好希望我哋可以做一个啱嘅选择。对的选择，但往往要验证一个选择是啱定是不啱，可能还是需要时间，而且不是一两年去验证。与其担心做的这个选择是啱定是错，不如换个思维，选择是不是不只分对错，或许不应该只是分对错，它可能只是适合与不适合，又或者是匹配和不匹配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分数匹不匹配，另外一方面就是同自己的性格能力匹不匹配，还有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同我们自己的家庭资源到底匹不匹配，做一个当下最适合的选择，比起千方百计要做一个啱的选择，可能来得更加重要和轻松。所以在这里我们都祝愿考生和家长所愿皆所得，所行皆坦途，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0: 可以 A 水到天翻地覆。
1: 今日星期四啊，一定要听首星期四之歌，先至觉得完整嘅，系咪？让大家久等啦，因为时间都接近8:30，我哋要完整听完呢一首歌，开启全新一天嘅生活同工作。
0: 今天星期四，明天。

如愿听上星期四之歌，这个版本呢而家在网络是播不到的，所以欢迎大家每个星期四都来相遇。望返窗外发觉因为没有阳光的关系，硬是觉得今天的歌单的节奏不够，那我们来调整一下。既然这两天阳光不是那么给面，那就由音乐节奏来代替大家心中的阳光。继续踩准点，俾出力量俾自己，开启全世天嘅工作同埋生活啦。三水小俊话：可成啊，我哋六点零钟嘅时候咧落过一场大雨，所以而家出门都几清凉嘅。

嚟自佛山街花生互动版面嘅留言，神神花花咁。呢位朋友留言话：如果唔系听到星期四之歌，完全都唔知道今日原来已经系星期四。今个星期实在太忙。哆啦 A 梦留言话：早晨啊，靓女，好耐冇听过电台，第一次翻嚟留言。广东真系好热，同屋企人一起去云南自驾旅行，嗰边嘅天气好舒服，18到28度，个海好靓。翻翻嚟大广东，又回归大蒸笼。有时候生活就系咁样，需要努力工作嘅时候埋头工作，可以拣离开嘅时候，我哋有能力选择。所以各位加油努力，每年都要应该为自己留一啲假期，留一啲真选择，这个是我们喜爱的选择。FM 92.4，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方程视频号的直播继续，欢迎大家上线。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澳门积极发挥精准联系人优势，为中国与葡西商贸合作搭建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澳门力量。无论前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举行，以设施联通、绿素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国际基建论坛持续深耕中葡基建合作，历届累计签署中葡合作协议总金额达195亿美元。期间发布的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充分肯。

0: 肯定了澳门特区政府稳步拓展中葡平台功能、持续深化合作机制的工作，以及在服务中国、葡语国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近年来，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总额近225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自中葡论坛成立以来，已经在澳门成功举办6届部长级会议，签署6份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合作领域从传统经贸不断拓展至金融、科技、文化、会展等不同范畴。以中葡合作发展基金为例，已经带动中国企业赴葡语国家投资超过50亿美元，覆盖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金融和产能合作等领域。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亦都通过中葡商贸导航服务，持续为企业提供市场资讯、商务对接及落地支援，促成更多合作项目，包括协助中国500强建材家居龙头企业、大型粮油企业在葡语国家投资厂房，以及进行大宗农产品采购等交易。咁喺金融领域，澳门亦都正在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喺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嘅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喺今个月初，澳门金融管理局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嚟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嘅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志文表示，澳门持续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数字经济等各领域搭建对话平台，畅通合作渠道，凝聚发展合力。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澳门正务实推进数字澳门园建设，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并夯实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枢纽功能。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1: 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的高端研讨会啊，我也参加了，也认真地听了有关这些代表的发言。首先，从中葡论坛的与会国的角度来讲呢，大家是都同意鼓励在双边贸易当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同时促进跨境支付系统的多样化和自主选择。另外，也赞赏澳门特别行政区为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多年来所做的工作。6月份开的这个创新应用的高端研讨会啊，是澳门特区政府为了发展现代金融、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反映了葡语各国对于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并且降低交易成本的共同关切。所以大家的合作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共同的需求。从现在具备的条件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数字人民币的一个生态系统，特别是最近这次会上传达的2个信息啊，我觉得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兴趣。一个呢，就是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它现在是在推广阶段，它是一个采用区块链技术为各个央行之间提供共管共享的一个多货币的结算平台。中国人民银行也构建了自己的，就是国内端的一个对接这个系统的相当于客户服务端啊，就是数币达，它是一个双边跨境结算的综合服务平台。而澳门呢，现在已经加入了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进程，同时也在进行数字澳门元的沙盒测试。未来数字澳门元系统和数币达呀，它会实现高效的联通，让中国和葡语国家在数字金融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我们再看一下在市场需求的这个基础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目前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258亿美元，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存量现在是800亿美元。另外还有很大的一块业务，就是工程承包这块的已经完成的营业额是1400亿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这几个领域的合作啊，就我们刚才说的这3个指标，在所有的 中国和其他区域。

0: 的合作当中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几个数字也反映了未来在数字货币包括创新多样化的双边结算系统方面的一种市场的需求的真实存在。那么澳门现在推进的这些数字货币啊，还有跟央行对接的这些体系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呢，随着硬件的完善还有监管啊这方面制度方面的完善呢，可以跟央行一起在中国和葡语国家的跨境支付啊贸易结算呢、投融资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澳门呢有条件而且也有责任在这个其中啊发挥桥梁和试验田的作用，这个也符合澳门发展现代金融业的一个政策方向。
1: 除了经贸金融领域，澳门还在人才培养领域积极搭建中葡合作的桥梁，为加强与葡语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发挥精准联系人在教育领域的作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同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及圣若瑟大学组成的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于6月15号至17号成功合办第四届中国与葡语国家高校校长论坛。为期3月的论坛设主题演讲及3场分论坛，分别是由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成员高校演讲及主持，与会者共同探讨澳琴协同培养国际人才，以及就双语加专业、新媒体 AI 在葡语国家高校课程推动中医药文化等内容作深入交流。临近年来，中葡论坛亦都一直致力于推动中葡双语教育，培养中葡双语人才。桂先生说，
0: 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大家都很关注啊，特别是澳门现在大力推进这个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呢，这个需要有政策、有载体，需要有资金的投入。在中葡论坛的分工当中，这项任务主要是由中央政府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来完成的。那么中央政府这一块主要是中国教育部还有中国的高校，他们作为推进的主体。最新的数据啊，截止到去年年底，我们在中国内地有40所高校是有葡萄牙语的本科专业的。最近这两年，中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跟巴西和葡萄牙的合作办学项目呢，有3个，办学规模是570人。澳门的教育基金这两年批准了17个培训和出版项目。资助了168名学生到葡萄牙升学，这个是截止到去年年底的数字啊。作为秘书处的这个重点是来协调各个方面，共同推进澳门的这个精准联系呢，来更好的发挥作用。秘书处本身门口也挂着培训中心的牌子，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培训方面的工作，促使别人去培训，我们自己也办一些培训的事。另外呢，我们自己有研修班。这个研修班呢，每一期我们设定的是10个国家嘛，一个国家2到3个人，大概20来个人。正常年份的话是5个班，100人。这个班呢，我们现在也在向年轻人倾斜，在报名筛选过程当中，我们会更多的给年轻人机会。同时，我们也邀请了中国内地还有澳门本地的这些双语人才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因为这个培训班工作语言是葡萄牙语。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本地的双语人才能够参与到研修班的活动当中来。
1: 澳门是东西方文明和谐相处互融共生的典范，亦都是中国与葡语国家沟通交流的桥梁与纽带。澳门发挥中葡平台的作用，不单止在于经贸交流、金融合作等方面，还在于民心相通。近年来，澳门不断创新中葡文化交流模式，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精彩不断。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2: 在文化交流上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精准的去做好我们中葡的一个交流平台。有一些比较有品牌的一些活动应该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葡韵嘉年华，我们一年一度在秋季的时候展现我们中国澳门还有9个葡语系国家地区的一些文化，包括他们的文创产品、他们的舞蹈、他们的生活，都在那边去跟很多的居民旅客互动，这个也是个品牌的一个活动。近年来我们也是在这个期间也举行很多，包括我们的中葡电影

0: 我们的中埔视觉联展，还有个中埔音乐节。都在同期举行，我觉得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在中埔文化交流上一个很好的合作。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文博方面其实也是持续在中埔文化上面深根。去年我们也办了一个叫海通觐见的一个16到19世纪中埔文化的交流展。我们有故宫的瓷器，然后有我们澳门的瓷器，还有来自葡萄牙不同历史博物馆的一些瓷器。我们用瓷器这个文明的载体去讲到一些中西交流文化。我们今年也是会从一个比较当代的角度去探讨中国跟西方的文化。我们应该今年年底也会有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很先锋的女的艺术家潘玉良。还有我们葡萄牙另外一个女的先锋艺术家，她们两个就是同期一起在法国学习艺术的。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多用这种文博的，在展览的过程里面去研究好一些中葡的文化交流。那未来还有就是一些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跟展览，目前也在开展当中。这个也是希望用展览、文博还有一些文物。来讲好一个中西交流互动的工作，未来我们应该还有更多的大型的品牌的文化活动。其实每一个大型的文化品牌活动都是在搭建一些中西，特别是中葡在交流上面的一些项目，包括我们刚刚说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还有我们的国际儿童艺术节。我们也邀约了很多来自葡萄牙的演艺团队来澳门做一些演出，还有文化上面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呢，是一起持续要继续深耕、继续做好的一个长期的工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片返返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当前澳门正在深入推进中葡平台建设，中葡平台嘅发展亦都呈现出新嘅亮点。今年4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完成就任以嚟首次外访，呢一次外访行程横跨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马德里、瑞士日内瓦以及比利时波鲁塞尔4国城市。前后历时约10日，共举行超过46场活动，包括高层会晤、一国两制成果展示、经贸推介、旅游推广、文化教育交流等。政府及企业层面累计签署了100多项合作协议，就进一步开展合作的领域及相关项目达成共识，成果丰硕。在葡语国家市场深耕多年之后，澳门首次将对外经贸平台功能系统性拓展至西语国家。岑浩辉表示，积极拓展与西域国家的合作是特区政府的战略发展方向。2025年，特区政府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共同建立了中国葡语西域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配套专项发展基金，积极推动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域国家，全方位拓展与西域市场的合作空间。葡中工商会秘书长班纳登评价话，将西班牙纳入访问行程，体现了澳门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面向西语世界平台的决心。西班牙经贸企业部欧洲亚洲及大洋洲司副司长卡拉斯科对通过澳门加强中西合作表示欢迎。他指出，中西经贸关系发展潜力广阔，目前已有10多家西班牙企业定期通过澳门采购，一些产品亦都已经入住澳门。同时有多家西班牙企业意向深化在澳门的布局，希望通过澳门衔接起粤港澳大湾区及内地其他市场。马德里经贸交流期间，落地合作协议48项，有企业与西班牙零售协会签署意向性协议，计划运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西班牙零售业数字化能力，同时将西班牙火腿、橄榄油等优质产品引入澳门及内地。同时有西班牙企业代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借此机会与澳门科创企业开展深度洽谈，后续将持续跟进具体项目合作。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主席谢永强，
4: 除了中葡平台之外，我们也希望延伸到西语系的一些国家，它是有它背后的逻辑的。西语其实跟葡语同样是拉丁语系的，那我们一直跟葡萄牙建立的紧密的关系，那其实西班牙也是在

0: 在南欧，在葡萄牙的旁边，这个从地理上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在拉美，巴西最大的一个葡语国家，但是其他拉美很多都是西语系的国家，所以我们伴随着15规划对外开放这一个大的潮流下，我们会延伸拓展到西语系国家。那为了配合拓展到西语国家，那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包括增加与西语系国家的一些伙伴的一些合作，我们会聘请更多在地的一些顾问的团队，协助内地的企业出海。那在澳门，我们在一系列的活动中也加入了西语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们刚举办的国际基建论坛，其实西语系的国家的来的一些官员也增加了20%，我们也带着一些政府的领导进去了横琴，让他们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在澳门最大的澳门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里面，我们也增加了西语系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展会。那同时，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这些西语系的一些企业来到澳门。那我们未来也有一些出访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安排。所以整体来讲，除了巩固葡语系国家的相关的一些经贸合作以外，我们也会加强拓展到西语系的各方面的国家的一些工作。这个就是配合国家在15规划，在促进内地海外布局上，澳门可以贡献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贡献的地方，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赋能。因为我们接触了那么多海外的企业家的时候，也让他们多了解澳门，可以作为他们进去内地广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借助澳门在金融、在法律、在各方面服务上的一些赋能，促进各方面的一些合作的。
1: 向外，澳门积极扩大朋友圈，拓展合作空间。向内，澳门正在联动横琴协同发力，推动中葡平台扩容升级。本次出访，琴澳联动模式全面亮相国际舞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曹俊峰现场开展经贸推介，全面展示合作区发展优势与投资机遇，积极吸引境外企业落地布局。喺马德里期间，合作区受邀参加感受澳门路展，打造特色主题展位，向多国游客推介横琴文旅产品与澳琴一程多站联游模式，进一步拓展欧洲远程客源市场。通过呢一次交流，葡盛头部企业普遍认同澳门加横琴嘅发展定位与平台优势，聚焦科技、大健康等新兴产业带嚟嘅合作机遇，表示有意借助澳门嘅平台作用，叠加横琴嘅政策优势，加快市场布局与本土化发展，为葡盛企业接轨大湾区同内地其他市场搭建便捷通道。横琴一家电动自行车公司负责人梁三表示，公司计划喺葡萄牙投资建厂，投产后将为欧洲市场供应产品，并提供就业岗位。他认为，特区政府嘅精准推介助力企业喺海外快速树立形象，搭建与当地政商嘅信任关系，加速业务推进，希望未来能够多啲举办类似嘅活动。葡中工商会澳门分会理事长欧伟时指出，澳门加横琴联动模式构建咗双向流通格局。一方面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重点开拓葡西语国家市场；另一方面吸纳外资落地中国内地。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表示，横琴合作区系中国同葡语国家合作嘅一个新嘅平台，亦都系澳门产业发展嘅一个新平
2: 台。这个产业发展很明确，就是围绕1+4产业多元发展的四大板块，主要就是高科技、中医药、文旅会展。还有现代金融，考虑到葡语国家在这些产业方面的一些发展阶段的特点，那么目前重点现阶段推进的两个板块的工作，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中医药。秘书处在依托横琴的中医药产业园方面，我们已经共同推进了连续15届的这个培训班。和各个葡语国家的卫生监管部门、药品监管部门保持持续的联系。截至目前呢，澳门的中医药在巴西和莫桑比克注册的产品已经有20多个。另外呢，中葡科技交流中心也已经在横琴、澳门和珠海3个地方联动成立，引进了5家葡语国家的企业 落户澳门，还有7个科技合作项目呢入驻横琴。会展现在推广的这个一展两地的这个模式呢，也是为来到澳门的这些外国客商啊能够便利的去横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随着我们现在在推动的澳门加横琴的一体发展的政策啊，一种新的这个合作模式啊，一种协作模式呢，我想会为有能力的葡语国家企业创造机会。这个模式就是总部在澳门，研发在横琴，生产在珠海。那么现在有了横琴还有大湾区的这个广阔空间，我想澳门的作用就可以真正的能够施展出来。大家既可以利用澳门的这个法律啊还有语言的优势，也可以利用内地广阔的这个产业空间还有配套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条件呢，更好的来对接我们中国的超大规模的这个市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新起点，澳门中葡平台建设亦正在迎来新的机遇。这几日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在 APEC 中国年的背景下，中葡平台将进一步发挥作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
2: 澳门现在产业多元发展的策略当中的一加四当中的第一点，就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个是澳门自己的一个重要定位，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澳门旅游业在带动经济的适度多元发展，还有连通湾区和世界的产业交流方面呢，它是有很多优势的，特别是在城市更新、会展经济、文旅融合这些方面，澳门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丰富的人才储备，这个是澳门能够贡献给 APEC 国家的一个财富。作为中葡论坛来讲呢，中葡论坛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当中也是有关于推动旅游合作的这个内容的，特别是旅游产品啊、人文的交流还有企业对接这块。例如说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每年跟澳门旅游局合作举办中国和葡语国家旅游领域的培训班、研修班，还有在旅游博览会期间举办的这种交流活动。那么澳门呢，在作为它的这个一平台当中的葡语国家的文化特色啊，我觉得未来在开展跟 APEC 国家的交流当中，除了人文的管理经验和人文特色之外，我觉得可以把这方面的特色给它进一步的发挥出来。在 APEC 这个大舞台上，可以把澳门的葡语国家的这些特色，加上还有 APEC 本身的他们这些国家的这个特色，再加上澳门发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个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大湾区在产业、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亦都正在为中葡平台注入新的动能。桂先生，
2: 2024年开中葡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呢，部长们当时也表示啊，注意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于推动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澳门建设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重要的意义，明确地支持澳门用好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优势，促进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经贸联系。中葡论坛的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的各个单位啊，通过 CIPA 这些制度性的和机制性的安排，把澳门的制度优势、平台优势和大湾区的这个市场腹地啊、产业基础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澳门不仅仅是有一个单向开放的便利，而且也使它能够成为连通内地葡语国家特别是这个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产业合作枢纽。这几年我们在设计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啊，始终把澳门加横琴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出发点，在我们的各项活动还有出访当中啊，也是把大湾区作为一个首要的考虑。我们这几年也经常去 广州、深圳、中山、东莞。

0: 这些地方考察交流。同时我们也鼓励秘书处的成员能够利用横琴的这个便捷的通关啊，能够积极的参加在横琴举办的活动。另外秘书处每年接待着这些葡语国家的代表团啊，我们一般都会鼓励他们结合他们这个行程尽量的加入横琴或者是大湾区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今年的例会，去年的例会，我们都邀请葡语国家的这些主管论坛事务的官员到深圳去考察。
1: 跟着下来，中葡论坛仲将依托澳门的独特优势，持续深化中国与葡语国家全方位务实合作。桂先生，
0: 秘书处的今年的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有那么几个板块。一个呢，是我们在中国内地和澳门参与各种重要的展会，特别是像今年的澳门的贸易投资博览会，还有清洁能源，包括旅游，我们在这些展会当中啊，会做一些推介活动。最近结束的基建论坛，秘书处在论坛上办了一个中葡基建的成果展览，那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关注，也比较好的能够展现中国和葡语国家合作的成果。另外呢，秘书处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接待我们从中国内地还有葡语国家来的代表团。我们一年大概会接待100多个代表团，跟各方的代表呢共同探讨怎么样来协调推进中国和葡语国家之间的合作。此外，秘书处也有一些出访活动。今年我们已经去了福建，那么下一步呢还会去青海和北京。另外，秘书处也计划今年夏天出访2个葡语国家。在出访期间，我们也会向各个国家来共同的协调推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的落实工作。秘书处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人文交流文化周的活动呢，我们今年会在青海、西宁和北京2个地方，再加上澳门，一共是3站来联动举办。文化周也是间接来推动我们经贸合作服务的一种服务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在人文交流方面，在智库交流方面，我们今年也会加大支持中葡合作研究联盟的工作，由研究联盟来协调我们中国内地还有葡语国家针对中葡合作的这些所有的研究力量。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3字头咋，报名就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8: 6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8: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7: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9: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0: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1: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2: 诗滔滔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1: 传承千年文化。

0: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 9246房。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9:03啊，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海柏路嘅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号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石梗，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龙舟路江村桥往翻去伦教方向。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321国道左田路段双方向都是出现车多缓慢的。高速方面，广珠西线的碧江路段往中山，广佛高速的黄沙路段往广州，现时都有条小车龙在这里。路面都还是会比较多车一些，希望大家揸车就要注意留多少少时间啦。在路上呢亦都要有更从容的心态啊，切勿过急。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时间嚟到9:06，入去到节目嘅第二部分嘅内容，欢迎大家再上线。呢度系城市俏佳人，除咗可以听节目之外，亦都可以睇节目直播，方程视频号直播持续中。寻日讲到话饮水嘅重要性咁样，咁啊谂起咗我哋有听众咧就留言话啦，喂，饮水真系好劲噶，点劲咧？就当你唔知道点样去着手减重同埋减肥呢一件事嘅时候，先从饮水开始。点解佢会咁样讲？因为佢通过自己嘅实践减咗26斤，所以应该都几有说服力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佢系点样讲嘅咧？就系、是、你唔好理。

都话夏日啦，减重同埋令到自己嘅身材比例更加好咧，系一个刚需嚟噶。点解啊？因为真系冇办法使用太多嘅衣服去遮住呢一个唔好嘅线条，咁所以变咗夏日嘅减重啦，同埋令到自己嘅身形更加 fit 啦，系刚需。咁事实上你睇上去，如果觉得呢个人咧都几匀称，咁啊唔代表佢系真系瘦或者真系肥噶噃。即例如话，好似大家通过镜头见到我，哇！嗰阵你真系好瘦，其实我真系唔瘦嘅，系啊，我唔系特登讲出嚟，即系激大家嘅，确实系我自己非常之清楚每一个即系自己嘅小缺点啊，都系个人好清楚。咁医生都话俾我哋知嘅，体重其实有时候真系冇办法去精准衡量一个人系瘦定系肥噶噃。咁应该要睇乜嘢呢？睇体脂率。体脂率真系反映咗你嘅脂肪嘅重量喺人体总重量当中嘅比例。咁呢个体脂率咧，亦都称为系体脂百分数。一般嚟讲，成年人嘅平均体脂率，男性系15%-18%系合理嘅，正常；女性系22%-25%。嗱，睇呢个比例你就知道啦。女性承载脂肪嘅比例系会比男性更加多一啲嘅。咁如果你话，我真系想减一减呢个体脂率，令到我嘅身体嘅健康指数更加高，亦都有利于新陈代谢进一步保持嘅话，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方向。即系我哋唔只能够话，要求我净系。

就我只是要调情，我们要关注我们调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脂肪而不是水分那么简单。那么医生都给了几个建议是可以帮助我们呢去进行一些有意识地和健康的减体脂方案的。咁咩方案呢？第一，刚才讲到啦，保持每日有2000毫升嘅水量，呢、这个就好重要啦。啊，问下大家可唔可以做得到先？呢、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係、你要保证自己唔好熬咁多嘢，作息要更加規律一啲。点解？早睡早起好重要。当你嘅作息保持規律，例如话你每晚就係12点钟瞓觉嘅。你唔好话今晚就12点，听晚又2点，后晚又1点，只要你嘅生物钟系保持稳定，你身体就会形成代谢节律。啊，大家认真谂下呢一句话，即系我哋成日都想提升我哋嘅新陈代谢，或者系保障翻我哋新陈代谢喺一个正常嘅水平。一般情况下佢系正常嘅。佢之所以唔正常，系因为我哋打破咗佢唔正常。咁你翻去到正常嘅状态，你嘅节律就会正常。所以该系几点瞓就几点瞓，该系唔好熬夜就唔好熬夜，该系早起就早起。啊，当然你冇话我6点钟起身咁样，唔使嘅。正常咩7点啊，甚至如果你嘅你嘅工作时间系可以允许你再迟啲起身嘅，你去8点钟起身其实都冇问题嘅。关键系要固定，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唔该食嘢嘅速度要放慢啲。我哋而家真系好赶啊，赶到可能中午嗰餐喺公司解决咧，你自己食咗啲乜嘢？第一个你唔介意，第二个可能你唔知道，系嘛？要么喺度赶紧份方案嘅时候食饭，要么系睇紧啲综艺嘅时候食饭，要么系刷紧手机嘅时候食饭。今日好唔好食啊？你点嘅嘢中唔中意啊？多唔多油啊？健唔健康啊？食上去你开唔开心？不在乎，吃了就好。咁所以都唔好讲话个速度先啦。所以我哋今次回归话俾大家知，就系当你身体真系要去保持一个正常嘅代谢率同埋嗰个体脂嘅时候，放慢食饭嘅速度都系一种帮手。点解？因为你嘅大脑系会接收你俾佢嘅信号。当你细嚼慢咽嘅时候，每一餐饭至少可以食到成20分钟嘅时候，每一啖饭保持咀嚼喺15次以上嘅时候，你嘅大脑系有充足嘅时间接收饱咗嘅信号。当接收到啦，你就停，而唔系呢个饱咗嘅信号系好迟好迟好迟。当你塞晒啲嘢落个肚度嘅时候，先发觉啊饱啦，其实佢已经 over 晒噶啦。所以你要俾啲时间过渡同埋身体接收，避免食得过饱。第三就系要调整进餐嘅顺序啦。嗱，呢样嘢我哋喺全民营养系列，包括喺早餐嘅时间，我哋都不断咁强调，而家食饭嘅流程系变咗噶。以前上一代话你要食完嗰碗饭。而且你要添饭，你嗰碗饭就恒定咗你今日有冇完成任务量。你好，而家千祈唔好，因为嗰碗饭系非常之大嘅碳水。当你食完嗰碗饭之后，你再食其他嘢，你可能食唔到啦，变咗你嘅蛋白质吸收系唔够，你嘅蔬菜吸收亦都唔够。所以而家正确嘅进餐嘅顺序应该系先食蔬菜。我哋每一日要食到1斤新鲜嘅蔬菜，分开3餐，你自己平均分啦。所以首先要食蔬菜，个量比较大，然之后要食肉，记住要食肉。肉如果系瘦肉、鱼肉、虾系优质蛋白。第二就应该要食肉噶啦。好啦，食完肉之后，跟住再食主食。如果你话嗰碗饭装落去净系食到一半，有冇问题啊？冇问题。呢个顺序，呢个量，最后减嘅可以系碳水，但系碳水唔可以减晒。又唔可以，我唔食饭得唔得？唔得，食少少系啦。我食唔晒碗饭，冇问题。嗱，亦都希望大家用呢一个观念去照顾好小朋友，系咪啊？到而家新时代嘅妈咪啦，你系咪仲要求小朋友唔得？你要食完嗰碗饭啊，你要饮完嗰碗汤啊。如果你食唔晒咧，唔得嘅，咁样系影响你嘅身体发育嘅。哇，唔系噶，认真对待自己嘅身体，亦都认真对待小朋友营养补给佢嘅比例。OK， 嗱，呢3点如果大家已经做得比较好啦，咁你身体嘅体脂率应该都唔会差，同埋代谢率应该都唔会差得去边噶啦。咁后边一啲再加分项，就例如话一定要确保你食嘅嗰个早餐系更加营养、更加足量嘅早餐。下午3点钟之后就少食水果啦。下午茶时间可以食水果，但系下昼3点钟之后到晚上。
你就要少啲食水果，因为水果嘅糖分

0: 非常之高。唔觉意食多两兜水果，所有嘅嘢你转唔化出去，就会变成脂肪，就会积咗喺里边。所以我哋会建议系只要食水果嘅话，尽量喺白天时间完成佢。同埋最后一个加分项就系食完饭之后要摸散下步，要摸无条件散步嘅，咁就靠长企15分钟，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吓。用力企啊，咩五点贴墙法啊？企喺度摸，咁企15分钟啦，咁冇乜所谓，唔系企到你攰嘅，要贴住，抬头挺胸，全部贴住长期企15分钟，咁你就会发现，由第一个助消化啦，第二个又可以练习咗你嘅腰腹嘅力量啦，腿部尤其系容易断肉嘅朋友仔，企嘅呢15分钟对于你嘅缓解同埋减肉都系好重要噶吓。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2: 守护千年嘅岭南鳌鱼税收，化作你身边嘅吉祥盟物啦！
1: 独尖鳌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2: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4: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4: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好，嚟自一部动画电影嘅主题曲。我唔知大家最近仲有冇追动画电影啦，因为呢类型嘅电影其实都唔系小朋友嘅专属啦。即系我哋自己都会觉得，喂，睇翻动画电影嘅时候，你就会发觉自己身处喺呢、這个童年嘅回忆啦，又或者系童真当中啦，咁样。咁除咗嗰部疯狂动物城之外咧，其实而家仲同步上紧皮克斯嘅另外一部嘅作品嘅，就系、是。玩具总动员五啦，好似都去到五啦，嗬，即系不知不觉，时间好长啦。从呢一部嘅电影第一部开始，一落去嚟到五，都经历咗成十年嘅时间。咁如果你嘅小朋友咁啱就系喺呢十年期间嚟到你嘅身边，咁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呢部嘅电影都陪伴咗我哋嘅下一代，即系我哋自己嘅小朋友嘅成长啦，咁样。咁嚟到五咧，你都会觉得佢讲故事嘅主题开始乏力啦。点解？因为世界真系变得太快。十年前，我哋仲会好珍惜我哋身边嗰个玩偶，嗰、那个毛公仔又好，嗰、那个玩具都好，系嘛？好形象嘅，佢就系玩具。小朋友就系需要有玩具嘅陪伴，佢系一个实体嚟嘅，而且你会赋予佢嘅名字，你会赋予佢性格，你会同佢一齐玩，然之后凑齐所有嘅嘢，排兵布阵，去享受你同佢交互嘅世界。但嚟到今时今日唔系，一部平板就可以抵御所有实体嘅玩具，佢似乎唔再需要呢一种拥抱式嘅、拥有式嘅、兵团作战式嘅陪伴。咁到底系真定系假，系好定系唔好？嚟到第五部嘅玩具总动员，佢都避唔开呢一个主题，都一班朋友仔同平板作战，讲咗一个咁样嘅故事。睇完呢一部嘅电影，虽然佢都交代咗关于玩具嘅故事，但你就觉得佢再用呢一个核心去讲故事嘅时候，已经非常之有无力感。有冇朋友系同时睇咗呢一部电影？嚟听翻呢一部系列电影嘅宣传主题曲，名字叫做《We Belong Together》。这个 belong together 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 forever? Tell me, I know. Never forever.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二四路况，
3: 九点半留意实时路面情况。海柏路嘅亚浩大桥往广州，维丹路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造，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龙洲路江川桥往翻伦教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321国道左田路段双方向，以上路段行车都是缓慢多车中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黄沙路段往广州现时都有条小长龙。好了，如果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的话，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联系我们。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文语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留意天气情况啦。今日嘅阳光咧，似乎冇寻日咁灿烂，可能雨水都会明显啲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9度啊，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下降咗 2.5 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时间有暴雨，吹东南风两级，午后的最高气温都有34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大家要注意防晒、防暑和补水。午后尤其有机会遇上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希望大家也都要做好防雨的准备。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2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好啦，健康生活新开始，嚟到9:36啦，欢迎咁多位。今个星期我哋嘅超家人严选咧系推荐钛杯，所以你会见到有时候我做直播，我都会放一只杯喺我旁边啊，咁样。咁啊，呢只杯咧就即系如果你有关注过钛杯呢样嘢，应该都系一眼可视噶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即使佢会有好多唔同嘅颜色选择都好咧，呢一只应该都系钛世界嘅王者啦。点解叫王者？就系你摆喺度，你根本唔需要出声。大家一眼三秒钟之内，佢就会判断，诶，钛杯喎，咁样系啦，钛杯吓，咁啊，今个星期我哋上俾大家嘅系心心念念等候多时嘅全钛杯。点解要买钛杯？好多朋友都关心噶啦，我屋企又唔缺杯，咁啊，呢一个钛咧就唔系新材料吓，因为佢一直都有应用喺航空医疗领域，系出咗名轻，出咗名乖。这个元素好乖，佢唔会同其他嘢发生反应，佢同酸碱嘅嘢都唔会发生反应。所以呢，作为一只杯呢，如果係内外全胎胎度高嘅话呢，佢係唔会串味嘅啲嘢。平时如果你用一只杯要叫佢承担好多嘢嘅话，例如话我朝头早要装牛奶，下午嘅时间我要装中药啊，再晚上呢我要泡壶茶嘅，咁就话如果你用不锈钢杯就真係阴功啦，咁就串晒所有味喺度。咁但係钛杯係唔会㗎，因为钛嘅呢一个元素非常之稳定，亦都好强抗腐蚀性，冇嘢可以撼动到佢嘅基本，除咗洗碗机啊，所以你买到嘅钛杯呢唔好放入洗碗机。咁正常使用下，当佢一隻杯咁样使用就得㗎啦。咁钛杯佢轻，这个也是它非常之优秀的特点，就是如果你拿着一个不锈钢杯的话，咁同一个钛杯比呢，钛杯最起码会比不锈钢杯轻一半以上。咁所以带出去就会非常之方便，而且材质安全，刚才咪讲嘅它好稳定，是吧，它好乖咁样。咁但係而家钛杯呢，就因为佢嘅呢个材料新应用喺一个水壶嘅领域，咁所以你会见到钛杯嘅市场其实有啲乱嘅，有啲可以定价去到600多元一隻，是吧。咁如果佢係全钛杯还好喎，咁如果佢唔係全钛杯又卖到600多元一隻呢，纯粹就卖个信息差啊，我博你唔知咁样。咁所以买钛杯我自己觉得最重要嘅第一个就係佢一定要係全钛，一定要係全真钛。 所以我哋今次上俾大家嘅呢一只杯咧，系嚟自相思呢一个品牌嘅全钛杯。唔好睇佢嘅价吓，先至卖到168，真定假啊？系咪用料唔足啊？系咪好薄啊？咁样啊 ？No， 佢嘅检测系99.9%。全胎，仲要系内外全胎。咁如果将呢只杯所有嘅盖都攞起咗嘅话咧，而家我手头上边攞住嘅呢一个斋嘅水壶嘅轻度系非常非常之轻，而且系内外一体全部都系全胎。里边睇你会见到佢印咗一个 TI 嘅标志。咁而家凡系胎咧，佢都可以印呢个标志。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净系睇呢个标志就会觉得哦，佢一定系全胎，唔系，你一定要睇佢嘅监测嘅数据系百分之几。咁而家市面上边可能去到99.6%都话自己系全胎噶啦，咁都啱嘅，都高啦嗬。咁但系呢就系99.9%，嗰零点几都冇俾机会佢啦，99.9%。咁而且佢系中华老字号相思嘅出品，相思嘅出品，咁所以就更加有品牌做保证啦。咁啊，检测报告亦都数据非常之靓仔啦。关键嘅系价格靓仔啊，唔系。368亦都唔系268，系168。仲要因为我哋今个星期系手上呢批货，我哋订咗好耐，咁我哋要求品牌方再一次为我哋听众配赠，咁所以每一只杯我哋都系配赠两对全胎嘅筷子俾大家，咁所以一直都对于胎杯心心念念，一直都唔敢落手啊，唔知点样拣先至系安全咧，同埋系咪真系要600几蚊买一只杯咧？咁样嘅朋友仔，观望到最后嘅呢一刻。咁你终于都可以出手啦。咁但係今次因为系总仓发货，浙江仓发货，我哋冇办法做到今日拍今日发，因为总仓俾我哋嘅要求就係48小时我帮你发，因为你嘅单会同全国嘅订单喺埋一齐。咁所以建议大家一次过拍晒你有需要嘅数量先，跟住到手嘅时候记得要点清楚，到手嘅时候会有礼袋，会有礼盒装住隻杯嘅，跟住两对筷子系单独在这个礼盒以外配送埋在快件里面，所以你收到的时候应该是最起码有四样东西，礼袋、礼盒和两对筷子。如果你拍了三只杯就会有六对筷子，所以到时大家记得要点清楚，如果漏发的话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客服和我们取得联系，科程视频号直播间的购物车可以帮助大家落单，多谢各位支持。这只杯不单止方便我们自己使用，因为它是保暖保冷的，装咩都得㗎，牛奶又得，装牛奶唔会咁容易变质，係咪？因为而家天气热，有时候你从 A 点到 B 点嗰啲不锈钢杯呢就好容易就要变酸啊变味啊，咁佢係唔会㗎，因为佢好乖，佢唔会同其他嘢发生一个改变。咁而且呢隻杯係适合送俾爸爸妈妈，因为我第一次攞到胎杯係屋企嘅老人家反推俾我嘅。我哋呢啲后生就係嗰啲观望者啦，係咪喂真係咪得㗎，哇咁贵係咪真係得㗎，喺度观望下先，唔好咁快买咁样。咁我就一直都冇买过，反而係屋企嘅老人家反推俾我。咁但係你真係唔知佢哋嗰个圈层买嘅系咩牌子，买嘅系咩价格。你知老人家㗎啦，其实佢系不惜用重金买一啲佢觉得好嘅嘢㗎。佢真係分分钟可能买咗嗰就600几蚊嘅，跟住话俾你嗱呢隻杯好贵呀，好好㗎，我俾你用咁。咁你就好心痛，其实有时候都。咁所以建议大家买胎杯嘅时候认准牌子，性价比高，最紧要安全，符合呢三个标准先至係我哋落手嘅最佳机会。推荐俾大家，送俾妈妈，送俾长辈，送俾自己，实打实嘅放心。OK， 好，咁视频直播可以睇到佢嘅真容吓，咁因为佢有每个好多唔同嘅颜色嘅，嗰啲颜色都唔系涂层嚟嘅，因为只要佢系真胎杯嘅话，佢就系零涂层、零漆面同埋零异味，所有外边可能你见到嘅唔同嘅颜色，都系因为通过千几度嘅高温烧住嘅时间唔一样，佢颜色嘅表达唔一样。咁所以大家如果要睇颜色嘅话，稍后时间10点过后，继续留喺方程视频号直播间，我颜色都齐嘅，大家可以一次过睇晒，到时再决定落手买边一只。咁但系原色咧系标配啦，因为刚才讲到啦，佢系胎杯嘅地位嘅王者啊，唔需要讲嘢，放喺度你就会知道，哦胎咁样。OK， 好，咁需要睇嘅朋友仔，稍后时间我会展示俾大家睇吓。有朋友关心佢嘅保温效果，厂家俾出系6小时保温啊，而且保冷又保暖。有朋友话：，哇，咁佢会唔会承受唔到热水啊？当然唔会啦，佢系一只正常嘅杯，所以佢一定要经得住好热同好冻嘅考验，佢都可以双保啊。 可以提供呢一个嘅实用嘅性能俾大家吓。太保而家喺市面上边，主播推荐嘅理由都几夸张嘅，咁我就唔讲呢啲咁夸张嘅嘢啦。我觉得佢就可以视作为系一只材质好优秀、好安全嘅、好轻嘅杯去使用。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够好啊，系咪？唔想饮到不锈钢嘅嗰种腥味，选择玻璃壶嘛，选择陶瓷壶嘛，得冇问题，重咯。同埋真係跌落地会爆囉，咁但係呢隻就唔係呀，呢隻係又輕啦，又安全啦，唔串味啦，淨係呢啲特点都夠佢成为一隻优秀的杯呀。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0: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3: 德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0: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3: 嗱嗱嗱，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9: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8: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9: 养出健康生活，
8: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9: 新起点。
10: 天气热辣辣，有朋友话一早已经冲咗两个凉，做完啲乜嘢要冲凉啊？做完运动，定系出去食个早餐就已经出晒汗，又要快冲凉啦。寻日我去朋友屋企摘大树菠萝啊，咁佢屋企咧有一个好细个嘅细路仔嘅，就系读幼儿园。咁啊，我哋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呢个小朋友就喺度翻腾佢嗰啲得意嘅玩具啦，又或者系工具啦咁样。佢突然间攞咗个水壶出嚟，咁呢个水壶就睇上去系一个好正常嘅水壶，但系佢多咗一个手柄嘅。咁佢就攞住个水壶，跟住对住我块面，跟住揿咗两下，跟住佢就滴水向我块面嗰度。我心谂，哇，呢个系个水壶嚟嘅啫，原来有滴作用嘅，佢可以将佢变成喷雾状，即系好似我哋嗰啲爽肤水嗰啲喷雾咁样啊。佢就喺个水壶里边将佢嘅水滴出嚟变成喷雾，跟住我哇好啊正啊，即时降温咁、啊、样。跟住我有朋友系因为成日都要喺户外工作嘅，佢我即时要落单买翻呢个水壶先得，真系好正，好啱我哋。即正常飲水嘅情况之下，佢仲有一个滴位，大家有冇见过一个咁样嘅水杯？好劲啊呢隻杯！跟住我朋友话你唔使买，我即刻买一隻送俾你咁。即难得你有需要，系一个小朋友嘅水杯，佢话可以印埋个名喎，使唔使印埋呢？咁好正啊！有兴趣嘅朋友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呢个新嘅产品啦吓。咁天气热，冲凉嘅次数多，如果大家屋企咁啱要为日换新嘅话吓，呢、这个大工程。又怕食水深啦，又怕搞唔掂啦，又怕好麻烦嘅朋友仔可以留意一下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咁嚟緊嘅星期日呢就会喺佢哋嘅总部啊桂华四路嘅恒洁大厦佛山恒洁卫浴体验中心旗舰店举行，时间系星期日嘅下午2:30就开始啦，有我哋嘅主持人同事佛山传媒主持人小强哥哥带住大家入到去核心区域选好货攞好优惠，等大家可以明明白白换卫浴。咁啊，有亲呢啲内购会呢，同埋有我哋嘅同事喺度呢，你都知道系节上节㗎啦。本嚟工厂就有内部价系咪，跟住仲有国保嘅 15%， 跟住仲有省保嘅 10%， 仲有专项保，仲有我哋传媒专场优惠保。所以所有嘢叠加落嚟，最高嘅单品可以分分钟悭成35%㗎。尤其係需要换一啲智能马桶嘅朋友。而家有好多爆款嘅智能马桶係好值得大家去更换。虽然换马桶係一件好麻烦嘅事，但係换完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嘅生活品质係有所提升。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深度使用智能马桶嘅用户，我好早7年前我就开始换一体式嘅智能马桶。用完佢之后你就会发现冬天好幸福，因为佢有坐垫加热，同埋平时日常使用嘅时候好省心。点解？你人一离开重力感应佢就会自动冲水。非常之方便，未体验过嘅可能真係好难想象系咪咁好㗎咁。有时候生活嘅幸福感系来自于新嘅产品、新嘅工艺、新嘅技术带俾我哋生活嘅方便。你只要一换你就会打开咗个新视野。有兴趣嘅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减省省省叠加叠加落嚟之后，可能一个马桶智能马桶咁计1200蚊可以买到单。全智能马桶我都可能1900蚊就可以买到单。比起我7-8年前换嘅时候真係平得多得多得多。除咗智能马桶之外，咩花洒啊，浴室柜啊，又或者阳台柜啊，净水器佢哋全部都有㗎，全品类覆盖，无论係新屋装修定係旧屋翻新，单品嘅置换，又或者全屋换晒都可以帮到大家。大牌嘅品质，放心嘅价格，仲有我哋传媒护航。但係呢个活动要报名参与，因为係内购会，需要报名嘅朋友仔搵到佛翠游嘅小程序，佛山嘅佛，趣味嘅趣，旅游嘅游，佛翠游。一打开之后你就会见到好大个 banner， 咩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你点入去之后报名就可以啦。咁如果你话我真係搵唔到呢个小程序，亦都可以随时拨打8339-8339咨询。係咪听上去都几打动你？哇，原来厕所都会提升幸福感㗎，係㗎。提升生活品质，而家喺家居嘅领域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案，例如话有新风系统啦，系嘛，亦都有刚才讲到嘅智能马桶啦，有地暖啦，一切其实都系要花好大嘅工程，当你去陷入使用嘅时候，就会收到有新嘅收获。希望呢啲资讯都可以帮到大家。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感谢你喺直播嘅过程同我做互动。突然
11: 亦都多谢收听收睇节目嘅你。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7: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6: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0: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1: 924路方，
12: 10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见到缓慢路段啦，系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都系塞紧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见到系缓慢，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亦都系乱尽嘅。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同埋321国道佐田路段嘅双方向都系塞紧。高速方面见到西二环大江立交往三水方向嚟计，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同样都系缓慢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
1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

0: 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
2: 我喜。
3: 又嚟到今日嘅全程喜悦节目啦！咁多喺听紧节目嘅 friend， 大家好，我系萧华坚，欢迎锁定我哋嘅节目啊！咁啊，每日咧我哋都喺度倾生活啦，倾健康啦，咁而有一样嘢咧，同我哋每个人嘅生活都系息息相关嘅，甚至咧直接决定咗全家嘅健康质量啦。咁啊，就系我哋日常饮嘅同埋用嘅水啦。嗱，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啦？而家生活条件咧就越嚟越好啦。但我哋对于饮水嘅担忧咧就越嚟越多，自来水煲滚之后有水垢啦，有异味啦，又担心水管老化带嚟杂质啦、重金属啦，担心啲鱼露残留咧会影响屋企人嘅健康啦，帮啲小朋友冲奶粉啊，老人家冲茶啊，成日都想饮一啖更加健康、更加干净、放心嘅水，想装净水器咧又惊买贵，又惊安装麻烦，又惊后期换芯嘅成本高，又惊踩坑冇用咧，洗冤枉钱。嗱，呢啲顾虑咧，我相信直播间嘅每一位听众都可能会有嘅。今日我哋专门请到净水行业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咧，嚟到我哋嘅节目现场，一次性解决大家所有嘅饮水难题，更加系带嚟咧我哋嘅一个超大嘅福利活动啦。
4: Hello，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啦，非常之开心又可以同大家面对面倾一倾健康饮水嘅呢件事啦。因为从事净水器咧十几年啦，我见过太多家庭因为饮水问题踩坑啦，即系例如使大几千蚊买净水器，但后期因为换心一年又要使翻成千蚊，用住都觉得肉赤啦，或者咧系随随便便低价选嘅一个产品啦，过滤唔彻底咧，煲出嚟嘅水依然都系一堆水垢，咪即系等于白装又白洗钱啊，或者啦又系安装繁琐啦，又要收呢啲叽里呱啦嘅费用啦，又上门啦，又呢样嗰样啦，收完之后咧装咗之后又冇保障，所以对于大家嘅一啲问题啦，一次性可以同大家解决晒，再加上依家嘅一个消费理念啦，系越嚟越理性啦，主打一个唔使冤枉钱，亦都唔盲目跟风啊，要嘅咧就系一个零风险、高性价比同埋省心好用嘅产品啊，所以针对大家嘅一个核心需求啦。我哋品牌联合节目组咧，系推出咗今次嘅专属福利政策啦，真正做到等大家系零风险、零负担咁用上健康好水。
3: 嗱，冇错，而家大家消费咧都讲究实在吓，一毫子嘅冤枉钱咧都唔想使嘅。咁今日呢个活动到底有几咁吸力咧？喂，先同大家透透底，等大家心里有数先啦。
4: 嗱，主持人讲得太啱啦，因为依家咧赚钱系非常之唔容易嘅，每一分钱咧都要使喺刀刃上面啊。今日咧我哋唔玩套路，亦都唔玩虚嘅，直接同大家免费试用啦，零风险体验啦，而且福利咧系多到你谂都谂唔到嘅。首先第一个咧就所有打入电话嘅听众啦，我哋直接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家、免费试用15日，超长冇理由试用期，足足半个月。呢15日内咧，你喺屋企咧正常使用啦，亲自去感受呢个过滤之后嘅水质啦，口感好唔好啊，或者用住方唔方便啊，你自己话事啦。而且提前系唔使使一分钱，亦都唔使担任何一个风险嘅。
3: 嗱，重点嚟啦，免费安装到家，免费试用15日，咁唔满意仲可以点先？嗱，要详细咧同我哋咁多嘅听众讲讲啦。
4: 嗱，唔满意咧就可以无条件退机嘅，亦都系冇任何违约金，亦都冇任何扣费。我哋上门拆机咧，全程系唔使你一分钱嘅，真正做到呢个零风险体验啦，等大家系冇任何后顾之忧嘅。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再参与我哋嘅月付活动啦，每个月只需要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啦。就可以长期拥有呢部高性价比、高品质嘅净水器，而且系冇任何利息、冇手续费嘅，唔使一次性使够大钱啦。对于我哋嚟讲嘅话，系压力少、负担轻，完全贴合一个当下一个轻负担同埋一个理性消费啦。
3: 每个月198蚊，12个月轻松冇压力。嗱，关键咧系可以先试用，满意之后再付款，唔满意咧系全额退嘅。咁亦都真系相当之实在啦。嗱，净系呢一点咧，就比市面上咧好多嘅净水器嘅活动咧都要好良心啊。咁但系咁都未够，今日打电话订购嘅听众咧，我听讲仲有豪华大礼免费送添吓。快啲同大家公布下我哋嘅礼品先啦。
4: 系啦系啦，今日只要拨打呢个大订购热线咧，就直接再送一个市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一部啊！呢、这个唔系普通嘅饮水机嚟嘅，因为佢可以拥有常温水啦、45度、65度、85度加99度嘅5档精准控温啦，一键触摸操作啦，老人家同埋细路都可以轻松上手用啊！3秒即刻就可以出热水啦，再都唔使话要等。 等啊、沟啊、或者系要存水啊，咁麻烦啦，亦都唔使话早上一。

0: 都可以用啊。循环空气啦，通风降温系居家必备啊。这个空调线咧，即系呢个空气循环线咧，对于我哋南方嚟讲嘅话，真系超实在。
1: 哇，真系犀利哇！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两套过滤花洒，一台品牌空气循环线，全部免费送。淨係呢啲禮品呢價值都將近2000元啦。嗱咁都未算喎、啊、前30名打入電話嘅聽眾呢仲有一個專屬嘅重磅福利嘅。嗱呢個福利呢一定要重點講啦，因為真係好難得嘅。
0: 係冇錯，今日前30名打入電話嘅朋友呢仲可以直接加碼享受多3年來免費更換濾芯嘅福利。咁大家都知道啦，淨水器後期換芯先係最大一個開銷嘛。咁一年換芯嘅話至少都要幾百到上千元嘅。咁3年來免費換芯嘅期間呢直接幫大家省翻成1000元嘅，彻底解决大家后期使用成本高嘅一个顾虑啦。唔单止咁噃，今日前30名嘅听众咧，我哋仲可以免费安装多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但呢个咧就要拼手速啦，手快嘅朋友先可以抢到
1: 全屋中央净水器。嗱，呢一个咧就系直接俾到全家人用水全方位保驾护航啦。厨房洗菜、煮饭同埋厕所咧冲凉啦、洗面啦、刷牙啦，全屋嘅用水都可以过滤啊，就系相当之超值。再为大家重复一次今日嘅核心政策啦，避免大家冇听清楚啊！嗱，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送你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两套过滤花洒，品牌空气循环线。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芯，加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嗱，咁吸力嘅政策，咁丰厚嘅礼品咧，大家千祈唔好犹豫啦！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咧只系得30个嘅啫。而家咧已经有听众咧陆续打电话入嚟噶啦，400-828-6721。记住是400-828-6721啦。
0: 是啦是啦，我在这里也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这款净水器啦，采用的是一个行业顶尖的过滤技术，可以有效过滤水里面一些杂质啊、重金属啊、鱼露啊、细菌等等有害物质的。过滤了之后的水呢直饮是完全没问题，跟你在外面买的瓶装水和桶装水都是一样的过滤技术啊。对于老人家啊、母婴啊都可以放心饮。再加上呢，我们是全程免费安装的，由专业的师傅上门安装，唔使你喐手，亦都唔使使1分钱嘅安装费，仲可以月付198元，冇利息冇手续费，真系一餐饭钱都唔使啊！纯粹可以减轻大家嘅一个消费压力啦，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省钱啊、省心啊，同埋悭呢个麻烦嘅。亦都有部分嘅听众啦，担心呢个试用退机麻烦啦，呢个咧大家可以放10000个心啊！只要你唔满意嘅话，我哋就可以无条件上门拆机，全程系零费用，唔同大家扯皮啊，彻底打消呢个顾虑啊！所以依家咧，大家都讲究呢个理性消费啦，尤其系呢种零风险轻负担嘅活动啊，真系可遇不可求。前30名嘅专属福利啦，仲可以3年内免费换芯加全屋中央净水器。错过咗今日嘅话，你使再多钱都唔一定可以买得到咁正嘅一个福利啦。
1: 玲玲讲得真係冇错啊，健康唔等人，福利都唔等人嘅。我哋呢个活动呢係仅限今日节目期间嘅啫。节目一结束，礼品就立即取消㗎啦。政策呢都即刻恢复原价，前30名嘅名额呢都随时会满嘅。想要守护全家人嘅飲水健康，所以零风险咁体验啦，亦都想攞走所有嘅豪华礼品嘅听众啦，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早打电话早锁定名额，嗱迟一步呢就冇㗎啦。嗱，作为大家梳理一次下，点解一定要捉住呢一次嘅机会呢？嗱，第一，免费试用15日，零风险，唔满意嘅话呢全额退，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嘅。第二，每个月俾198元，冇压力，亦都唔使一次啦使大几千啊，符合当下轻消费嘅习惯嘅。第三呢就是豪华礼品免费送，智能饮水机、吹风机、过滤花洒、循环线，全部都是居家实用嘅好物嚟嘅。第四呢，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呢是有3年免费换芯，加埋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送俾你嘅，咪彻底解决后期成本同埋全屋净水嘅问题啦。咁嘅福利平时真係諗都唔夠膽諗啊。今日节目组呢专门为大家争取到，就係希望呢每一个家庭呢都可以用上健康嘅好水。而家名额都已经唔多啦，剩低唔夠10个啦。仲未打电话嘅听众呢快啲攞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

0: 错过今日咧，再等成年都未必有呢个机会噶啦。
1: 系嘅，嗱，饮水健康啦，先系全家健康嘅第一道防线啊！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啊、细路啊、孕妇嘅家庭啦，系更加唔可以忽视呢个水质问题。咁每日饮干净嘅水，用干净嘅水，身体可以少受罪啦，家人都会更加健康嘅。而今日嘅呢个活动咧，唔使洗冤枉钱，亦都唔使担风险，仲可以攞到超多嘅实用礼品啊！真正为大家着想，所以大家千祈咪鱿鱼啊，咋咋龙去打电话锁定呢个名额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就真系冇噶啦。
0: 好啦，感谢玲玲嘅专业讲解啊，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啦，核心政策再次重申，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赠送四大豪华礼品，前30名享3年免费换芯，加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即将满完噶啦，咁啊揸紧最后时间，快啲拨打电话，将健康同埋福利一齐带翻屋企啦！
2: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元，3盒99元，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喜呀。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吓。咁啊，无论系听紧音频啊，听紧广播嘅你哋，定系我哋依家喺视频直播间啦，一齐倾紧偈的大家啦吓，都讲声开心啦吓。今日咧会系一个几得意嘅日子嚟嘅。点解？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咧，我哋依家听歌咧都系好随意啊，即系唔会话。专登我要揀听边个歌间中啦，好似呢排我可能会成日都同部车机讲话我要听 Beyond 嘅歌，咁佢弹睇 Beyond 嘅歌俾我练歌啦，一路开车一路练歌呢都 OK 嘅吓。咁、但係好多时候我哋可能就直接同佢讲喂打开今日推荐啦，咁跟住佢今日呢就推荐咗一啲都几冧嘅歌啊。我突然间觉得今日就好冧啦吓。你哋会唔会某一日突然间觉得好冧嘅呢？我想问。今日呢就无啦啦令到大家觉得是一个冧日嚟㗎喎。咁、所以我突发奇想呢，想开一个topic 啦，就係大家有冇啲咩冧歌想听呢？无论係当年你成功被你嘅另一半所俘虏嘅歌啊，定係你自己觉得哎呀我听到呢个歌呢我觉得好冧啊，咁样啊都可以啦。今日俾大家点一点啦，好嘛。今日呢个冧歌日啊，择一不如撞一嘅6月25号冧歌之日，你哋有边首歌係觉得好冧嘅呢？会唔会一讲冧你哋第一时间係諗到其中一隻歌嘅呢？OK， 嗱SC 呢就话毕业啦，你係咩毕业？係高中毕业定咩啊？佢话如果可以啊，点一首那些年送俾我班校友毕业快乐，大家以后都要出人头地啊，咁样抛头露面嘅机会比较多，系咪？好，既然系咁，某程度上那些年都系一种带住遗憾嘅冧啦，系咪啊？冧得嚟遗憾，遗憾得嚟又好冧咁。我仲记得当年其中一位女同事话睇呢部戏。令到佢突然间泪崩嘅系嗰个男主角见到女主角着住婚纱出场，开始鼓掌嗰一刻，回到最初的起点，即系嗰种彻底嘅释怀，令到佢觉得好感动啊！

翻工会想蛇王，佢话谁能避开恋爱这件事，系我同而家嘅女朋友从暧昧听到拍拖，谂翻当时一副耳机，两个人听好冧啊咁。咁我盲猜应该系有线嘅耳机系嘛，应该。但系有线耳机好多人，应该好多人都唔用噶咯，系嘛？如果你系讲无线嘅话，当我冇讲过啦吓。但系我谂翻当年真系确实吓，一个有线耳机两份听嗰种。嗰种情牵一线嘅感觉，确实系好正啊！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啦。谁能避开恋爱这件事？其实有啲人系唔系想，唔系好想避嘅，主要系恋爱成日都唔埋嚟啊。S C 话，其实大家都话毕业好快乐，前程似锦，但系我觉得好唔舍得咯。老师同同学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各自安好啦。咁我永远都记得咧，之前睇过一个知识博主，佢话佢大学毕业嗰一日。在学校门口摆了一个摊位，每一位离校的同学，他都一人跟他敬一碗酒，因为那一刻他知道很多同学就此一别，就各奔东西，此生可能都没办法再相见，就用这一碗酒拿来为各自饯行了。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方，
3: 10:30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有慢镜，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同样系咪摩，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依家扭教啲啦，咁啊321国道佐田路段往四会咧都系逼迫嘅。高速方面，西二环大江立交往三水排紧队，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依家唔掂当。另外配合施工，佛光高速勒流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已经封闭了超阔的车道，超宽的车辆可以选择北滘收费站、西华收费站南行的出口落去高速。工期到7月2日，敬请咁多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布路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哎呀哎呀哎呀，每次听到达达老师这个起发呢，我都觉得好好笑的。回来全城喜悦，我是小华坚。今天呢就是无意之中我们车机推荐了一些冧歌给我听过，今天无啦啦好冧这样，所以呢就即兴给大家一个冧歌日子的时间这样。Uncle Ben 笑，他说他的女人啦，或者歌空调用电池管理员呢，就是学友的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啊。赏花赏月赏cat姐就话阿伊面嘅感激我遇见嘅剧场版咁样吓，好多只歌咧依家排紧队噶啦吓，咁嗱当然啦，我觉得嗰只歌冧咧，我先至会排上去嘅啫吓，就唔系大家点咩我就播咩嘅吓，跟住咧喺我哋视频号呢边咧啊，君莫笑，哇你个名好文艺喂，佢话冧歌啊，为你写诗算唔算啊？拍拖前为老婆写篇小说。突然间想起呢首歌添咁样，哇你玩晒啦。嗱不过好老实讲喎，呢篇小说最后能够感动到你太太啊，成为咗你太太，我觉得应该都系相当止咳㗎喎，系咪啊，如果你话即系面对啲哎呀小说啊，节言啦啊，红包啦，手袋啦，系嘛啊嗰啲啦吓，嘅嗰种女仔嘅话咧，咁你真系你写篇小说过嚟，你冇嘢化歌啊，冇啦，唔好懒文艺啦，我发朋友圈就懒文艺啫，你唔系真系以为我真系咁文艺啊嘛，咁样吓，咁所以好恭喜你吓，搵到一个知音啊，你写篇小说可以追到女仔，哇呢种感觉简直系真系。我唔知啊吓，觉得好似好遥远咁样样啦吓。当年真系可以唔使一定完全嗱，靓仔肯定就系最杀食啦，系嘛，唔使讲啦。咁你有才华真系 OK 嘅吓，第一个你把口朗过油啦，或者你做好识讲嘢啊，好细心啊，系嘛，跟住同埋你可能有才艺啊，或者体育嘅特长啊，咁样。都真係 OK 㗎，即係呢啲模型嘅嗰种魅力，我哋讲緊下都 OK。咁你寫篇小说呢啲就更加係正啦，喂。嗰篇小说係咩内容啊，方方面透露下呢真係正啦。好啦，咁最后一位 friend 话要听啊 Alan 话要听成成嘅月满普佳人咁样。好啦，嗱咁今日呢我相信呢个主题大家都会好多隻歌㗎啦，咁一人半隻慢慢行啦好嘛。他的女人。

0: 好啦，嗱呢只就真系我当年嘅饮歌啊！我好中意呢只歌嘅时候，我都仲未有拖拍啊！食完就瞓嘛，整翻爱情买卖啊，坚哥咁啊！爱情买卖唔系冧歌吓，啊呢位话想听偷心啊，咁偷心都唔系冧歌吓，大浪漫主义系氹自己嘅，都唔系算系冧歌吓。徐誉腾嘅做我老婆好不好啊？喂，揾唔到啊，唔好意思。OK， 睇下跟住就梁静茹嘅我还记得。OK， 跟住就系咩啊？仲有
1: 不信日落亦可这样美。
0: 朱古力话光亮嘅第一次，北嘅 Yellow 就话林奕康嘅难得一遇。靠向我

0: 年都好兴改歌词啊！呢、這、一个呢我真幸运，嗰幸运两个字咧，当年俾我哋啲叔父辈咧就改成咗笨乜嘅，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呢个版本？
1: 唔同人嘅爱情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时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0: 毕业啦，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
1: 醒醒，月满普佳人，哎，好似话要嚟佛山开 show 啦，系嘛佢？就当细沙讽刺。我有时咧见到呢班偶像咧，我谂紧，到到我自己六十几岁嘅时候，先唔好讲你哋愿唔愿意嚟睇啦，我有冇力可以开到 show 咧？咁样，月满地弯偏过。三水小俊话要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仲有啲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吓、啊、社会别人专称慧姐，佢就话千夫的爱可唔可以啊？咁样，张哥你坐船头，坚拥你岸上走，恩恩爱爱，你系咪嚟讲真先啊？我真系播噶吓。啊

嗱，头先嗰个咧，我要当初写一部小说送俾佢现任嘅太太啦，咁样依家太太啦吓，咁啊抱得美人归啦，咁你真系吓、搞到个标准好。

高喎、啊啊、当然、啊、标准高都要识欣赏嘅係咪即係如果今时今日你追求嘅女仔仲会因为你嘅手作、啊、手搓嘅东西而真正好感动嘅话咁啊係一个好好好嘅女仔嚟啊应该係。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
3: 我起。

好啦，冧歌时间啦，虽然大家啲点出嘅歌咧越嚟越多吓，但系因为唔系好够时间播啦，应该咁，所以暂时咧就将啲已经排紧队嗰啲播晒佢啦吓。如果仲有时间咧，再补充啦，好嘛？见到呢位9632啊，爱是这样甜吓，暂时咧呢只歌咧就排到今日嘅 last 噶啦吓。OK， 先听只小酒窝先啦，喂。你听呢只歌咧，以为系个男仔吓中意个女仔嘅酒窝，但系呢只歌里边有酒窝嘅系林俊杰。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6: 9246方。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龙舟路江川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咪摩，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啰嗦，321国道三茂铁路桥往返去四会嘅方向要排一排队。高速方面见到西二环大江立交往返去三水嘅方向啦，都系比较湿滞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扭计。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双向都系唔多靓仔。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3: 期待6月27日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4: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

0: 玩是大細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是好殺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记得换蜜桑汁啊。
1: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居家过日子，健康同埋实惠都唔可以少嘅。咁针对大家平时装净水器嘅顾虑，1509音凡心净水器厂家推出咗厂家直销活动，冇浮夸嘅宣传，全部咧都系为大家考虑嘅实实在在嘅福利。咁好多人咧都会纠结净水器啦，就系、是、装定唔装好咧，咁就系、是、担心话，哎呀会唔会踩坑啊，惊洗钱啊，惊麻烦啊咁。咁今日呢啲问题咧，全部都同你解决啦。可以免费上门安装净水器，俾你咧系15日嘅免费试用期，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咁啊试用。

0: 15日试用完之后，满意呢就每个月俾198元，12个月俾清。唔满字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仲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咁样嘅一个福利嘅啫。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全屋用水都可以净化噶啦，唔单单只系你厨房嘅水啦。咁但系咧30个嘅名额咧就转瞬即逝啊，所以咧就咋拨打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想俾屋企人健康保障，想悭后续换耗材嘅，即系个滤芯嘅钱嘅话咧，即系咋打呢个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啦，只有30个嘅名额噶。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0: 好啦，继续系节目嘅时间啊！咁啊，见好多朋友咧已经上到嚟咧节目版面啦，留言啦咁样。睇下先啊，好多朋友已经系个称呼都转咗啦吓，直接就系阿 May 早晨，记得唔好空肚食早餐。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 May 姐早晨咁样。哦，系啊，今日已经系星期四啊，所以咧就会上线第二集嘅佛山一家人嘅。咁啊，第一集咧之前大家喺星期二嘅时候就已经听过啦。系啊，咁啊，今日咧同样啊，都系喺 FM 94.6中午嘅1:30。咁啊，首播呢一个第二集嘅，咁然之后咧，晚上嘅7:00啦，就会重播翻中午嘅嗰一集嘅。如果你话我都系中意喺收音机旁边听，中意嗰一种咧，通过大气电波传出嚟嘅声音，喳喳声嘅嗰种感觉嘅话咧，系真系可以蹲守住呢两个时间点去听嘅。咁如果你话我都系就翻自己嘅时间啦，咁样可以上到佛山家喺搜索框嗰度咧，搜呢一个2026佛山一家人。咁就可以见到呢有一个就係音频专辑嗰一栏，点入去呢就可以实时收听得到㗎啦，係呀，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啦，同埋重温啦咁。咁我哋都有视频版嘅，同样都係喺佛山家上面啊。如果你想睇下对应嘅劇情呢会係一个点样嘅画面呢，咁我哋都有做一个图片拼接而成嘅视频版啊。咁陆陆续续呢我哋都会規律地更新嘅，係2026嘅全新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啊，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中午嘅1:30喺 FM 94.6，仲有傍晚嘅7:00，系啊，咁啊两个时间点都可以听得到啊。咁我睇下即系第二集，阿张婶又唱啲咩流行歌啦，跟住咧阿 May 又收到咩呢一个茶餐嘅 order 啦，咁样。你哋啲点餐都好花款多啊嘛，系咪先？阿张婶都系噶，次次都转换花神噶，咁样。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多啲上去支持啊，多啲上去收听。咁啊，最近咧，大家都即系嗰个黑眼圈都好劲嘅，或者咧有啲朋友咧皮肤明显变差咗，点解咧？就系开始挨夜去睇波啦咁。因为今年咧世界杯嘅嗰个时间咧会系凌晨3点啦，有一啲咁啊，有一啲咧就系清晨嘅6点啦。跟住咧有一啲比较正常啲嘅时间，可以上昼翻工嘅时候摸鱼听啦，比如话9点10点嘅，摸鱼睇啦吓，9点10点嘅时候咁。咁啊但系个时间都对我哋咧，即系如果你想睇凌晨嗰一场波嘅话咧，对我哋嘅时间唔系好友好嘅咁。咁啊，但系咧都会有啲朋友，哇！我真系喂4年1次、哦，咁都系个零两个月啫，咁样挨得到嘅，都会去睇嘅咁。咁啊，睇波咧会有唔少嘅朋友会选择咩咧？会选择饮啤酒啦，配花生啦，配小龙虾啦咁。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咧就会自己一个人睇唔过瘾嘅。咁然之后呢通常呢即係呢一两个月呢就有藉口出去约啲老友记㗎嘛。尤其是啲男士啊，因为通常呢女仔睇足球呢，我唔係话全部啊，好似我咁样呢，我就係真係睇靓仔嘅啫。好似琴日咁样，我见到有个朋友发出嚟朋友圈呢，真係见到有个球员好靓仔嘅。好似系叫卡卡啊嘛，哇！啲五官靓到咧，真系系咯，我哋就系睇呢啲啊嘛。你同我讲咩穴位、咩战术、咩梅开二度、拇指戏法嗰啲，嘥气啦。

我知道哦，佢入咗三个波，哇，好劲啊！哦，咁然之后就哦，连续六年佢都入到波啊，喂，真系好犀利喎！咁就仅此而已咯。但系你话睇佢哋嘅战术啊，同埋点解佢会俾人罚出场啊？呢个真系唔识咯，同埋即系系咯，冇呢一个嘅运动细胞啊吓，咁但系咧，即系食方面咧，就都会知道哦，可以准备定一啲啤酒啊，准备定啲花生啊，嗰一啲喺屋企啦咁。咁但系咧，如果原嚟咧，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唔一定系饮啤酒嘅。有啲 friend 咧，佢都好依赖咖啡嘅，尤其是你喂夜晚凌晨有一啲啊一点啦，有一啲啊三点啦咁样，你挨完夜之后，日头翻工真系好辛苦啊嘛，就你唔使翻工啊，另当别论啦吓，当我冇讲过啦。嗱要翻工嘅话，你都系要帮自己提一提神啦咁，所以咧据说喺世界杯嘅呢段期间咧，咖啡都好热卖嘅。哦，见到好多 friend 喺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就话喂，卡卡已经退役好耐噶咯，但系真系会有人发翻出嚟咯，因为嗰、那个发出嚟嗰个 friend 咧，佢嘅艺名就叫卡卡咯，即系佢应该系蹭了一波世界杯嘅热度啊，即系兜个圈嚟赚自己啦咁样。咁但係就係啦，真係好靚仔啦，退咗役都唔妨碍佢靚仔啦，好冇过气都靚仔。咁讲返转头啦，就係、是、话喂睇世界杯呢，好多朋友都会选择飲咖啡啦咁样。咁有啲呢就话我飲真係飲唔到咖啡，但係呢都会选择飲茶咁样。咁究竟即係世界各地嘅球迷呢，喺咖啡嘅选择方面呢会点样揀呢咁样。喂，原来都有啲唔同㗎喎、哦。即系如果你话我哋中国人嘅话咧，可能比较多嘅会系饮茶嚟去提神啦，因为茶嘅种类真系好多啦，普洱啊、铁观音啊、之类啦咁样。咁而如果你系咖啡爱好者嘅话咧，你会真系发现咧，唔同国家嘅球迷佢饮嘅咖啡系完全唔同嘅。咁有啲国家咧，佢会真系饮浓缩啦。即系主打就是一口闷，嗰下先够醒神噶嘛，咁样。咁有啲咧就会系饮大杯嘅美式嘅，就慢慢饮，即系慢慢等嗰啲咖啡因咧就渗透到你身体嘅每一寸，然之后咧就咁样先至可以提得到神噶嘛，系咪先？即系血液里面流的大部分都是咖啡咁样。咁跟住咧，有一啲国家嘅球迷咧，佢会饮一啲系加咗香料嘅花式咖啡。咁仲有啲国家咧，佢哋就唔系饮咖啡啦，而系饮茶。咩茶呢？就系、是、马黛茶，即系个功效都系一样嘅，都系提神嘅咁样。咁究竟即系唔同嘅国家或者系讲唔同嘅球队，佢哋会饮啲咩咖啡呢？咁唔知大家最近呢段时间啊，有冇睇波咧？睇嘅话咧，又靠咩嚟到提神呢？都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留言分享一下。我当然啦，都可以入到嚟啊。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

0: 新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鍾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嚟嚟嚟嚟嚟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小娇娇啊，妹姐，你的背景音乐几时换啊？几欢乐啊？唔中意呢个背景音乐吗？我已经听惯咗咯，跟住三水小俊话三更半夜啲朋友都瞓晒啦，点样约佢哋出嚟啊？咁咁啊唔系嘅，咁你可以约埋一班都一齐睇波嘅 friend 噶嘛，系咪先？就话呢段时间你可以好合理地同屋企嘅老婆啊小朋友讲啊，我就真系四年就今次会约啲老友出去食宵夜睇波噶咋，你放生我啦，系咪先？卡卡中意听924话，渣渣你系咪赞紧我啊？咁样当系啦，一样嘅名系嘛？蒜片英巴哈美式话尾落个猪扒捞醋小甜柠檬茶走奶系嘛？喂，呢、這个暗黑料理嚟嘅。咁啊，讲翻今日话题啊，讲紧就系话喂，呢段时间咧，大家都可能即系特别系球迷啦吓、啊，都会即系挨更底夜嚟睇波嘅。咁有一啲好养生嘅朋友，可能都真系日头啦摸鱼嘅时候先睇啦咁。咁但系咧就真系会有啲朋友，你会见住佢，精神状态越嚟越唔好。就一定是每晚都在追的啦，甚至乎我见到有一些friend 呢，即是业内的friend 啊，即是我们俗称的广播佬啦。哇，他的时间安排真的紧凑到呢，凌晨三点那一场讲完，六点钟那一场又继续，真的完全不用睡，真的很佩服他们那些体力啦，同埋即是那种捱眼瞓的能力啦。我是不得的，眼瞓呢就真係会累低㗎。咁啊，睇返大家啦，攞咩提神啦。咁三水小俊呢就话飲陈皮水嚟到提神嘅。我真係第一次听陈皮水可以提神喎。我淨係知佢应该係可以理气啫。即係等条气顺啲啫。因为通常呢你唔好话捱通宵啦。真係迟那么一两个钟瞓呢，第二日起身呢都会觉得哎呀条气唔好顺啊，唔够气啊。行两步都索气啊，咁其实呢个就系我最近嘅状态，因为最近都喺度忙紧星期六嘅音乐会嘅嘢啦，咁啊晚晚都真系点几两点先瞓啊，即系觉得哎呀年纪到咗一定嘅数字咧，真系咬不住咬不住啊吓，咁啊跟住Bug Yellow 就话咧。风油精气泡美式先劲啊！喂，真系有呢样嘢嘅咩？即系气泡美式我知啊，但系加风油精呢个真系，你系点样说服得到你自己去试嘅咧吓？但系咧就话夏日超强提神嘅咁样，端午嘅时候去西安饮过一次，清凉薄荷，有啲沙士嘅感觉添咁样。沙士啊，咁咪即系红花油咯，红花油加咗入去美式嗰度，然之后仲有气泡嘅，呢阵味真系有啲难想象啊吓，但系我都有啲想试嘅，因为我对于嗰啲咧，即系比如话冬阴功美式啊， 咩薄荷美式啊嗰啲咧，我系觉得啊，都想试嘅。虽然猎奇啊吓，咁但系人一世物一世系嘛，咩都试下啦。跟住海船海星好可爱话，论呢一个足球界嘅靓仔，梗系碧咸啦咁。我唔系好对得上号啊，就统称为靓仔。我以为老啲司机话咪姐准备变咪姨啊嘛，咁又唔会嘅。你要知道咧，通常呢啲剧咧，都会系永远长不大噶嘛，岁数永远都系嗰个岁数噶嘛，系咪？即系好似有一啲嘅动画片咁样啦，佢系小学生，从佢第一集开始到佢无限续写嘅后边嘅几百集，佢都系小学生，佢都系长唔大嘅，永远唔会升年级嘅。所以咪姐呢个称呼一日系姐，终身都是姐啊！讲紧系佛山一家人啊，大家可以上去佛山家啦，搜一搜2026佛山一家人啊，咁就可以睇得到啦，听得到啦，我哋全新版本嘅新鲜嘅今年嘅一个佛山一家人啦。咁阵容方面咧，会有萧华坚做编剧啦，同时咧佢哋都饰演咧嚟自高明嘅一个农场主啊。叫做华哥咁，其实我觉得更加应该叫华叔，因为佢系即系练到把声系叔字辈嘅。咁然之后咧就会有阿聪啦，系啊，由杨聪饰演啦，咁就系一个互联网公司嘅 IT 男啦，咁跟住咧就仲会有刘丁啦，系啊，咁佢咧就系饰演一个高中生。就是一个好紧跟时下嘅潮流啦，会经常追星嘅小女生啦，咁样。咁跟住呢又有张婶啦，就是一个已经退休嘅老师啦。咁跟住呢仲会有阿咪姐啦，就是由我饰演啦，就是一个餐二代嚟嘅。老豆呢就开酒楼嘅，自己呢就开茶餐厅啦，咁样。咁嚟自顺德啦，咁係呀。咁其实每一个角色呢都係嚟自佛山嘅唔同嘅区啦，咁啱好就係五个嘅主角。咁就係日日都会聚喺呢一个茶餐厅嗰度啦，即係现阶段起码係啦，未出外景啦，咁就会聚喺呢一个茶餐厅里面啦，倾一啲时下嘅热门话题啦，咁跟住咧又会互相地打闹一下啦，咁就系同大家展现翻啦，即系我哋佛山人嘅嗰一种烟火气啦，即系捞捞家产嗰一种感觉啊，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上到去佛山家。搜索栏嗰度咧，搜一搜2026佛山一家人，去收听一下我哋音频专辑里面嘅音频啦，系啊，都可以多啲重温嘅吓，多谢晒大家支持啊！
7: 中午11:30。

0: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四路方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金沙桥往返去丹灶嘅方向有慢，龙舟路江村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拖沓，105国道容祺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要排一排队。望一望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返去大沥嘅方向咧，就比较龟速嘅。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双向都系建立咯。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佛光高速高赞收费站入口往返去桂城方向封闭咗超宽车道，超宽车辆可以行高赞东侧入口，亦都可以行辅道经高桂路水乡大道西侧入口上翻高速。呢度工期会去到7月中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2.4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0.4度嘅。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东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8到34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0%。预计今日同听日啦，雷雨都系比较频繁嘅，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需要注意防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于户外活动嘅影响。目前咧见到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依然都系生效当中，提醒翻你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及时补充水分啦。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段往事，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4: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7: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6: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7: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8: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9: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8: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9: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8: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9: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6: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10: 来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保持通话得闲饮茶咧，就真系发一张图上嚟，真系风油精、哦。我仲以为系即系调一调个糖浆加入嗰个美式嗰度，点知真系喺个杯盖嗰度咧倒掟咗一支风油精，真系绿油油的风油精直接倒落去啊！呢个系咪真系饮得噶？我想知饮完之后有冇肚痛啊？你？我真系好担心呢样嘢啊！我以迷路的司机话柯南你内涵内涵我系嘛？小学生足球警告啊咁样啊！得啦得啦得啦，我害怕啦，当我没说啊！跟住90后男装土特产咧就话May姐啊，遮前遮后三分险啊，系咁都系叫翻阿May啦，叫翻May May啊！跟住就小俊话May姐招唔招人啊？咁样啊，暂时唔招啊。最穷劇组，跟住仲有 friend 话咧，阿华叔咧日日喺高明个农场鬼咁雨出嚟啊。May姐间茶餐厅果然系真爱咁、啊、嗱，即系阿May姐同华哥咧就好清白嘅，即系你越往后听你就知噶啦。阿华哥系有家室嘅人啊，即系你哋唔好喺度乱咁拉冷屁啊。跟住计师的粉丝话咩养肥咗再听系咩意思啊？即系凑多几集先再听啊嘛。 跟住有 friend 话而家先更咗两集咋？哎呀，咁人哋啱起步啊嘛，系咪先？今个星期先新新鲜上嘅，唔好咁心急啦，慢慢嚟吓。会持续更新嘅。咁啊，你哋多啲上去佛山街嗰度抄一抄啦。咁系啦，咁啊，讲翻今日话题啊，讲紧咧就系话唔同嘅国家啦，唔同嘅球队啦，喺世界杯期间咧，佢哋会饮乜嘢咧？咁啊，不得不提咧就系巴西啦。巴西咧就系世界最大嘅咖啡生产国。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数据咧，就系话全球每三杯嘅咖啡咧，就有一杯就系嚟自巴西噶啦。咁啊，据说咧就系有一个即系不完全的统计啊，嚟自坊间嘅咖啡定律就话，2014年巴西世界杯嘅时候，有人发现就话咖啡豆产国嘅球队个战绩咧都几唔错噶，就话巴西啊、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啊呢啲队咧就纷纷都系攞到咗几好嘅成绩嘅。咁啊，虽然就系、即系坊间球迷之间嘅开玩笑嘅说话啦，但系亦都讲明咗咧，喂，咖啡同埋足球咧喺巴西人嘅心目当中真系一个无可撼动嘅地位啊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最大嘅咖啡生产国啦。咁啊，提到呢个最大咧。

就不得不提一下老二啦，系咪先？讲紧越南啊，越南咧亦都系呢一个咖啡第二大嘅国家啦，咁系啊，即系你喺咖啡咧，唔系你喺越南咧，日日都会见到当地人系一日起码就一杯咖啡嘅，咁而且佢哋咧饮嘅嗰一啲滴漏咖啡咧，其实你唔需要谂到佢好高大上系嗰啲，佢其实就是一个壶慢慢滴出嚟咁就得噶啦，而且咧佢哋嘅咖啡咧就通常啊普遍啊都会系用呢一个罗布斯塔豆啦，就系相对嚟讲咖啡因会劲啲啦，但系风味方面咧，比阿拉比卡豆呢就会稍微苦啲啦，就唔係咁容易入口啦，咁但係都不能够撼动呢越南人每日都会飲咖啡呢样嘢。咁啊讲开越南呢，係啦，7月15号啊，我会跟住南海中女啦，带住大家一起浩浩荡荡地出发越南河内，越南嘅首都啊，亦都系越南第二大嘅城市。咁我哋喺嗰度咧会有非常非常之多嘅体验啦。咁包括咧有一啲好啱亲子嘅，比如话河内嘅 Time City 嗰一个海洋馆啦，喺嗰度咧可以探寻到海底世界啦，即系感受到哦，你咧就喺海洋馆里面行，啲鱼咧喺你头上游过啦，咁样仲可以睇到企鹅表演啦，跟住咧仲有其他嘅一啲项目啦，比如话可以小朋友啊着上当地嘅嗰个消防员嘅衫，可以即系职业体验一下嘅，咁跟住咧仲会可以玩到碰碰车啦，可以有一啲嘅趣味知识嘅问答啦，咁样，所以咧，亦都系一趟咧，我觉得会有少少收获嘅，即系佢又唔系研学团啦，但系你又唔系完全话斋玩啦，咁样嘅一个设置啊，咁另外仲会有一啲咧，就系好啱亲子动手嘅，就系去到佢哋嘅巴塘陶瓷村啦，会去捻陶啦，会帮啲素胚上色啦，而且嗰一个嘅陶瓷艺术作品系可以带翻嚟嘅，咁跟住咧，我哋仲会有一啲好新奇嘅体验啦，就系坐呢、一个跨海缆车啦，那个跨海缆车咧系可以一部车坐到200多人嘅，那个系有两项嘅吉尼斯世界纪录嘅。咁跟住咧，仲会喺傍晚嘅时候坐摩天轮啦，跟住咧亦都会去体验一下佢哋当地人会坐嘅嗰一个双层观光巴士啦。然之后咧，亦都会去佢哋一个即系个个都会去行嘅36古街啦，去体验一下当地人嘅生活啦，亦都会去环剑湖啦，睇一睇哦，原来真系有好多嘅越南人喺嗰度咧耍太极啊、散步啊、溜狗啊、溜蛙啊咁样，即系体验一下佢哋哦日常嘅生活系咁悠闲嘅咁。咁当然啦，仲有啲好硬核嘅嘢啦，就系、我哋咧就有一日咧就会搭乘呢个价值1981位嘅。呢一个五星豪华游轮嘅，咁我哋就系当佢一个交通工具咁样出海嘅啫，我哋就系搭住呢就豪华游轮呢去下龙湾，係啦，下龙湾呢亦都系去呢一个北越啦，大家必打卡嘅一个非常之靓嘅地方啊，咁我会睇到呢一个喀斯特地貌啦，即系海上桂林咁样啦，跟住会去天堂岛啦，会去惊讶洞啦，会去月亮湖嗰度睇马骝啦，咁样即系好多都系一啲一家大小其乐融融嘅安排嚟嘅。咁最关键嗰样嘢咧，就系食得好、住得好。食方面咧，餐标好高嘅，有一餐嘅自助餐，我哋会喺五星豪华游轮上面食啦。跟住咧，仲会食佢哋当地一个非常之知名嘅品牌，就系莲花自助餐。咁就可以试得到咧越南嘅好多嘅地道美食啊！你话包括系春卷啊、越南嘅河粉啊，跟住咧仲有就系越南当地嘅法棍啦、咁样。系啊，佢哋嘅法棍咧就唔系嗰啲硬刮刮咩都冇嗰啲啊，佢系嗰啲稍微软啲啲，有少少似欧包嘅口感，但系又冇咁硬嘅。跟住中间佢会夹一啲嘅蔬菜啊，或者系肉类啊，咁样就非常之丰富。食方面，莲花自助餐都价值268一位嘅，呢、一个餐标喺团餐嚟讲绝对系高嘅。咁佢仲有呢一个嘅河内三宝餐啦、越南嘅海鲜宴啦等等，而且仲会送呢一个去东南亚国家必备嘅新鲜榴莲俾你食，跟住人手一份嘅美容养颜嘅燕窝饮啦，然之后咧入境越南嘅时候，仲会有呢一个咧真系76周年建交先至有嘅一个国宾级嘅礼遇啊！入境越南嘅时候，会有身着住佢哋传统服饰傲代嘅小姐姐手捧鲜花嚟到迎接你嘅。咁所以成趟行程落嚟，一价全包，纯玩6日，暑假呢一个出游嘅高峰期，就真系性价比非常之高啊！吓，一价全包噶啦，就系小费啦、签证费啦、交通啦、景点啦、食宿啦，全部包晒，只系需要3999一位。
位玩。

六日纯玩零购物，咁然之后咧就系六到十四岁嘅小朋友系2999啦，六岁以下系2599嘅啫。咁啊，7月15日会有我带队啦，系啦。咁啊，其实而家都已经差唔多成百人报名噶啦，我哋随时咧就会收紧位置。所以如果你都想一起出发，同我一起去越南玩翻六日嘅。系啊，咁就可以啦，揾翻份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又或者咧，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888，86234888去咨询同埋报名啦。

0: 季加持巧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岁寿，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0: 独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啦！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7: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6: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7: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6: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8: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见到慧姐话，可唔可以帮手打听下越南新娘的彩礼是几多？哆啦 A 梦咧就话对应上嘅手执鲜花得一个啊，咁样。即系点啫？你哋已经开始幻想紧入境越南嘅时候，人哋已经即系身着澳袋，手捧鲜花，然之后向你求婚系嘛？老保到，哎呀，之后小朋友住喺边咧？姓咩咧？咁样都谂晒啦，系嘛？咁。咁啊，讲翻咧，即系世界杯期间啊，饮嘅咖啡啦，咁唔少得啦。讲完巴西，肯定要讲阿根廷啦。据说啦，阿根廷球迷睇波嘅时候咧，个杯入边装嘅可能唔系咖啡，而系马黛茶。咁啊，马黛茶咧就源于南美洲啦。咁就跟住佢哋传统嘅方式咧，就系一杯马黛茶咧，跟住大家就共用一条吸管轮流饮嘅咁样。咁据说咧，就系喺南美嘅足球文化当中啦。被视为是团队凝聚力的象征，而美斯呢其实就是这个马黛茶的行走的代言人，说他去到哪里都会带住的。但是其实他本人在今届的世界杯都签了那一间8蚊8定9蚊9的咖啡啦，是不是先？马黛茶本身都有天然的咖啡因的，所以呢那个提神效果呢就一啲都不输蚀比咖啡的。而且那个口感呢对于饮不惯咖啡的朋友来讲会更加温和一啲啊。咁啊，唔知咖啡咧会唔会都系你喺呢一段时间即系睇波嘅一个好伴侣咧？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夏天就真系饮咩咧都假嘅，饮多啲水咧先系真嘅，所以咧都会会帮自己买一啲咧好睇又好用嘅水杯，随时随地都可以饮得到水啊！咁啊，今日推荐俾你嘅咧就系呢一个格米同迪士尼正版联名嘅玩具总动员系列嘅水杯啊！咁啊，咁啱最近呢一个玩具总动员5亦都系上映啦，大家可以带住同款嘅杯去到电影院嗰度打卡啊！咁啊，而且成套嘅系列咧都系拥有完整。迪士尼正版授权的巴斯光年、胡迪、Chase、三眼仔很多款经典的 IP 形象，杯身印花也是非常之亮眼，而且图案不会那么容易甩的，就无论是大人小朋友都会一眼心动。它有两款的，有这个保温杯和随行杯，样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随行杯，因为它真的非常之抵，它是用一个安全材质，通透襟叠，而且是 600ml 的大容量，满足你一天的饮水量的。一盖双饮的设计，吸管和直饮可以随心切换，而且采用的是食品级的硅胶吸嘴，就非常之柔软，还有些朋友喜欢咬吸管的话它都挺襟咬的。还有就是这个二段式的舌压开盖，装入温水就不会说突然间弹开或者

滴滴水出嚟啊，就淥亲小朋友啊咁样，唔会嘅。佢系360度嘅密封防漏，放落书包嗰度咧，点样熬佢都唔会漏水啊。跟住仲搭配埋三眼仔咧，个得意嘅挂件同埋可以调节嘅肩带，小朋友翻学啊，大人行街啊，即系戴住佢咧，都系出片嘅效果非常之好噶。睇到佢哋喺官网嘅价钱系129，咁而喺放心好物上边限时活动噶，只需要49嘅啫。咁大家咧就可以打开一个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落得到单噶啦。系啊，咁啊三眼仔啊，青 B B 咁样，其实都几夏天嘅嗰种 feel， 所以大家咧都不妨考虑一下，可以入手一个嘅。咁啊，讲到夏天啦，同埋嚟紧一两个星期之后咧，小朋友就真系彻底地进入暑假模式啦。有冇谂过帮佢报啲咩夏令营咧？咁啊，同你推荐一条咧口碑出众嘅青少年北京研学线路，就系漫步呢个京城文物。筑梦名校未来啊！呢条线咧已经行咗4年嘅啦，所以咧就真系不断地优化啦、打磨啦，流程系非常之成熟嘅。咁呢条线咧会去边度咧？就会去到故宫啦，游走喺呢一个红墙黄瓦之间啦，去品读600年嘅历史底蕴啦。跟住咧亦都会去到天坛公园啦，亦都会登万里长城啦，咁样亦都会去到清华北大顶尖嘅学府嘅，咁啊二选一啦吓，可以感受到咧浓厚嘅学术氛围嘅，亦都可以听到咧啲优秀学子分享翻佢哋嘅学霸经验啦。咁同时咧亦都会打卡天安门啊、颐和园啊呢一啲经典嘅地标嘅，全程亦都系配备专业导师随行讲解，将课本知识同埋实景体验咧系相融合，等小朋友咧喺游玩当中增长学识、拓展眼界嘅。咁啊，今年咧仲升级安排，小朋友仲可以去埋环球影城咁。所以如果你话呢个暑假想帮小朋友咧，有一个不一样嘅体验的话，可以去到佛系玩家优选嗰度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系啦，你话俾佢知，我想了解一下京城研学咁，佢就会同你介绍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1: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个吧。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0: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1: 924路况。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所以大家收收油。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沥方向，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女水方向，所以大家留意车速。提一提你，南海西桥旧潮高路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口分段围蔽施工，过往车辆注意翻减速慢行，工期去到7月10号。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4: 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5: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5: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10: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1: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

0: 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
1: 只要你哋稍有松懈，
0: 我就会乘虚而入。
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啦，时间嚟到咗6月25号星期四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包括有第一号同埋视频号啊，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就 OK 噶啦，园字咧系圆碌碌嘅圆。除此之外仲可以通过我哋嘅点歌渠道微信小程序有趣魔微信小程序。

0: 告别上一个阶段，准备进入下一个。咁啊，呢个时候咧，人咧系特别容易回望过去啦，连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时候嘅心情啦，亦都可能系谂起某一个夏天之后咧，就再都冇见过嘅人啊。然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时间咧已经过咗去咁耐噶啦。今日咧继续倾倾一个时间嘅话题啊。如果咧等你选翻一首歌送俾十年前嘅自己，你会揀边一首呢？你可以回想一下十年前嘅你正处于乜嘢状态底下，比如话咧系迷茫期啊，定系话关系期啦，即系迷茫期就系你唔知当时你唔知你自己做乜嘢啊，谂翻嗰阵时嘅年纪，十年前，我几多岁啊？喺度谂紧做紧啲乜嘢啦？对未来嘅策划点样嘅咧？啊，可能系迷迷懵懵啊，又或者系。即系叫做有好好大嘅一个抱负喺心入边。B 选项咧就系一个关系期啦，即系处于一个深陷一个深刻嘅关系当中。比如话友情啊、亲情啊，亦都可能系爱情。嗰个时候你咧可能会好快乐，亦都可能好痛。C 选项咧就系坚持期啊，即系正喺度做紧一件好难嘅事，有可能咧你系想过放弃100次。但到咗第101次咧，仲系咬牙坚持落去。D 选项就系无忧期啦，即系话嘅无忧无虑嘅一个时期啦，冇咩大嘅烦恼，日子啊比较简单，亦都比较快乐。谂翻起嗰阵时咧，即系十年前嘅自己咧，系好轻松嘅，亦都好珍贵，好想翻翻转头。所以啦，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啦，讲讲你啊十年前咧，即系正处于咩状态啦？如果叫你选翻首歌送俾十年前嘅自己，你会揀边一首咧？欢迎留言讲低。好啦，今日直播间咧，有啲朋友仔已经见到咗我哋嘅嘉宾都系坐喺我哋嘅直播室啦。其实咧，这个只系其中一位啊，仲有一班嘅朋友仔啦，喺另外一个角落头嗰边嘅啊。今日咧，亦都系邀请翻我哋嘅呢一位。亦都邀请返我哋嘅朋友啦，上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当中，然之后呢同我哋一起去分享返一啲音乐作品啊，即係佢哋各自唱嘅歌啦，同大家去倾倾偈嘅。先打个招呼先啦，有请我哋隔离呢一位先啦。
1: Hello, 大家好。
0: 係。
1: 即係唔知有冇之前听过另外一档节目嘅朋友啦，咁我係 Ellie,
0: 係
1: 啊，好耐冇见。
0: 之前 Ellie 啦係喺进程一点嘅节目当中啦，亦都有做过嗰陣时係做嘉宾主持啊，定係话做一个客席嘉宾咁样。
1: 客串主持係即係偶尔会露面一下。
0: 哦，偶尔会露面。
1: 嗯。
0: 哦，即係嗰陣时係多数都係俊哥啦。
1: 係啊，
0: 跟住叫埋一齐过嚟唱下歌啊。
1: 嗯，係。一开始係嚟唱歌嘅。跟住后咪呢就变成咗一个客串嘅人囉。係啊。即係都通过呢个节目就認识到好多有缘分嘅音乐人啦。
0: 係啦，所以今日呢亦都带咗几位啦，即係叫一班团队咁样嘅。几位朋友一起上嚟㗎喎。可以介绍下。
1: 係啊，咁我哋今日呢个阵容呢係真係我有史以嚟做节目最大嘅一个阵容，因为今日带咗另外嘅六位小伙伴一起嚟我哋嘅节目啦，係啦，咁就有我啦，我係 Ellie, 跟住仲有另外一位女主唱係海玲，跟住仲有一位我哋嘅男主唱兼吉他手咩咩，係啦，咁之外呢就仲有我哋嘅键盘手啦，琪琪，鼓手阿 Ben, 系啦，
0: 哇，有
1: 他手阿泽，系啦，咁我哋咧其实系一个七人乐队，系啦，咁就非常之机缘巧合咁样，我哋七个就聚埋咗一齐，所以今日咧就希望可以将一啲嘅歌曲用一个 full band 嘅形式带上我哋嘅音乐游园会。
0: 系啦，欢迎晒同声同气乐队。有冇新媒体噶？你哋？
1: 有嘅，有嘅。
0: 啊，有做新媒体系咪？
1: 系，但系因为今日咧比较忙住插线，所以就可能即系我哋嘅自己嘅账号可能就开唔到直播住先，即系就拍啲视频翻去就剪辑翻咁样咯。
0: 英文名听起身好特别啊，定系点啊？
1: 系啊，
0: 英文名 Ellie 啊，系啊 ，A L L Y 啊，
1: 系
0: 点样个英？

0: 名點解會有呢個英文名？
1: 哦，講起呢個英文名咧，其實都係可以講翻起十年前，即係咁啱我諗起我呢個英文名。就是啱好是16年的时候啦，咁当时我就是加入我哋当时大学的话剧团，跟住当时我演的第一出话剧入边的角色名就是叫 Ellie， 所以都是 call back 翻今日嗰个主题啊，
0: 系啊，
1: 非常之啱，
0: 系啊，呢个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即系十年前自己，哇，你几年前入咗嗰个进程一点嗰度去做节目嘅，仲记唔记得？
1: 好似系2021定2022年嘅时候啦。
0: 哦，2021年啊，
1: 系，如果冇记错嘅话，应该系。
0: 跟住我见到有啲朋友仔，佢话一人唱一首都可以收工咯，组团做节目系啊，因为今日咧真系相当热闹啊。其实我想叫佢哋每一个人都打声招呼啊，但系佢哋咧摆好咗个阵喺嗰边，谂住唱歌俾大家听啊。
1: 系啦，但系可能仲系要稍微调试翻少少，因为今日个阵容咧实在系有啲豪华。
0: 系啊，呢个系我咧即系叫做我哋节目有史以嚟咧最多人嘅一次啊。
1: 其实我自己都系，
0: 你又系系咪？
1: 系
0: 呢个系全部家人系嘛？
1: 是呢度是全部的屋企人啦，
0: 即是全部乐队就是同声同气的所有成员啦。
1: 嗯，是啊，
0: 一共几位数下先，
1: 一共是七位，
0: 七位朋友，
1: 七位朋友。跟住呢我哋的成员呢，即是除了我之外啊，个个都好全能的。
0: 哦，
1: 即是好像我哋的贝斯手啦，他其实是Ukulele 的教师嚟的。跟住好像我哋海玲啦，佢又识唱歌，跟住又识弹吉他，跟住 Ukulele 都识嘅。
0: 系，
1: 跟住我哋嘅鼓手都可以做吉他手，键盘手又可以做鼓手，又可以做吉他手，即系佢哋好似样样通噶。
0: 系，哇，好劲喎！
1: 所以我系非常羡慕佢哋，因为其实我自己唱歌咁耐啦，我都未有决心去学一样乐器。
0: 我
1: 觉得系一个，
0: 我又系
1: 好，即系需要堅持和很有毅力的一樣東西咯。因為好像你彈吉他，哇，手指真的會勁痛的。
0: 是啊，喂，鏡頭轉過去看看大家，全部在這裡啊。
1: 是啊，
0: 我拿視頻號都要看一看先。
1: 好忙啊。
0: 是啊，不如我們按順序介紹一下先，這位揮手的朋友仔。
1: 是啊，這位揮手的朋友仔就是阿 Jo， 是我們的貝斯手，他都是我們樂隊的調音師，是啦，就是技術範的路線。
0: 是，
1: 跟住就嚟到第二位啦。
0: 是，隔離你這位
1: 戴眼鏡的這位靚仔，就是我們的电吉他手阿泽，系啦，
0: 等我放大一下嗰个镜头先。
1: 系啦，阿泽，跟住咧就到第三位系我哋嘅键盘手啦，非常得意嘅女仔啊，佢叫琪琪。咁琪琪都系可以打鼓啦，又可以弹吉他嘅。
0: 哇，咁犀利啊！女仔嘅鼓手系嘛？
1: 系啊，
0: 哇，好型啊！
1: 跟住咧，到呢位啦，真系
0: 呢位嘅装扮非常有特点啊！
1: 系呢位真系型男嚟噶，
0: 系
1: 好多粉丝噶佢，
0: 系咪啊？
1: 系啊，
0: 佢嘅粉丝系咪系新媒体定系话
1: 喺新媒体？
0: 哦，新媒体上边
1: 喺新媒体上嘅粉丝非常之多，跟住佢系叫咩咩，系啦，佢系我哋嘅男主唱啦，兼系吉他手啦，系，跟住佢都识啲键盘
0: 嘅，哦，真系全能喎，个
1: 系啦，咁坐喺呢度呢位咧就是我哋嘅鼓手阿 Ben， 系啦，咁阿 Ben 咧都系识得吉他嘅，系，咁仲有就系我旁边呢位靓女啊，
0: 系啊，喺呢度啦，搵翻个镜头先，
1: 系啦，呢位系我哋另外一位女主唱海玲，咁海玲咧佢系识得弹 Ukulele 啦，又系识弹吉他嘅，
0: 佢
1: 弹唱都好好听，
0: 系啊，佢话等间落播咧，不如嚟翻张大合照，因为咧我哋下次咧，我哋嗰个视频直播咧冇办法容纳晒所有人啊，只能够系一个一个咁摇过去，等大家睇睇佢哋啦
1: 吓，系啊，
0: 好，咁啊稍后翻嚟啦，我就邀请一下我哋嘅同声同气乐队啦，一齐为大家去唱一唱歌啊，我哋播一播广告客户声音先。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

0: 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5: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大家嘅，除咗会有小圆圆之外啦，仲会有今日嘅非常热闹嘅一支 band 队啊，同声同气乐队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嗱，我哋今日嘅主理人咧，上麦前嘅朋友仔又换咗一位咯，啊，呢一位咧就同声同气乐队嘅主理人系咪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海玲。
5: 系啊，海玲啊，嗱，见到啊，有啲朋友仔话，哇，乜搵啊两个学生妹上嚟做嘉宾，美女乐队。喂，其实有好多俊男嘅喺嗰边，只不过咧，即、就、系、是、我哋暂时咧就系未去挖掘一下我哋嘅宝藏男孩啫吓。咁啊，但系咧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系几位朋友仔咧都上线嘅，咁啊都系同声同气乐。乐队嘅组建成员啦，咁、我想话海玲咧，即系同海玲啊倾倾啦，即系乐队系点样系建立起身嘅咧？当时
6: 我哋乐队咧，其实去年咧系因为一场演出啦，系啦，刚好就需要鼓手啊、吉他手啊、跟住贝斯啊、歌手啊咁样嘅，咁啊。就趁住呢次契机咧，就大家都有兴趣话一齐玩乐队咁样，咁就。就話不如我哋一齊組支樂隊啦咁樣。
5: 即係同學啊，定係朋友嚟㗎？
6: 都係朋友。
5: 朋友
6: 係啊，例如我同阿咩係好早之前就識㗎啦。係網友。
5: 網友啊嘛。
6: 2018年就加嘅微信。因為都係
5: 點樣嘅網友啊？
6: 我哋喺炒更群，即係演出群入邊加嘅。
5: 演出群
6: 係啦，因為有時候我哋接一啲 show 啊咁樣，可能。我哋都系吉他弹唱啦，咁样就会互相话，你帮我顶下班啦，咁样，系啦，就会加咗，然之后咁多年之后先至话真正线下咁样去见面咯，系啦，
5: 其他朋友仔都系即系陆续咁样聚埋嚟啦，
6: 系啦系啦，咁好似阿 Ben 啊、琪琪啊，就系阿咩介绍噶啦，系啊，
5: 你哋平时咧会唔会即系都有啲固定嘅排练时间咁样？
6: 有啊有啊，我哋。固定每一周排练已经坚持咗有年几啦。系啊，我哋系大概每周一或者每周四咁样去排练咯。
5: 系啊，当时点解会叫同声同气呢个名咧？
6: 我觉得我哋几个人咧真系好啱，
5: 好啱 key
6: 系啦，同埋一啲讲嘢嘅一啲方式啊，或者系一啲谂法啊，其实都好同频。所以就突然间就谂到呢个名啦。
5: 唔叫同频乐队，同声同气，边有广东气息啊？
6: 系啊系啊，
5: 系啦。咁啊，佛山唱作人话咧，撑本土乐队。大大话今日听咩歌？咁啊，要睇下佢哋唱咩歌啦。今日带俾大家第一首歌，系咪同我哋今日嘅主题都有关嘅先？
6: 系啦。呢一首歌咧系阿咩嘅歌嚟嘅。
5: 阿咩嘅歌啊？
7: 咩歌？
5: 咩歌喎？佢都唔知喎。有冇？好似有啲细声喎，可能要拉我哋个麦先得啊。系啊。
7: OK， 麦而家。
5: 系啊，听到啦，听到啦。OK， 带俾大家一首咩歌啊？
7: 嚟自一首我哋这件嘅友情岁月啊。
5: 哦，哇，确实系即系同我哋啲十年前怀念自己嘅时候友情啊有关嘅。
6: 系啊。
5: 一阵间要问下你点解会选呢首歌先，交俾你。
7: OK。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8到34度，吹一到两级嘅东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未来两日雷雨频繁，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目前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音乐游乐园嘅电话号同埋视频号，都可以收睇我哋现场嘅直播。除此之外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吓，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咧就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啊留言点歌互动嘅。我见到大家打卡啦，安啦，打卡同声同气乐队，仲有咧就系呢位七七尾数嘅朋友仔话，哎呀头先嘅人声有啲太细啦，咁我哋头先咧沟通过吓，重新再调整过噶啦。啊，一生想去打卡，蚊姐去旅行，仲有匿名用户小英子 Stephen 姐就话啦，佢讲到话，如果系嗰一首十年前嘅歌送俾自己咧，佢会拣《匆匆那年》粤语版。十年前嘅夏天咧，佢话自己组建一个小学毕业二十一年嘅同学聚会，当时用嘅就系呢一首歌作为一个背景音乐，制作咗一个 MV 视频。不知不觉又过咗十年时间，哇，真系有啲唏嘘啊，有啲时间匆匆嘅感觉。啊，仲有呢个倒车文响加脚友咧，就话啦，送俾十年前嘅我咧，我会选好妹妹乐队，我在未来等你。如果系送俾十年后嘅我咧，会选好妹妹乐队，给自己的信。心跳呼吸正常咧，就话啦，佢话 D 送俾自己，十年前嘅歌嘅话咧，系呢、這个咩啊？劫谷哦，劫谷亦前等啊！林志乐嘅一首歌，话俾自己知咧，做事要恒心，同埋咧有决心，唔好因为遇到挫折就轻言放弃。好啦，咁啊，正话咧就系我哋嘅同声同气乐队啦，为大家带嚟嘅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一首友情岁月啦。我想叫阿咩过嚟先。阿咩嚟过嚟讲讲啦，即系点解咧？你会拣翻呢一首歌咧？吓，友情岁月系咪？

0: 因为十年前咧，你遭遇咗一段咧，即系相当深刻嘅关系啊。
1: 哇！你咁讲，我好难回应得到你咁样。
0: 系啊，即系发生咗咩事咧？
1: 咁啊。聽到今日嘅主題係十年前嘅歌啦，係嘛？咁啊，諗翻起以前仲讀緊小學嗰時候啦。
0: 嗯，啊，哇，真係㗎！
1: 以前讀書嘅時候嘅，同以前一啲宿舍嘅同學仔啦，咁啊，成日出去玩啦，係嘛？
0: 哦，
1: 咁就嚟個回憶起呢段往事啦，所以就揀咗呢首歌啦。
0: 哦，當時喂，但係友情歲月唔係咩古惑仔啊嗰啲，古惑仔嘅年代
1: 都有啲關聯嘅咩啊？係咪先？
0: 哦，即係有啲個性，比較有個性嘅歲月。
1: 衰啊，其實啦，
0: 唔係大家咧對你嘅呢個造型好好奇啊，呢個係一個點樣嘅風格？
1: 頭先咪好多炎熱，其實都熱嘅，但係今日可能起得比較遲個頭啊，
0: 冇得 set 啊嘛，
1: 冇得 set 咗，所以咪戴頂帽。系咁以即系，
0: 喂！但系你好识谂，即系戴顶帽又好衬你而家个造型。
1: 系啊，头先仲有人话我条裤比较邋遢，其实都就系咁噶，大家唔好以为我特登打上去噶。
0: 系啊，色块就咁啊，唔系真系跌落咩渠入边啊咁样。
1: 系系系。
0: 系啊，我见到嗱，其实喂呢个装束应该系叫做美拉德啊，我觉得
1: 系
0: 好多都系嗰种棕色啊。其实我发现好似你哋乐队嗰啲着装系咪有讨论过嘅？有商量过。
1: 我哋。即係平時正裝咧都會有一套比較正式啲嘅，咁、我哋休閒啲嘅話咧就會做一啲大家會討論一下點樣會比較襯嘅一啲服裝咯。
0: 同黃子華有啲似喎，有啲朋友仔話你嘅造型
1: 同咩話？
0: 阿子華神
1: 哦。今日誇獎咗我喎，應該係
0: 要嚟翻個金盤朗口先啦，係。跟住咧，我見到咧有啲朋友仔話要點歌，仲有咧就係、是、其實咧，我覺得佢哋樂隊嘅點解話佢哋好有設計感咧，就是、因為嗱，除咗咩咩咧，佢係著呢一個棕色系列嘅衫之外咧，我見到其他男歌手，除咗鼓手，鼓手呢個兄弟係著白色衫，鼓手都有啲棕色嘅呢個設計入邊喎，嗱，所有嘅男歌手啦、男音樂人啦，都係
1: 係啊係 啊，所以我哋。今日嚟之前喺我哋嘅群入边都研究咗一轮嘅时间
0: 啊，好多谢晒我哋嘅同声同气乐队啦，上嚟支持啦。咁啊，继续唱歌咯。除咗你一首《友情岁月》之后，今日咧仲带一首咩歌过嚟啊？
1: 塑料爱啊，
0: 塑料爱啊，哇，真系未听过。
1: 英文歌
0: 哦，英文歌
1: 语嘅
0: 哦，即系呢一个版本系英文歌，
1: 系呢个版本系英文歌。
0: 哦，听听啦，
1: okay.
0: 好交俾你哋啊，听听有冇声先。
2: Hello，
0: 系、有声啦，
2: 听到
0: 系。等阵间我哋嘅人声又要调快大翻少少啊！头先有留言话咧，人声系细少少啊，交俾你哋啦。O K 嘅啦，你可以喺度都可以继续点评下啊嘛。
1: 唔系，我要多啲影视。
0: O K， 好。
2: O K， 就嚟一首《塑料爱》送俾大家。

0: 索了爱送给大家。
1: Okay, thank you.
2: 索了爱、哦、这首是一首哪位歌手的一首歌来的，他是
0: 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1: 这个、版本
0: 因为这个版本是我们找到的一个英文的版本、
1: 嗯、
0: 它其实有很多种语言的版本咯、
1: 嗯嗯嗯、
0: 我们一开始想过粤语版的，但是觉得那个歌词
3: 差咁啲意思
2: 啊，即系呢一首会更加能够表达翻你自己心入边嘅感受，系咪？
0: 系啊，
2: 系啊。嗯，大家听到咧就有一首咧，我觉得系好似嗰啲日常咧休假时候咧，去到一啲咖啡室啊，然之后坐低落嚟喺度影相啊，或者喺度唞下咁样，听到嘅背景音乐咧就系呢一首啦。
0: 嗯，
2: 哎，多谢晒同声同气乐队带嚟嘅一首歌曲。好。
0: 系啦，
2: 咁我要叫翻阿 Ellie 嚟翻我哋镜头前面先啦。嗱，咁今日咧上线嘅会有我哋同声同气乐队啦。咁今日咧即系拣到一首歌送俾十年前嘅自己，佢哋拣到咗呢一啲歌噶、哦，即系其中啊呢一首咧就系、是、一首英文歌啦。系咪你哋经常会唔会有啲即系乐队啊必排嘅一啲曲目啊？会唔会都有啲乐队自己即系必唱嘅曲目噶？
0: 有啊，其实呢首我哋。都是排练过觉得感觉 OK 的，即是比较适合回我和海玲的声线咯。跟住同埋呢就讲起这个歌名其实就非常之字面意思啦。
2: 嗯

0: 即系你话如果系送俾十年前嘅自己啦，咁可能当时会可能幼稚翻少少，系就会觉得即系。即是当时是已经进入大学的了、啊、即是已经是成年的状态。
1: 不会是因为遇到什么塑料爱。
0: 是啦。
1: 这个经历所以导致就有了那首歌。
0: 即其实我觉得可能女仔会比较容易经历咯、啊、即是这些东西。是啦、啊、就可能会体验到可能一些初恋的甜蜜啦、嗯、但是呢都可能是会落到即係可能會受傷咯，即係最後咁，我覺得即係好似我依家十年之後睇翻當時嘅一啲經歷咯，咁可能會覺得其實人生咧唔係得拍拖呢一件事嘅、嗯，即係你又唔係話到塑料咁輕飄飄啦，但係可以。將眼界放闊一啲，即係
1: 諗法其實有升級嘅，
0: 係即係人生仲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啦，可以追求一啲自己熱愛嘅嘢啦，咁樣。
1: 係啊，呢、這個亦都係十年前即係對自己十年前講嘅説話啦。
0: 嗯
1: 啊啊啊！哆啦啊，哆啦 A 夢咧，佢話：哇，蒸汽波感覺撲面而嚟
0: 啊！
1: 係、啊、有少少，有少少嗰種感覺。心跳咧就話首英文歌幾好聽、哦，仲有咧檸檬王話：友情歲月好好聽。樂天佢就話咧，嘉賓識唔識夾謝霆鋒嘅歌？求其一首都好
0: 啊！咁有啲臨時，
1: 臨時我哋因為 full band 啊，所以咧今日咧已經 set 定咗一啲佢哋已經準備咗一部分嘅歌單啦，諗住係即係唱俾大家聽啦，以最好嘅狀態係叫我表演俾大家聽咁樣嘅。係啊，咁我哋廣告後聲音過後咧，繼續邀請啊同聲同氣樂隊唱多兩首歌啦，我哋揸緊時間啦，好唔好啊？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3: 守护千年嘅岭南鳌鱼税收，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 独尖鳌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3: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
6: 六月盛启江博士。

0: 科学互足，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
4: 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粒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妆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了。这款的染发剂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和酒红色五个的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了，齐肩短发大概要2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3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蚊，三盒也都只需要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6: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日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啊！除咗小圆圆之外咧，仲有同声同气乐队。再讲多次啦，即系我哋同声同气乐队会唔会有一啲可以关注嘅一啲平台咧？等大家去关注一下。
1: 有嘅，有嘅，即系喺各大视频平台可以搜索。同声同气乐队系啦，都会出嚟嘅，有相关嘅账号。
0: 有冇更新啲咩作品咁样噶？
1: 有噶，我哋会更新一啲演出嘅视频啦，或者系一啲我哋排练时候嘅，系排练时候嘅视频都会有。
0: 仲有咧就系跟住落嚟咧，会唔会即系讲到演出啊？会唔会都有一啲演出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后日会有一场咯，系后日会喺延老岛。好像是一个、露营的活动来的、就是比较 chill 的那种感觉、
0: 即是如果是那些听众可不可以直接过去听你们唱
1: 歌可以的
0: 假设有、假设有朋友感兴趣的话
1: 可以的、在旅水那边
0: 是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呢、去支持一下他们的演出啦还有支持一下他们的账号啦、同声同气
1: 谢
0: 谢也是支持我们本土乐队啦今天会有同声同气为大家带来一些现场演绎的歌曲最后再来一首啦我们Full band 上到嚟啦，肯定唔好嘥大家嘅一个辛苦嘅成果啦。因为我哋咧从呢个接线，即系到位到接线，再到而家咧准备好嚟唱俾大家，其实系花费咗好多嘅努力嘅，好多嘅心机，好多嘅时间喺入边。
1: 系，
0: 最后嚟翻首咩歌啊？
1: 咁就等海玲介绍一下啦，系啊，呢首歌系佢带嚟嘅一首歌曲。
2: Hello， 咁接住呢一首歌咧系嚟自莫文蔚嘅一首好有好有意思同埋好有意義嘅一首歌，我係專門揀呢首送俾 Ellie 嘅。
0: 哇，送俾 Ellie 喎
3: ，Ellie 同埋
0: 發生緊咩事？
3: 佢先生十周年啊嘛。
0: 哇，公布咗，今日咧亦都係我哋同聲同氣樂隊嘅第一次官宣啊！會唔會都係 Ellie 嘅呢一個深刻嘅關係第一次官宣？好，交俾你啦，海玲。
2: 好。

0: 哇，一首超正 I do 送给大家，多谢晒同声同气乐队今日嘅撑场，多谢晒。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系非常之快啦。啊，你哋有冇口号噶？
1: 暂时未有，
0: 我哋要改翻个口号啫。到时候咧喺嗰啲咩演出，每一次都叫一次啊，
1: 要啦。
0: 好，多谢晒同声同气乐队，多谢晒，多谢大家。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先到呢一度啦。啊，咁我哋咧希望下一次啦，即系有机会啦，再同大家喺上面继续唱歌。嗯、啊 ，full band 咧就到时候再睇下睇大家夹夹时间咁样，好
1: 唔
0: 好
1: 啊？好啊，好啊。
0: 好，今日先到呢度，多谢晒，拜拜，
1: 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5: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7: 爹哋，你回来啦！
6: 今日乖不乖啊？
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0: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1: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南海力量。
13: 来到星期四中午时分，一点钟开始会有今日南海。大家好嘛，我是陆锦全。今日上昼感觉好像凉了些少，看气象台的监测也的确是。现在31至33度度，是比昨日相同时段是凉了大概2度的。高明就是凉得更犀利，下降4度左右。但是现在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都未解除的。晏昼到傍晚点样嘅天气情况呢？多云间阴天，继续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添。1至2级东北风，气温最高34度，相对湿度60%至90%。咁啊，听日咧个雨势会明显啲，而且咧太阳会匿埋啦，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到星期六日咧，太阳走翻出嚟，咁但系继续都有啲雷雨嘅。下星期二开始会好好天，咁啊，但系咧更加之热啦，最高35度。
14: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5: 南海日记。
13: 南海区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深入分析当前区政府系统廉政建设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总结工作，部署任务，推动全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重心发展。会议要求要推动民生事业和制造产业深度融合，不断补齐教育、医疗、托幼、养老等领域的短板，以优质的民生服务提升区域竞争力。仲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支等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

南澳区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周在大力召开。咁大会现场解读了南澳区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的工作行动计划，并且发布了暑假当然到南海这个系列主题活动，以及是南海文旅新动能基金。大会还开展了企业路演，涵盖南海首信的 IP， 全域运营打造岭南文脉新 IP，哈里亚宠物主题公园全国首店项目，临时家居新零售大店，南海味道美食纪录片等五大方向。咁而第27届中国美食节K2026中国粤式茶点产业发展大会亦都会发布同埋启动。转转话题，关注南海区企业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在上周揭牌启用。中心构建起涉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搭建起贯通市区镇三级，联动各个职能部门的立体化法律服务网络，落实企业法治需求全链条处置机制，集成多元法律服务产品，提供定制化菜单式的法治解决方案。中心整合了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司法调解等多元力量，推动商事纠纷源头化解、基层化解、萌芽化解，紧贴南海制造业当家的战略和一镇一品的产业特色，推动法律服务从碎片化供给向系统化主动赋能转型。南海区科技局联合区府办开展半导体企业的赋能行活动，并且组织由专家团队、银行等组成的服务专班，走进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公司和广东德同环保科技公司，对接企业具体的需求，现场提供解决的建议。在旅水的屯和锦里佛山养殖公司，通过出境水生动物养殖场中转场注册登记审批，成为全省第一家海关注册的锦里出口企业。佛山市农业农村局联手佛山海关，打通了锦里出口的岛点，帮头部企业提升他们的软硬件水准，逐步满足出境的标准，包括将锦里企业纳入到市区两级的水生动物疫病监测体系，及时排查风险，推动屯和锦里等企业创建国家无规定疫苗苗种场，以高标准带动全行业的品质提升。全球的锂电隔膜领域领军企业星源材质在港交所上市，完成 A 加 H 两地上市的布局。星源材质佛山新材料科技公司在南海单组制造基地，总投资大概100亿，生产线搭载业内首创的智能系统 2.0 平台，可以自动采集实时同步生产关键数据，有效提升整体的生产效率，确保高品质的出品。南海推进二次供水改造提升，第一批改造覆盖超过90个小区，惠及36000户，现时经已有48个小区施工，首批工程进度完成将近40%。而跟住落嚟，南海会稳步推进首批剩返的小区改造，逐步完成全区大概150个老旧小区的供水升级。南海在南海中心小学举行中小学智慧体育应用现场交流会。南海中心小学通过 AI 智慧体育设备，将机器视觉和学校的体育运动深度融合，通过人面识别、机器视觉和运动评估模型技术，实现传统运动空间的智能化改造，实现学生体育科学化训练、个性化教学、规模化测试和标准化考核。大力白沙社区第28届锦龙盛会暨哪吒潮玩生活季琴日举行。今次锦龙盛会设置是传统龙600米的折返赛、国际龙邀请赛两项赛事。锦龙盛会直播期间全网观看点赞大概有45万人次。同锦龙盛会同步启幕的哪吒潮玩生活季，现场设置了超过20个特色摊位，打造了吃喝玩乐购一站式的体验空间。跟住去到狮山方面，关注当地第四届龙舟嘉年华暨狮山总商会的龙舟赛，28号会在博爱湖北湖举行。

0: 清积水滅蚊虫保健康。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居民对医保断缴之后重新参保的待遇问题有疑问，所以南海区医保部门都回应话呢，医保并非是随缴随用的，即不是说一交钱即刻就可以生效。你断缴之后重新参保就需要经历一个叫待遇等待期，至少都三个月的。咁期间如果係有医疗费用产生呢，冇计呢就要自己承担。咁所以提醒要按时参保缴费。另外佛山市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经已统一为12356。咁市民如果有情绪困扰、心理压力、情感困惑、亲子沟通、职场焦虑等各类心理健康求助需求呢，都可以打呢个12356嘅。咁原本大家可能啊都打过或者系知道嘅呢一条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82667888呢，就会喺今个月30号夜晚12点开始停止服务。记住呢个新嘅服务号码12356啊。好，世界杯方面呢，上昼有 ABC 三个小组呢就大结局啦。咁确定咗出线淘汰赛嘅几支球队，包括巴西、墨西哥、加拿大、韩国、瑞士、摩洛哥同埋波克。咁听日呢有另外三组踢最后一轮嘅小组赛，总共六场波吧。首先凌晨四点 E 组有德国对厄瓜多尔，同埋呢科特迪瓦对富拉索。这个小组德国出硬线的啦，看看他们会不会放水啦。因为德国的表现随时会影响组内其他三个对手的命运的。那么听朝七点死亡之组 F 组两场赛事分别是荷兰对突尼斯、日本对瑞典。咁而家荷兰、日本都一齐有四分，瑞典系三分。日本同瑞典之间比赛要搏㗎啦，荷兰都仲话可以揀下对手。到上昼十点有 D 组，美国对土耳其、巴拉圭对澳大利亚。咁另一个东道主美国出硬线㗎啦。焦点就另一场比赛，澳大利亚同巴拉圭边个可以争到第二。好啦，今期嘅节目倾到呢度，听日小周末星期五中午一点再见，拜拜。
2: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4: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1: Hi.
0: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1: 嗯，
0: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
1: OK 的。

时间嚟到中午嘅1:18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节目一开波咧，见到我哋嘅老朋友啊，掂水，佢就话弊啦，俾阿探员真系传染咗啊！我今日即系轮到佢啊，感冒喉咙痛啊，快传太医。嗱，即系我系咁样认为嘅。之前几日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因为最近嘅天气就真系时晴时雨，一唔系咧就暴晒啦，一唔系突然间咧就雷阵雨啦咁样。所以无论你系即系几强，即系几呢个健壮嘅一个壮汉都好啦，即系一时晒一时淋雨嘅情况底下咧，真系好容易病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强烈建议大家真系要保重身体，尤其是咧因为我哋外边嘅温度系太高啦，咁大家一定系忍唔住咧，一入到室内咧就好想哇18度嘅冷气啦，马上开到行咧就吹佢啦咁样，啊一唔系咧就饮冰水啦咁样，其实身体咧系很容易吃不消的，咁所以呢种天气咧。确实吓个人咧系好容易疲倦啦，好容易困湿啦，好容易病嘅吓，咁所以真系要多多保重身体。阿掂水咧就话轮到佢感冒啦咁样，咁我今日咧反而系个状态好咗好多，系啦，咁啊因为都持续几日咧就有食药啦，有食嗰啲喉咙痛嘅药啦，有饮中药调理啦，咁啊今日已经精神咗好多啦。咁希望阿掂水咧都好快可以恢复到一个健康嘅身体啦，咁样。嗱，今日咧我哋都有个置顶嘅互动话题，因为最近咧睇翻微博热搜啊，就会见到有好多嘅，即系有一个热梗，系即系属于我哋各位车主，系一种自嘲式嘅社交梗嚟嘅。咁好多网友就话咧，唔系，其实平时系唔系咁欢迎同事或者朋友去坐佢哋台车嘅，理由系咩呢？理由就系因为台车乱咯。其实又唔系话唔欢迎朋友坐车嘅，不过要提前 book 咯。你提前话俾我知都好啊，等我早半个钟落去执一执部车啊。如果唔系俾人哋见到我咁咧啡啊，台车咁邋遢咧，其实真系有啲无地自容嘅感觉啊，咁样。嗱，网友就咁样自嘲嘅，即系话自己台车咧，确实平时都唔系话保养得好好嘅啫，一唔系咧就好污糟啦，一唔系咧就好多杂物。咁啊，今日开个互动话题咧，就问下各位听紧节目嘅 fans， 又或者此时此刻你喺车上面嘅车友，嗱，如果十分系满分嘅话，你会俾你台车嘅整洁度打几多分呢？平时你系咪即系车内都会执得比较企理啊？即系定时洗车啊，干净啊，而且冇乜杂物嘅咧，冇乜垃圾嘅咧，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嘅节目啊，分享你车内嘅图片又得，即系如果你话喂我好 fit 噶我台车，俾你睇下我执得几企理啊，咁你影张相分享下又得，又或者你可以用文字分享都得啊，咁一齐嚟讲下自己台车嗰个整洁度啊，到底打几分吓？好似阿嘢俾饭话斋，喂，我电鸡嘅吓，点样评价台车干唔干净咧？咁样电动车其实都可以评价嘅，系嘛？包括你会唔会好用心咁样帮佢即系装饰一下啦，吓又或者不过好难吓，确实好难。你话风尘呢啲嘢唔通你攞手抹咩？系咪？嗱，欢迎大家上嚟留言互动倾偈吓，我哋先听翻首歌先。

0: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问紧大家，如果十分系满分吓，你自己台车内嘅整洁度，你会帮佢打几分呢？啊，同埋解释下点解吓？譬如你话喂，我台车至少值九分啦，我平时隔两个礼拜洗噶啦，平时冇杂物嘅，咁我觉得系应该系可以拍得上九分嘅咁样。我自己呢其实我是比较懒洗车的，所以台车呢成日都有一种积晒尘的感觉。咁啊，因为你台车如果长时间你成个月譬如你一个月唔洗啦，咁外表呢就肯定係会有风尘嘅呢个现象之余，其实车入面呢，因为你成日行出行入嘅情况底下呢，你对脚都会带好多尘啊，嗰啲垃圾啊，地下嗰啲嘢啊，特别落雨嘅时候啊，即係你对脚一定係会带好多污糟嘢呢踩落嗰个车入面嘅地毡度嘅。咁啊，加上我车上面呢仲会摆放一啲平时露营嘅东西啦、啊。所以真係好客观咁样去分析，好理性咁去讲呢。车内嘅整洁度咧，我觉得我台车咧顶多我值六分嘅啫，吓咁唔知道听紧节目嘅你哋，自己台车又会打理得点样样咧？尤其是男士啊，成日都话自己台车好紧要噶嘛，即系差啲就紧要过个老婆噶啦咁样，啊会唔会平时都好用心咁去爱护自己台爱车咧吓？欢迎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讲低啊！咁啊 ，V 咗个 R 咧，佢就话问到车入边嘅整洁度啊，十分我都可以打八分噶。首先咧，我哋屋企台车咧系几乎都唔会摆任何嘅车载嘅摆设啦。咁啊，然后咧杂物系严禁摆喺座位嘅位置，只能放喺后备箱嘅啫。咁啊。哪怕90%嘅时候，哦，佢话哪怕后备箱咧有九成嘅时间咧都系好企理嘅，咁而且咧而家佢老豆咧中意自己手动手洗车添，即系一污糟洗一污糟洗啊嘛，系咪退休人士啊比较得闲啊嘛，咁所以咧佢觉得屋企台车咧都可以打到八分咁干净啦。咁所以间唔中，如果真係有朋友啊突然间失惊无神话喂等间兜埋我啊咁样，即刻就可以上车啊，冇问题啊嘛。係啦，你哋都可以讲下你哋台车一个情况啦，我哋先更新一下天气。咁目前禅城区呢差啲嘅上到34度啦 ,33.7 啦，吹緊南风嘅相对湿度67%。咁预计今日中午到夜间咧系多云间阴天，间中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咁啊，气温咧最高都系而家噶啦，34度左右啦。咁相对湿度咧最低啊60%，最高90%嘅。咁啊，预计今日听日雷雨会较为之频繁咯，吓咁啊，局部地区大雨或暴雨添。咁大家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啦，对于户外活动造成嘅影响啦。咁目前咧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大家都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及时补水啦，喂。仲有阿吉咧，佢话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我每日收车之后咧都会搞清洁同埋吸尘噶，咁但系车身咧就两三日先洗一次啦，我都帮我自己打八分咯，台车咁样。好企理啊，幫你點個讚啊！即係自己做開乘客咧，有時都會觀察一下，即係網約車司機車上嘅一啲狀況。即係好老實咁講啊，上到一台網約車，首先佢嗰個氣味嚇、啊，到底係有少少淡淡嘅香氣，定係乾淨清新，定係還是有其他嘅味道，都會好影響我對於呢一。隔网约车嗰个判断嘅，即系首先一上车就系嗰阵味，其次咧就系整洁度啦。咁我觉得阿吉咧都算系好负责任嘅一个网约车司机，即系佢每日定期都会清洁自己台车啦，咁样基本上系除咗自己开得舒服之外，亦都可以俾到乘客一个好舒服嘅体验吓、啊，真系要为你点个赞吓，因为我遇到一啲好企理嘅网约车嘅时候咧，我都会搭得特别之舒服嘅。系啦，咁楼上嘅网友咧，佢就话我评我台车五分啦，因为我台车咧之前系用嚟送快递噶嘛，所以系难免系比较邋遢啲嘅咁样。啊，咁可以理解啊，因为本身外嗰啲快递嘅包装啊， 佢都系经过好多站嘅运输之后咧，肯定都系会有啲邋遢嘅。啊，咁你话日日清洗部车冇乜可能噶啦吓，咁但系而家唔再需要用自己台车送快递嘅话，系咪应该系再干净翻少少咧吓？系啦，咁啊，欢迎大家上嚟一齐探讨下，如果十分系满分，你自己台外车嘅整洁度，你会帮佢打几多分呢？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1: 下午1:30。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你容易阴啲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小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 OT 冇晒点，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翻嚟啦吓，咁啊，好多朋友仔都上嚟留言，分享自己部车嘅一个状况。匿名嘅用户咧，佢话我台车嘅整洁度应该冇睇错吧？佢话佢打一分、哦，十分系满分，佢打一分。咁佢话喂，执干净有咩用啊？唔够两三日啊，啲细路就会整翻污糟啊，搞到我自己都懒得执啊，咁样。咁啊，打开佢张图片睇咧，又觉得佢都即系一分又真系低咗啲。咁但系真系两三分不能够再多吓，确实系垃圾比较多。咁啊，见到有啲水樽啦，应该系唔知饮完未啊，啲水摄咗喺啲凳嘅中间位嗰度。咁啊，仲有啲公仔啊、玩具之类啊，仲有啲口罩嘅壳啊。反正成台车咧，就确实系垃圾比较多嘅。咁但系你话好污糟咧，我觉得又唔至于，即系佢系睇落去系冇乜积尘，咁啊只不过系垃圾比较多。咁但系你话一分咧，可能都对自己太严格啦吧？啊，楼上啊靓仔咧，唔靓仔嘅靓仔嘅个名叫，佢话探员啊，我部车嘅内室内咧打九分咧，我觉得系冇问题嘅，一个礼拜咧至少洗一次啊，哇，咁一次至少都。你是自己洗定系攞出去洗先？洗次车都成50蚊嘅，平都30-40啦，系嘛？一个礼拜至少洗一次啊！不过见你台车系真系好企理嘅，好干净啊，零立立咁样嘅。即系你知咧，佢咁样影落去咧，有个闪光灯嘅情况底下，其实闪光灯系会将所有嗰啲灰尘啊、邋遢嗰啲地方咧暴露无遗嘅。咁但係閃光燈一影依然都好乾淨，所以九分我覺得都值得俾嘅。西條朱兒佢話打咳先嗱，雖然我開嘅唔係四個轆啦，係兩個轆嘅啫。咁但係我對我台小白嘅清潔度咧係有要求嘅，我日常真係會用抹布嚟搞衛生咯。哦，而且佢係搞完單位嘅衛生之後咧，再用其他剩餘嘅時間咧抹埋自己台車啦。因為佢嗰台代步嘅車咧係白色嘅，咁容易污糟，再加上我唔中意啲嘢太污糟嘅。係以前台車係墨綠色嘅，我自己都會有洗車嘅習慣，所以身邊嘅朋友見到咧都話佢太錫自己台車啦。咁啊，即系姑且系两个辘啦，如果系四个辘嘅小车，更加唔使讲啊，肯定搞到干干净净先开得舒服。所以整洁度咧，佢自己都打8-9分嘅咁样。咁啊，仲有尾号387嘅朋友仔话，我都打9分、啊。嗱，即刻晒咗两张图上嚟。

啊，乾淨咧先坐得舒服嘅咁樣。啊，係確實好企理喎！哇，大家啲車都即係執得咁正嘅，即係好多車咧擺明係都唔係話好新噶啦。咁但係咧，即係即使佢睇落去有啲舊舊地啊，你知以前嗰啲即係好多啲真皮座套啊，你坐耐咗係有啲舊舊地啊嘛。啊，但係都係一塵不染嘅，真係好值得點讚。阿北大咧都想嚟晒图，吓佢话我帮我自己台车打八分啦，车内嘅环境一定要干净企理，毕竟系自己系最经常坐喺入边啊，好似第二个屋企咁噶嘛，吓每日都会攞吸尘啊，嗰啲吸吸尘刷，去刷嗰啲内饰啊，咁啊尽量保持一尘不染啦。至于外表咧，就睇心情去洗咯，咁样。好佩服，即正常嚟讲咧，新车大家先会咁出行力咧去搞清洁嘅，即特别买嗰啲手持嘅吸尘器去吸吸吸咁样，一般开耐咗咧唔会咁讲究嘅，大家可以保持到依然都系咁一丝不苟咧，证明你哋生活当中其实好多人嘅性格都系比较企理啊，即值得点赞啦。系啦，炎炎夏日咧，好多时候都离唔开冷气机嘅吓。一旦真系要喺户外工作嘅话，你会唔会发现咧？而家吓有阵时夜晚食完饭出去散步啦，都会见到路边啊，隔篱左右水果档啊，都会摆好多啲水果出嚟卖咧。尤其系到夏天，当季又清凉又解暑嘅水果，第一个你谂到乜嘢？就是西瓜咯，嗬！嗱，夏天有时路过水果档咧，你会唔会见到嗰啲切好嗰啲半个西瓜啊，包住个保鲜膜嗰啲啊，红当当冇乜核嘅吓，见到都想买翻个翻屋企，直接攞只羹笔咧。睇到呢即听到呢度，你哋会唔会真系有呢个冲动先？或者平时会唔会都夏天经常买西瓜翻屋企食先？如果买西瓜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最好都是整个买，即是不要 见到外面切开了那些买回家就不是那么建议的。因为切开了的西瓜呢，大家都知道西瓜的糖分是比较高，尤其是已经在常温下切开了一段时间的话，其实它的细菌的积聚得是比较多的。最近有一份科普时报也都明确指出，西瓜一旦在常温的情况下存放4个小时，它的 菌落的总数就会有显著的增加，所以路边那些半个瓜呢可能早早就成为了细菌的温床了。也都有厦门那边的一些报社媒体联合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做过一组实验，就话西瓜啱啱切开嘅时候咧，细菌数每克系唔到10个嘅。咁常温存放12个小时之后咧，如果冇包保鲜膜嘅情况底下摆半日，即系12个钟啦，细菌数每克会飙到嗱，从啱先讲嘅10个，12个小时之后系飙到500万个。咁如果包咗保鲜膜嘅情况底下咧，12个小时之后每克亦都系会上升到42万个。咁如果放喺雪柜冷藏嘅话咧，同样12个小时之后每克咧就即系本身10个细菌咧就变到大概60个啦。所以冷藏咧系非常之有必要嘅。咁睇得出咧，其实12个小时如果你常温摆放，嗰、那个细菌嘅数量咧个即系差距得非常之大。更加唔好讲话摆一日啦。咁而路边见到嗰啲西瓜咧切开咗嘅话咧，你点知佢摆咗几耐咧？系咪？同埋你点知佢有几耐系常温保存嘅，有几耐系冷藏保存嘅咧？咁所以建议大家有时好口痕嘅，即系觉得天时鼠意，好想买个西瓜食嘅，又怕自己食唔晒嘛，系嘛？咁好多就会买嗰啲切开咗嘅西瓜，啊，真系唔建议，宁愿咧而家有啲细细只嗰啲。即是你睇餸食飯啦，你食得少咪買隻細啲囉，或者等多幾個人一齊食，或者派俾隔離左右街坊囉，係咪？咁所以温馨提示一下，無論大家可能你叫杯檸檬茶，叫啲西瓜類嘅特飲啦又好，又或者你街邊買西瓜都好，即係第一係建議盡量買整個未切開嘅，第二其實我個人呢都會建議大家買嗰啲檸茶，即是你盡量不要买那么多含西瓜的特饮啦，
如果是就算是买，你都看看它西瓜是不是现切的，或者它是不是在雪柜那里拿出来的。如果在常温保存的情况底下呢，就真的细菌的数量会比较多，就很容易肚煲会不舒服的了。这个给一个温馨的小贴士给到大家。我们先去一首歌，回来继续分享大家的留言。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在佛山家上面阿爷俾饭咧，真系好难 get 啊！佢话你话车上，即系我啱先喺节目当中就话我台车咧都有啲露营嘅嘢嘅咁样。佢话你所讲嘅露营嘅嘢系咪八加一啊？佢话因为唔系有句歌词话露营必须要走吗？真系好难 get， 真系好难 get。系啦，咁啊，仲有咧，楼上有楼上有位朋友咧，佢就话。落松小白啊，佢话已经11年嘅车龄啦，平时都系自己一个人用车嘅，后排同副驾咧就只有人坐过嘅话咧，都会抹过同埋执一执咯咁样。嗱，我零舍佩服嗰种咧，车上面嘅即系嗰啲装饰物比较多嘅同时咧，你都可以保持到呢啲各种嘅装饰物咧都唔封尘咧，我真系佩服你啦。咁我觉得啊，乐松呢位小白咧，佢都算系即系男仔，系咪男仔嚟噶？吓，男仔当中系比较奇丽嘅吓。不过哇，你台车真系好多嗰啲饰品喺我前挡风玻璃嗰度啊，即系中控个位置，12生肖都摆齐喎你。咁啊，仲有啊，蒜片咧，佢就话唔系讲笑啊，我台网约车一个礼拜洗一次啊，3日吸一次尘。啊！车内咧有淡淡嘅绿茶嘅香氛，啊，探员几时上嚟体验下咧咁样？啊，有机会如果打正你台车，咁我咪体验咯，系咪？到时我一闻到，淡淡嘅绿茶清香，唔通就系阿蒜片台车啊？咁再同你相应啦，到时。嗱，都同大家分享翻啲咖啡方面嘅信息啦。嗱，真系有阵时咧，你唔好话做得多资料搜集咧，其实我都觉得自己咧系有啲了解咖啡行业嘅趋势嘅。嗱，好似上个月咧，即系假期前咧，都同大家讲过呢个咖啡嘅 omakase， 即系板前咖啡啊，开始慢慢流行起身。啊，呢段时间咧，亦都见到频繁有媒体咧就喺度讨论呢一方面嘅信息啦，就话最近广州啊、杭州啊、上海啊等等嘅城市咧，都兴起咗一种被网友称为板前咖啡嘅一个新菜道嘅消费。咁啊，亦都社交平台上都好 hit。咁一嚟佢系高端啦，吓你高消费嘅情况底下，肯定会影相铺上网嘅。二嚟因为你高端啦，所以你要肯定要俾到消费者一个视觉上或者情绪价值上或者各方面啦，嗅觉上啦都要比较上佳嘅一个体验。所以呢样嘢咧都好适合 post 去网上去分享嘅。所以于是乎咧，迅速就社交平台咧就出现咗好多板前咖啡呢啲咁样嘅东西啦。咁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板前啊呢个词语咧都系源自于岛国嗰边嘅。咁就指厨师咧企喺一个操作台嘅后边，咁顾客咧就围坐一圈啦，即系好似坐喺啲吧台嗰度咁样，即系围住个厨师嘅啊咁样嘅一个制作嘅模式。咁而家呢个概念咧就移植到去咖啡领域咯。咁咖啡师咧就全程都要喺顾客面前咧完成磨豆啦、炆蒸啦、冲煮嘅全套手冲嘅流程，同时咧就要配合讲解每一款豆嘅产地故事啦、烘焙嘅程度啦，同埋佢哋嘅风味层次。咁最近咧就话广州已经有一啲精品嘅咖啡馆咧就推出咗呢个板前咖啡啦。咁主打嘅系一个日式极简嘅风格。咁连个招牌咧都唔系咁显眼嘅，好似好神秘咁样嘅。咁实质咧佢就系分时段嘅预约制吓，所以佢都唔使需要即系话吸引啲街客，即系线上预约就 OK 噶啦。咁每次接待嘅客人数量咧就个位数以内嘅啫，因为多都搞唔掂，因为咖啡师你要逐个去讲解啊、服务啊吓各方面啊都几嘥时间。如果预订嘅话咧，顾客系需要提前支付一个订金去进行预约啦。套餐嘅定价咧系从78蚊到268蚊就不等嘅，268去饮咖啡啊！咁样简单听落去咧，真系好难接受，系嘛？ 咁但我相信呢，既然市场上呢係出现咗呢样嘢啦，啊，并且越来越多人去尝试嘅情况底下呢，佢一定係会有个存在嘅价值喺度嘅。今日可能你第一次听觉得话好离奇呀，$200+我食餐饭都唔使啦，可能够我一个星期嘅中午饭啦咁样。但是慢慢如果当这件事越来越盛行的时候，分分钟你是银荷包出来试的了。啊，那么套餐的定价$78，我理解就是可能就是单杯咯，单点咯，就是要一杯。那如果你是268，可能就一个 set 啦，即是有东西吃的，有东西喝的，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或者是 combo 啊这样啦。咁亦都有网友认为咧，高价背后更多系为咗氛围感，同埋为咗服务埋单，而唔系话咖啡本身嘅价值所在。咁亦都有人会质疑咧，呢一种强调仪式感同埋稀缺性嘅打法，系咪真系可持续咧？定系只系一股好短暂嘅风潮咧？吓？短唔短暂都好啦，我觉得如果佢真係出现喺我哋市场上面嘅话呢，总係会有人愿意去尝试嘅。咁尤其係你唔好话平时下午茶啦，啊，譬如话一啲纪念日啊，或者係互相之间比较有仪式感嘅日子，作为一个新鲜事物，我相信都仲係会有朋友仔呢，即係愿意约上重要嘅人呢一起去打卡，去尝试呢啲新嘢嘅咁样。但是至于你说它可不可以持续，我觉得单独拿出来讲，我认为不那么可以持续。但是如果你说结合到现有的咖啡模式当中，即是我成为一个复合咖啡馆当中的其中一项的业务，或者其中一项的服务，这样计我就觉得是可以持续的。那不知道听节目的你们怎样看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往日礼拜四咧都有嘉慧上线嘅，咁啊呢个礼拜因为本身自己都有啲身体抱恙啦，咁所以就冇邀请嘉慧过嚟。下个礼拜咧吓，争取吓有更多嘅咖啡主理人吓会同大家见面。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节目最后送翻首侧田嘅歌俾到大家，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5: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三十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一百位落单再送三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三十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九二四路况，
8: 缓慢路段看到顺盘路甘竹滩大桥往龙江是不好走的，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慢吞吞的。配合施工，顺德信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甘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九月份。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感恩所有来打卡报道的朋友，包括有六六大顺啊，在北教这位朋友，还有7913医生孤望，还有顺德李生，我要出去玩，紫月姐姐，美好的记忆，知足常乐，平凡快乐，淡定的人生等等的朋友哈，谢谢大家。那最近呢，广东高考成绩跟分数线都陆续公布了，相信呢很多家庭的心情呢也跟着起起伏伏哈，是有人如愿收获了理想的分数，满心欢喜，也有很多孩子呢是拼尽了全力，最后的结果啊只是平平常常。这段时间很多人呢都不自觉地盯着分数，盯着这个位次去看，好像这张成绩单就能够概括孩子十几年的努力。

很多人觉得这张成绩单呢，不单只是概括孩子十几年的努力啊，甚至呢可以预判往后的人生啊。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清楚啊，谁都盼着孩子出彩呀，盼着他逆袭呀。但是呢，哈、啊，真的接受孩子的成绩啊，看淡这个考试的结果，才是我们人生啊为人父母非常需要修行的一种温柔来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孩子呢都考得非常的理想。

0: 可能很多家长都经历过孩子高考哈、啊，分数出来之后啊，有没有放下对分数的执念呢？哈、啊，对你来说是孩子亮眼的成绩更加重要，还是说他这一路的坚持跟成长更加珍贵呢？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些考试成绩可能普通，但是后来获得不错成绩的例子呢？都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我们稍后再聊了。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不知道各位是否记得自己高考结束之后的心情啊，或者是自己的孩子在重要考试结束之后的心情啊。在孩子这个发挥出色的时候，我们会由衷的欣慰，可是一旦成绩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时候呢，很多人心里面会忍不住有点失落啊，焦虑啊，甚至呢会悄悄的惋惜。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过得比自己更好，能少走一点弯路，这份心情呢特别的真实。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啊，我们常常不小心就会把这个结果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而把这个过程看得太轻了。当成绩不如理想的时候，就会责怪他，却忘了他也很努力。

0: 其实人生的路呢，真的不是一场就定输赢的考试哈，更像是一场慢慢赶路的长跑。那高考的只是其中的一段路啊，跑得不错的话是加分项。跑得普通的话呢，也不代表前路就此止步了哈。一个分数它只能决定孩子接下来去哪个城市读书，去读哪所大学，开启怎么样的四年，但是呢它决定不了孩子的人品啊、心态呀、韧性啊，更锁死不了未来的人生高度。好了啊，又快要放暑假了哈。人生的路总要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风景啊。长江之歌三峡主题研学营重磅来袭了，是专门为8到17岁的青少年分层开班的精细化研学服务，家长零操心，孩子呢可以沉浸式的去成长。本次的研学分为8到14岁还有14岁到17岁两大适龄组别，贴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认知能力去定制课程啊。6月21号跟7月14号有两个营期哈，6月21号的已经过了啊，7月14号还有这个营期啊，错峰开营啊，适配这个全家暑假出行的规划。那研学配置行业顶配的师资啊，1:10黄金导师配比，专业研学导师全程带队，区别普通的导游，他是兼顾知识讲解、任务引导，还有这个青少年的品格塑造。出行全程是一站式全包，往返高铁、当地通勤、食宿、住宿等等哈，还有全程的景点门票都包含在内了，不需要额外的自费的。那团队配齐出行应急物资啊，全员购置专属的出行意外险，闭环护航青少年的出行安全。食宿的标准呢也是蛮高的哈，干净舒适，营养适配青少年的饮食习惯。不做山水的观光客，争做长江文化的探索者。高品质的暑期研学限时招募当中哈，报名方式是在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研学名额，领取专属的出行福利了。
1: 下午2: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924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90%。展望明天是有雷阵雨的，局部大雨或者暴雨，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目前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了。

0: 夏天天气闷热啊，说到补水呢，少不了一只好用又好看的水杯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格米跟迪士尼正版联名的《玩具总动员》系列水杯。恰逢6月19号呢，《玩具总动员5》上映啊，带上同款的杯子去电影院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整套系列拥有完整的迪士尼正版授权，巴斯光年、胡迪、翠丝、三眼仔多款经典的 IP 形象。杯身呢是印花，色彩鲜亮，耐磨，不容易掉色，大人小朋友都会一眼心动的。透明的随行杯还有保温杯两类哈，适配不同的需求。现在说到保温杯了，内里呢是采用食品级的不锈钢内胆呢，耐腐蚀无异味，果汁、咖啡、牛奶都可以放心的倒进去。多层真空锁温结构，保温保冰都能够维持6个小时。早上冲的热茶，夏日冰镇的饮品，出门一天都可以保持适宜温度啊。搭配一件弹盖的安全锁扣，避免误开漏水。还有创新4种饮水模式啊，可以吸管啊、直饮啊、敞口啊，配套小杯饮用都可以啊，一家老少都适合的。全部的配件呢都可以拆开清洗哈，没有这个藏污纳垢的死角，还附赠编织挂绳啊，编织挂绳还有专用的杯套啊，手拿斜挎轻便出行啊。限时活动价是139元起啊，这个是保温杯。另外再讲一下透明的随行杯了啊，是选用安全材质，通透耐摔，600毫升大容量，是满足全天喝水的这个需求。一盖双饮的设计，吸管还有直饮呢都可以随心切换，食品级的硅胶吸嘴，柔软耐咬，两段式的泄压开盖，装入温水呢是不会喷溅烫伤小朋友的，360度密封防漏啊，放在书包里面摇晃都不会渗水，还配有三眼仔可爱挂件，还有可调节的肩带，小朋友上学、大人逛街出游携带，出片效果一流哈。限时活动价是49元啊，这个透明随行杯，无论是上班族通勤啊、宝妈带娃呀，还是学生日常使用，这套的水杯兼顾颜值、安全还有实用性，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正版 IP 联名质感在线，用料安全放心，细节设计贴心到位。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就能够下单了，也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我们的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在打卡打赏的旁边有一个传媒优选的按钮哈，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了解更多，或者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带上玩具总动员的小伙伴，轻松实现快乐饮水吧。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见过很多人年少成绩亮眼，但是后来呢安于现状，慢慢趋于平淡。也有很多普通起点的孩子呢，靠着这个踏实、自律、善良、肯坚持，一步一步的去慢慢追赶，后来呢也过得安稳，活得通透。走到后面才会发现说呢，真正让人走得远的，未必是一时的分数高低，而是持续的成长的能力，还有积极向上的心态。

比起成绩单上面的数字呢，读书这些年孩子悄悄长出来的品质啊，其实是更加珍贵的，是压力之下依然不放弃的坚持，是日复一日自律踏实的模样，是熬过低谷稳住情绪的韧性。那这些看不见的成长，它不会体现在分数里面，但是却会陪伴孩子一辈子。能够咬牙走完高中这三年，走过高三，对很多孩子来说，其实本身就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胜利。

所以出分之后啊，最需要调整心态的往往不是孩子，而是我们的家长哈。说实话，接纳孩子的优秀很简单，那是接纳孩子的普通才是父母的修行。我们自己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也很难保证说一生都在高光，但其实真的不必去苛求孩子，一定要年少成名，一定要次次拔尖哈。普通其实也蛮不错。

我们可以慢慢学着放下艺考定终身的执念，接受人生呢是有起有落的，有遗憾，有常态啊。不因为一次的成绩就否定孩子那么多年的付出，也不因为一段平凡的起点就看清孩子未来无限的可能啊。接纳他平凡，也不是说躺平认命啊，而是我们学会用更加温柔、更加真实的眼光去看待孩子的成长。用我们的好的家庭教育去陪伴他啊，不是逼着孩子一路冲刺，而是无论结果好坏，无论平凡或者是亮眼，家人都始终在身后。

考得理想，我们陪着孩子欢喜奔赴下一程的山海，成绩普通，我们就温柔安抚，陪着他重新去规划，稳步前行。高考落幕呢，真的不是努力的终点啊，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

0: 君曾说学历不高找工作就业难啊，企业还是看重学历。中专毕业21年，我花了8年后才能够做上开发的工作哈。工资呢也是最近几年才追上房价，还是好好学习重要哈。真的好好学习是很重要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算成绩不优秀，你也培养了你的坚韧的品质啊哈。中专毕业了21年之后，花了8年的努力才做上开发的工作，那这个过程当中所花费的这个精力和你培养的那个精神呢，跟你前面的学习积累下来的那些学习的方法呀，还有学习的韧性啊，都有关系哈。工资最近几年追上房价，证明很不错了哈。这个起点不高，也可以去到一个蛮不错的位置嘛。这是今天想说的内容。好好学习当然非常重要哈。如果可以的话，谁不想考一个好成绩呢？对不对？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2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快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以前呢，我们可能觉得读书好是唯一的出路哈，但是在多元发展、机会更多的新时代，成才的路呢，早就不止一条了。有人深耕学业，有人精进技能，有人是踏实去深耕互联网哈。只要认真生活，持续努力，每一种人生其实都有价值，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18岁的青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张成绩单，而是热烈坦荡不服输的自己啊。分数呢是青春的印记，不是人生的标签。只要孩子不停地成长，不放弃他的热爱，前路呢就永远有希望和有光亮。希望每一位考生呢都不负努力啊，不惧前路，也愿每一位家长呢都放下焦虑，接纳孩子啊。普通的孩子也值得被温柔以待，也能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送上是一位车友啊点播的歌曲哈、啊，叫做《彩虹天堂》，是来自刘畊宏的演唱。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3: 924路方。

0: 啦，这个时候看看交通方面的情况啦。现时缓慢路段包括了会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蓝石方向，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另外高速方面啦，现时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向，广佛小高速广和大桥往泥水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鹤山方向都是出现了车道缓慢的情况。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

0: 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3: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8: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6: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7: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6: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9: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10: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11: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
10: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2: 阿姨呀，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0: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3: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0: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

0: 一起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同头立交往大力方向，105国道三鸿旗大桥往北滘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吕水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得挤塞，需要你忍让。另外提示你，配合施工，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分阶段为备半幅车道，剩余的车道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过往的车辆请注意留意返现场的指引通行啦。工期为期到月底，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今日下午到晚上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27-3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听日咧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度雷暴天气对户外活动嘅影响。目前咧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啊，请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啦。

0: 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1: 欢迎你准时收听同车时代的节目啊！咁啊，今个星期咧 ，Ken 哥同聪少都有其他工作任务安排啦。咁所以啦，表姐同我咧就梅花间竹咧上嚟顶班啊！嚟到今个星期嘅尾声阶段啦，咁啊，今明两日，星期四、星期五呢、这个时间段嘅同车时代就由阿 Cat 代班主持。下午嘅三点半到五点半两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希望同样都有你嘅支持同守候啦。你可以喺线上收听 FM92.4 同佛山加花生板块都可以在线收听同步直播。咁而想睇视频直播嘅朋友嘅老友记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嘅微信视频号啊，搜索 DJKATKAT 都可以睇到我哋嘅同步视频直播嘅，欢迎你。咁如果咧互动分享啊，互动留言啊，亦都可以吹吹水嘅话啊，你可以参与到我哋嘅主题互动嘅。今日同样都系布置咗作业啦，咁喺边度可以参与互动咧？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然之后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啊，924嘅频率。你会找到同车时代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啦，我点入去留言板，你就会见到我发了的一张置顶贴，欢迎你一起参与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这个话题啦。没错，不少的忠实听众都非常了解 Cat 的风格啦，除了会跟你一起分享同车相关的最新资讯之外，都会接受点歌送歌啦，甚至乎是布置作业，等大家来交一交作业啊，久违的作业又布置给你了，积极一点啦，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佛山家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一起互动倾偈，一起乘着音乐极速飞驰啊，来到踊跃交作业啦，一起互动分享今天的话题啦。看到没啊，置顶贴啊，最近如火如荼正在进行中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你有没有关注啊？你自己比较支持的哪支队呢？哇，好像都真的挺激烈，而且很多队都已经是个实力呼之欲出，我们都见到很出色啊，有些队啊，譬如我自己比较撑的，最近比较撑的哈，以往撑的呢就肯定是巴西啦，这不用说啦，大家都撑的。法国我觉得都有机会，德国我都喜欢的。近排呢就因为这个哈兰德，我都想看看挪威队会走到几远的。咁另外啦，我哋某位同事啊，体育嘅某位同事啊，大家都知系边个啦，军信啦吓。咁我最近同佢倾偈嘅过程当中，我问过佢咧，你撑边几支队啊？咁好出奇地，佢哋话俾我知咧，日本队今年嘅表现都唔错啊！佢哋有展现出呢一个极强嘅战斗力，咁所以咧佢系撑日本队。咁好可惜啦，咁喺中国嘅汽车市场啦，日本队嘅竞争力呢就冇佢喺呢个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表现得咁出色啦。佢喺汽车市场呢近呢几年都系出现咗严重下滑嘅现象㗎。连续跌咗五年啦，佢哋嘅销量啊。尤其是曾经凭借住可靠耐用获得高口碑嘅本田汽车。现在正经历着45年来的最具压迫感的时刻。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都想问你，你有没有曾经买过日系车呢？当时看中了它哪些优势呢？其实日系车呢曾几何时都真的在我们中国市场上面呢是很高呼声和很高口碑的。因为呢以前呢都会是因为它悭油啦，佢轻盈啦，仲有呢个耐用啦，令到唔少我哋中国嘅车主呢係受到青睐，係受到我哋唔少中国车主嘅青睐嘅。佢哋都有高光嘅时刻㗎。 咁可惜啦，因为而家我哋都知啦，咁啊近几年啦，因为呢个新能源车抢占市场非常之犀利啊，咁啊令到佢哋又系车啦，咁就抢咗唔少呢一个份额啦，咁啊继而咧就销量就严重下滑啦。咁所以咧，我都想问你啦，咁曾经有冇买过日系车？咁啊，当时咧睇中咗佢哋嘅边啲优势咧？咁啊，同我哋互动分享，并且配一首与呢个优势相关嘅歌曲啊！咁呢个就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欢迎你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喺同车时代节目栏啊，就同我哋互动分享一下。去首歌仔啊吓，咪既然我哋讲到啦，2026嘅美加墨世界杯。现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就听听主题曲《Die Die》。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万飞。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企有没有老人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呢一款嘅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嘅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呢款按摩膏嘅出口咧，连接住一个专利嘅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嘅 T 字刮痧片，五粒嘅滚珠，再配合高频嘅震动。不需要充电的，咁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舒服就用在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咧，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咧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嘅艾草精油。

0: 贴，两支嘅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嘅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嘅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1: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2: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展。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3: 系啦，继续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吓，今日有继续有代班 DJ 阿 Cat 啊。系啦，今明两日都系我代班啊！晏昼嘅3:30到5:30两小时嘅同车时代节目时间，欢迎你关注，亦都欢迎你啦，同我一齐互动。在线收听嘅话咧，可以通过 FM92.4 啦，又或者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咁而如果想睇节目嘅话咧，我哋而家都进行紧呢一个视频同图直播啊！你可以通过我嘅微信视频号 DJKATKAT 搜索关注一下啦，就可以进入到我嘅直播间。欢迎你关注，欢迎你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啦！今日同时啦，阿 Cat 主持节目啦，当然都会系有我嘅风格噶啦。多啲听下大家点嘅歌仔啦，读下大家嘅留言啦，未都有作业布置咗，系啦，久违嘅猫姐布置作业，猫老师布置作业，咁今日咧就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嘅置顶贴当中，你可以睇到我哋咁嘅互动话题嘅。想问到你啊，嗱，2026美加墨世界杯咧，而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啦。日本队表现得非常之出色啊，有极强的战斗力啊。不过好可惜啦，佢喺中国嘅汽车市场咧就冇佢喺呢一个世界杯嘅战斗力咁强啦。佢嘅竞争力咧就严重下滑啊，好几年啦已经下滑咗。尤其系曾经凭借住可靠内容获得高口碑嘅日本嘅本田汽车。而家咧亦都经历住45年以嚟最具压迫感嘅时刻。咁啊，想问你啦，有冇曾经买过日系车咧？咁啊，当时睇中咗佢哋嘅边啲优势咧？佢一首同呢个优势相关嘅歌曲就 OK 啦。啊，已经见到有朋友仔咧同我互动分享噶啦，稍后会读出你嘅留言啊。咁啊，确实啦，而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嘅美加墨世界杯，大家系咪都有关注啊？咁有冇睇日本队喺小组赛几场赛当中嘅表现呢？咁先系逼平咗强大嘅荷兰啦，咁再以4-0系完胜特尼斯，所以咧亦都表现出佢哋极强嘅战斗力。咁不过咧喺汽车市场上，日本队嘅竞争咧就唔系咁劲啦，亦都系正在下滑中。其实本田汽车在中国市场曾经是有高光时刻的，亦都是销量是非常之不错，获得很多车主的青睐。本田是在1981年通过向重庆嘉陵提供摩托车的生产技术正式开启在中国的业务，而整车制造是始于1998年。咁啊，即系本田同广州汽车集团合资成立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之后咧，咁而家合资公司咧就系改名为广汽本田。咁2003年，本田喺中国嘅第二家合资公司成立咧，就叫做东风本田啦，大家都好熟悉。咁然之后就进入咗呢个快车道嘅发展时代。凭借住可靠内容同埋买发动机送车等口碑啦，本田2020年啊喺中国市场嘅销售系有162.7万辆，达到咗历史嘅巅峰，可以讲系佢哋嘅高光时刻。不过好可惜啊吓，咁啊自从2020年之后，本田汽车就开始走下坡路啦，咪一走就系6年，咪似乎咧仲要越走越快。下滑得越来越劲。今年的5月份，本田在中国终端汽车销量是28279辆，同比又再降了48.68%，连续2个月的销量是接近腰斩，月销不足3万辆， 放喺如今嘅中国汽车市场呢、這个数字咧，甚至已经系低于蔚来啊、理想啊、小鹏等造车新势力嘅单月交付量添啊！所以为咗自救啦，广汽本田就停产咗本田喺中国建立嘅首座合资整车厂广州黄埔工厂。咁而东风本田武汉工厂咧，或者将会喺明年2027年关停啊。换言之啦，本田汽车全面进入收缩防守模式，我都有啲可惜啊吓，要关厂添啦。究竟点解本田会沦落到如今嘅地步呢？其实市场同球场都系一样啊，优势方唔能够化攻势为胜势，久攻不下咧就系原罪啦。对手一个反击咧就能够让你从压住别人打而变成咗俾人揿住喺地上摩擦，痛失好局。咁当2021年本田仲喺度沉浸于广汽本田同东风本田双双创下年度销量历史最高纪录嘅时候，飞度啊、雅阁啊、思域啊、CRV 啊，每一款攞出嚟啦，当时喺各自嘅细分市场，其实真系好当打嘅王牌嚟嘅。咁想要提车咧，必须要加价去满足大家各位呢、车主。咁但係呢，我哋而家已经形势转变咗啦嘛，中国嘅汽车市场已经进入咗新能源汽车嘅风口时期啦。你唔可以淨係怀念住以前嘅高光㗎，应该係要随住时代嘅轮转啦，你都要改变策略㗎。所以呢，电动车已经向燃油车发起咗猛攻势嘅时候啊。大家都知道结果系点啦，咁因为如果你唔去改变嘅话呢，咁销量就会换来下滑嘅呢一个趋势啦。咁所以呢 ,2021 年至到2025年本田喺中国嘅销售量啊就分别係变成咗逐年下滑，跌幅係超过咗 60%。五年之间从162万係降到64万。哇，好夸张。从三位数变成个位数不但止啊，跌幅超过咗 60%。本田兵败如山倒的背后呢，当然是多层的因素叠加啦。咁话要最致命的因素呢，定是电动化战略的严重的误判。咁啊2021年啦，三部敏雄接任咗本田的 CEO 之后呢，是率先提出2024年全面停售燃油车的目标，成为首个明确禁燃时间表的日系汽车。咁啊，然而呢，口号就讲得几好似几啱咁啊吓，咁但系佢个行动咧却系跑偏咗嘅。简单嚟讲咧，就系佢高估咗北美市场，却低估咗中国人对电动化、智能化嘅极大需求。五年过去咗啦，咁啊，本田全球纯电动车嘅年销量咧，只系得6万几台。咁佔咗佢哋公司嘅总销量係不足2%嘅，咁亦都导致咗本田啦自1957年上市69年以嚟嘅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亏损率係达到4239亿日元啦，合计係182亿元人民币。咁作为呢主要嘅负责人啦，呢、這个 CEO 三部敏雄啦 ,2025 年嘅财年嘅董事薪酬呢，係比上一年係减少咗1000多万人民币，作为一个惩罚啦。咁呢个惩罚呢都几大嘅。咁另外啦，就係相比较呢个燃油车啦，本田新能源汽车嘅竞争力呢亦都係唔係好足啊。譬如话本田喺中国咧已经系推出咗呢个 ENS 一啦、ENP 一啦，仲有 P7 同埋 S7 等多款嘅纯电车型，但系市场嘅反馈系远低于预期嘅。2025年全年广汽本田同东风本田纯电合计销量咧只系得1.7万辆，占咗本田中国嘅总销量2.5%，系非常之低嘅。咁而本田燃油车嘅基本盘咧，亦都系喺国产新能源汽车嘅面前系失去咗呢个统治力。啊，确实电车你真系嫁唔过我哋中国嘅呢一个本地品牌。咁譬如话巅峰时期月销 超20,000辆嘅雅阁同埋 CRV 咧，如今规模系大幅缩水啊！2026年5月咧，全品牌净系 CRV 一款车型咧，只系勉强实现月销过万。本田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开发模式的严重滞后。长期以来本田在中国市场的车型沿用是由日本总部主导开发，通过合资公司导入全球平台的模式。这个路径在燃油车时代的成效是比较显著，但去到中国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快速迭代的时候，反应速度和产品定义能力却完全没办法和本土的品牌去抗衡。咁而 CEO 三宝敏雄咧，亦都系喺呢个考察完中国市场之后，自己亲口承认话，中国车企已经进入咗智能手机时代。咁但系咧，本田汽车仍然系停留喺翻盖手机阶段，佢自己都自嘲啊，实在发展得太慢啦，啊停滞不前啦。咁所以咧，真系如果想要扭转呢个局面咧，真系要快快脆脆改革啦！啊，咁啊，所以咧，而家我哋都系以前咧，我哋中国车主啦，对呢、這个日系车嘅品牌咧，其实都系比较喜爱嘅。咁但系因为呢几年咧发展得太快啦，纯电车嘅发展真系将呢个燃油车咧揿喺地上摩擦。咁作为老牌嘅车企，本田真係要諗下办法点样去改革啦，继而啦再去拉均返呢个销量，将个销量拉返上嚟。OK， 咁继续欢迎你啦，去参与到我哋今日嘅话题当中啦。你有冇曾经买过日系车呢？咁当年啊，你睇中日系车嘅边啲优势而选择购买日系车，配翻首同呢个优势相关嘅歌啊！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啊！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同车时代节目栏咧一齐互动分享。好，我哋去报时声音，翻嚟之后我哋继续同车时代。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6: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6: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6: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2: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2: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醇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1: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

0: 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924路放。
2: 下午嘅4:03啊，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北滘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龙岗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里水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虽然你多加忍让。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2: 系啦，继续翻嚟我哋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继续有代班 DJ 阿 Cat 为你主理两小时嘅节目。晏昼嘅3:30到5:30啊，会有我啊，同大家一齐互动分享。在线收听的朋友仔可以通过 FM92.4 的大气电波啦，又或者是手机客户端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的节目栏啦，在线收听的。咁如果你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啦，可以通过我嘅微信视频号啊 ,DJKATKAT, 搜索关注一下啦，就可以进入到我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同埋见见面，欢迎你。咁当然啦，我主持节目呢都会比较多地去读下大家的留言啦，一起去听下歌啊，同埋啦互动分享一下一啲关于汽车资讯嘅话题嘅。同样今日呢都布置咗作业啊，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嘅置顶贴，你会见到我发布咗今日嘅话题。我哋都会见到啦吓，咁啊日本队喺我哋今年嘅呢一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嘅激战当中表现力系非常之强，战斗力咧亦都系表现得非常出色嘅。咁但系啦，我哋都会见到就系另一方面喺汽车市场方面啊，却冇佢哋喺呢个世界杯上面表现得咁好啦。喺中国嘅汽车市场咧，日本队嘅竞争力都系严重下滑啦，下滑咗好几年。尤其是曾经凭借住可靠内容获得高口碑的本田汽车，而家正经历住45年以嚟嘅最具压迫感嘅时刻。所以我都想问下大家啦，你系咪曾经咧都系觉得日系车其实咧都系佢嘅性价比系比较高嘅，咁自己咧亦都买过日系车嘅。咁可以举一举手啦，同我哋互动分享一下。咁如果你买过日系车，当时咧究竟睇中咗佢边啲优势呢，亦都同我哋互动分享，并且咧配一首与呢个优势相关嘅歌曲啊。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咁有好多朋友仔咧，亦都系发表咗自己嘅观点啊吓。咁亦都系觉得啊，其实日本车咧之前咧。确实在我们的中国市场是非常出色啊，有个高光时刻，也有不少车主是曾经是买过日系车的。例如这位车主叫做1892，他说打卡撑场，以前我家里就有一台马自达福莱美，可惜后面卖了。之后看电影《速度与激情东京漂移》，就见到那台 RX7漂移，感觉呢部车实在太型太靓仔啦，咁所以而家咧我自己就都揸翻次世代嘅马自达3。马自达相比起其他车嘅优势咧，就系波箱比较靓仔，

又悭有耐用，操控性强啊！嗱，好多呢个车主咧啊，都系睇完呢个《速度与激情》之后咧，都纷纷咧就种草嘅。咁啊，例如呢一位朋友仔啦，马自达三啊，好似身边我有朋友仔都开过马自达三噶噃。咁啊，佢就话想配翻首咧《速度与激情》嘅《东京漂移》主题曲《Tokyo Drift》。暂时揾唔到呢一首歌啊，送唔到俾你住。咁再读下其他朋友仔嘅留言啦。例如呢位朋友仔叫做旧意思快乐起步，佢就话啦，打卡撑场猫姐啊，多谢你撑场啊！啊喺除咗喺广播端听我节目之外咧，仲喺我嘅视频号撑场啊，多谢晒。大力君笑佢话打卡听歌听歌，净系听歌咁简单。不如一起互动分享下我哋今日嘅话题啊！你而家喺边度开紧车啊？我喺广州花都揸紧车，你而家揸紧嘅呢一台车系咩车呢？同我哋互动分享一下吓。咁你以前有冇买过日系车呢？咁啊，当时买日系车呢，究竟系睇中咗佢哋边啲优势？咁你都可以互动分享一下，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啊，就可以同我互动分享啦。OK， 咁啊，仲有呢位朋友仔叫做 Uncle Ben 笑啊，佢话打卡撑场。猫姐代班卡想点首你嘅首本名曲啊，与音乐邂逅嘅，哇，多谢支持啊吓，咁啊，梗系要播下啦呢首歌系咪？既然你都点得啦，一定要播啦，咁啊，稍后播俾大家听，好耐冇播啦，多谢你点歌。天卫大帝话今日有啲意外，听到系 cat 把声嘅，唔意外啊，今日代班啊吓。咁啊，叫做猫车时代嘅，咁啊，欢迎你啦，去过嚟互动分享嘅，天卫大帝，好耐冇见。今日同样都系有布置咗作业啊吓，欢迎你交作业，积极主动分享一下。仲有 DYF 钓鱼爱钓鱼的小花猫，佢话猫姐，我都开本田车，但系日系本田我就冇开过，咩意思啊？你开本田车，但系日系本田冇开过，所以唔知道佢有咩优势啊？你每次咧都系。赶住咧要沙发位咧，但系咧嗰啲作业咧就交得唔系好合格嘅，重新交过吓小花猫。想点傅颖嘅《花吃了这个女孩》，咁由于你嘅作业唔合格咧，所以呢首歌咧播唔出啦，重新交个作业，知道未 ？OK， 咁啊，亦都继续欢迎你啦，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啊，喺同车时代节目栏咧一齐互动分享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啊！你会睇到我发布咗呢个置顶贴，置顶贴当中呢亦都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咁就问你呢，有冇曾经买过日系车，咁当时睇中咗日系车嘅边啲优势呢，同我哋分享一下，并且配返一首啦同呢一个优势相关嘅歌曲。见到啦，咁仲有呢位朋友仔，咁佢话呢位朋友叫做慧姐，社会别人专称慧姐，佢话呢我就系开马三嘅。呢部车细排咩车细排量大，加速好啊，唔系话佛山十分之满意，但系主要系因为人穷买唔起马沙啫。话呢个对比太大啦吧？你用马三去对比马沙，你期待值太高啦吧？唔可以咁样去比较嘅吓。咁仲有3312呢位老友记啊，佢话呢我就係丰田车嘅支持者啊，觉得呢部车呢就皮厚悭油，25万公里未换过件啊。哇，我觉得你係识保养嘅车主囉，25万公里未换过件，你连灯泡都冇换过，唔会吧？咁就有啲夸张喎。仲有呢位朋友仔叫做旧意思快乐起步又嚟同我分享啲乜嘢哦，分享话我今日呢就有同事呢将屋企嘅大树菠萝攞返嚟同大家分享，我食咗7-8粒呢就饱晒啦。7-8粒大树菠萝7-8粒都唔係好多啫，既要又要依然要呢，佢就话猫姐听讲寻晚龙少发咗你张艳照喎，菜咩艳照，讲得好听啲叫做形象照。我知道大家是想讲哪一张照片啊，就是当年我们

系咯，钢铁盒啊之类嗰啲咧，开一下吓，睇下我系 cosplay 咗边一个。OK， 咁啊，听歌时间啦吓，咁啊，既然咧有朋友仔点咗我首歌啦，而音乐邂逅。都好久违咗一段时间啦，我喺924嘅大气电波当中播放我嘅首本名曲啦，希望大家鍾意啊，亦都多谢 Uncle Ben 少嘅电波。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

0: 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1: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繁简自由文章，弯道自由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2: 系啊，欢迎你继续关注我哋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啊！下午的三点半到五点半两小时的同车时代节目又是 Cat 代班，我在 Ken 哥和阿聪少都是有其他工作任务在身，所以这个星期我和阿蓝表姐都是梅花间竹来顶班的。接下来这两天，今天和明天都是 Cat 代班的，希望也都有你的撑场和支持啦。确实啦，咁啊，阿 Cat 啦主持节目嘅话咧，都会同两位男士有啲唔同啊，同蓝表姐都有啲唔同嘅，咁会更多地去同大家互动分享啦，亦都有这个话题系发咗上置顶贴啦，系同大家互动一下嘅。咁当然啦，除咗在线收听啦，喺 FM92.4 同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听到我哋节目之外，你仲可以睇到我嘅视频同图直播添嘅，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 DJKATKAT 加关注，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唔该晒咁多位啊，已经撑咗我成个钟嘅朋友仔，多谢你。同时你都可以在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的置顶贴当中看到我今天发布的作业了。今天的作业就是跟日系车有关。我们如果有去关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话，不由自主地感叹日本队他的战斗力真的非常之强。但是相比之下呢，他们在中国的汽车市场的表现就差了一点了。因为呢日本的车企竞争力是逐渐下滑了。逐年下滑已经下滑了好几年了。尤其是凭借住可靠内容获得过高口碑，在中国市场受到不少车主青睐的本田汽车，现在呢就正面临住45年以来最具压迫感的时刻，看来他们真的需要一个很大的改革先得了，如果不是就销量更加是会越来越下滑。咁啊，直此咩都想问一问大家啦，你有冇买过日系车呢？同埋当年睇中咗日系车嘅边啲优势呢，同我哋互动分享一下嘅，并且配返一首同呢个优势相关嘅歌曲啊。咁啊，呢个就係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欢迎你互动分享，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留言同我话我知嘅。咁亦都可以点点歌啦，同我 say hi 啦，都係 ok 㗎吓。讲到啦，咁啊，本田啦，佢哋而家嘅地步啦，非常之艰难啦。但系尽管如此吓，喺中国市场对于本田嚟讲啦，其实佢哋嘅份量系好大嘅，唔可以话举步维艰就放弃中国市场噶嘛，系咪？从全球嘅战略嚟睇啦，中国市场已经系决定本田全球排位是否能够保住嘅最后一道防线啦。2025财年本田全球销量同比减少 32.9 万辆，咁本田呢如果再失去全球最大嘅呢个汽车市场嘅话，亦都意味住呢佢哋将会失去咗未来竞争嘅入场券添啊。更加重要的是中国消费者对本田仍然是有品牌的认同感。我刚才都讲过，其实很多车主对本田都是这个品牌都是喜爱的。曾几何时他们都会有高光的时刻，很多中国车主都是喜欢买本田的燃油汽车的。所以这个品牌在中国的群众基础都是不错的。咁2025年中国汽车口碑排行榜当中，其实而家广汽本田嘅排名都唔差㗎吓，仲依然係位列第三位嘅。所以呢依然係保持住稳定嘅口碑表现。尤其係雅阁啊、CRV 啊等经典嘅车型积累嘅用户基础同埋品牌信任度呢，仍然係本田喺中国最宝贵嘅无形资产嚟㗎。 所以点可以放弃中国市场呢，是咪要諗下点样转化就真嘅。有位吉林嘅网友就分享，佢话佢自己呢而家係开住嗰一台八代嘅雅阁啦，开咗16年，跑咗30万公里啦。用佢嘅说话嚟讲就话，哎呀点样开都开唔坏呢部车，想换都冇机会换到。好地㗎嘛，换佢做咩啫，开得咁好。只不过是内饰有啲旧啫，同埋呢有啲废油啦。开耐咗就冇辦法啦，就开始废油啦。咁喺我哋接触个当中啦，开咗15年以上嘅老本田呢，真係比比皆是嘅。因为佢真係襟使襟用。咁而呢个时间点呢，係好多国产车型冇辦法跨过嘅时间点。就是好多国产车可能开到10年，你真的不夠胆开下去了，开始想怎样换部什么车，是不是？不少车主认为驾驶质感啊、机械教、调教啊和电力系统啊是本田的核心魅力。尽管电动化转型迟缓，但是本田在机械素质和品控层面积累的口碑啊，短期时间之内是难以被完全替代的。或许基于这个原因，本田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战略投入。在2026年的4月，本田在北京车展上面宣布，将会在中国市场销售由合资伙伴主导研发、使用本田品牌的纯电动汽车。咁呢个决策呢亦都打破咗技术本田向来主导核心技术同车型定义权嘅传统。佢会将呢一个主导权呢放返喺中国市场嘅合伙人当中。咁本田呢仲启动咗将中国生产嘅电动汽车反销日本市场嘅计划。早就要咁做啦。2026年嘅4月17号本田喺日本推出咗纯电动车型 Insight。咁呢部车喺中国生产，系日本车企首次将中国制造嘅电动汽车进口到日本本土销售。咁呢个举动从侧面咧，亦都证明咗中国制造体系嘅能力咧，已经系得到咗本田全球总部嘅认可啦。亦都有业内人士表示咧，本田嘅战略失误唔系选错咗方向，而系喺方向切换当中，同时损失咗时间窗口同组织信心。中国市场一定仲系本田必须要全力守护嘅战略阵地。咁梗系啦，中国市场咁大，无论系换边一个车企啊，都唔会轻易放弃。只会想怎样去扩展自己的蓝图，去拿到更多的份额。是啦，那么怎样看呢？你又怎样看呢？那对于日系车你还有没有信心呢？或者你以前买过日系车的话，当时呢你又看中了他们哪些优势呢？继续欢迎你同我互动分享一下我哋今日嘅话题啊，配翻首啦同呢一个优势相关嘅歌曲啊。好，咁我都睇一睇留言方面啦吓，咁啊禅城 Kimmy 啊，佢话咧嗱，发一下 Cat 姐嘅卡通照先。阿 Kimmy 真系每一次咧都好热衷地为各位主持人咧去转换卡通照嘅，即系佢而家 AI 好发达噶嘛，一个掣咧就将真人变成 AI 嘅主持人啦。咁多谢你呢一张相，好可爱，卡哇伊呢。咁另外咧，佢亦都嚟打卡撑场去互动分享我哋今日嘅话题。咁佢话咧，我屋企以前咧有三部日系车，全部都系同一个牌子嘅，就系铃木啦。哇，睇嚟你对铃木都系情有独钟。不过啦，可惜而家铃木都退出咗中国市场啦。咁而自己同屋企人咧都讲铃木换晒，都将呢个铃木换晒其他品牌。咁但系咧，我有一个表哥屋企咧，都真系清一色咧，全部都系丰田车。咁其实日系车咧，我觉得佢嘅优势就系比较悭油啦，同埋耐用啊。咁所以先正之前咧拣即三部日系车噶嘛。咁而家系换晒咩车咧吓？同我哋分享一下。OK， 点歌点首蔡依林嘅《日不落》啊。耶，呢首歌好似有少少寓意咁，日不落，即希望日系车唔好衰落得咁快，系咪？转型紧啊，转型紧啊，呢、这个本田车企转型紧。 我哋都期待下啦，佢会点样改革，可唔可以将佢以前嘅高光时刻再拉翻翻嚟？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况，
3: 继续同你更新现时嘅路况同天气嘅信息。先嚟睇天气嘅，目前云浮方面，云浮方向啊系有强雷雨云团靠近佛山，咁预计未来2到3小时将自西向东转有强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同8级左右阵风，南海三水高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你都要注意防雨啦。睇翻路况方面，回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105国道三蒙旗大桥往北滘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龙岗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吕水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今日晏昼到晚上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1到2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听日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需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目前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请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5: 晴云雨要关心。

0: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刚刚好了。整张被轻飘飘，盖上身没压迫感，邋遢了不用怕，放入洗衣机那里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了。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了。喜欢又凉又滑的朋友仔一定要选这一款又凉又滑的床笠三件套了。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元。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路未尽，行不展，希望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由文章，弯道自由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4: 系啦，继续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多谢大家准时支持，亦都多谢你守候到现在嘅。晏昼嘅3:30到5:30两小时嘅节目咯，会有 Cat 代班啊，系啦，今日同听日咧都系由我代班同车时代节目嘅，多谢大家俾面，好多朋友都过咗嚟 say hi 啊，今日如果在线收听嘅朋友，可以通过 FM 92.4同佛山加花生板块咧都可以听到节目啊。咁而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咧，都有办法吓、啊。想见下阿 Cat 嘅话啦吓，好耐冇见啦，各位。咁啊，见一见啦。咁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 DJKATKAT， 或者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嘅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嘅。咁啊，多谢晒咁多位支持咗我一个钟头嘅老友记啦，多谢撑场，亦都欢迎你关注再进入我哋嘅直播间。 咁当然啦，我主持节目咧会有少少风格上嘅唔一样啊。咁我会更加倾向啦，同大家互动多啲啦，读多啲留言啦，送多啲歌仔俾你听啊，甚至乎咧会布置作业、哦。猫老师上线布置作业，你今日交咗功课未？咁啊，点样可以交功课呢？咁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同车时代节目栏啦留言俾我嘅。咁啊，你都可以睇到咧，我哋置顶贴方面就系互动分享咗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同埋话题啦。你会睇到啦，呢、这个 title 置顶贴就系发咗上嚟啦，就而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嘅2026美加墨世界杯。如果你有关注嘅话咧，有冇关注日本队？他们的表现真的非常出色啦、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咁可惜啦，另一面他们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呢就比较疲弱啲啦。冇在这个世界杯的表现咁劲。反而呢竞争力是严重下滑啊，下滑了好几年啊。真的有点可惜啊。尤其是曾经凭借着可靠内容获得高口碑的本田汽车，现在正在经历着45年以来最具压迫感的时刻，他们需要进行改革才可以抢回市场份额了。藉着这个 point， 我们就想问一下你，你有没有买过日系车啊？其实日系车呢曾经何时都有高光时刻啊，同埋啦喺中国嘅口碑啊受到好多唔少车主嘅青睐啊，佢哋係有返一定嘅群众基础嘅。想当年佢哋嘅燃油车呢都好受欢迎嘅。想必呢如果你冇买呢，你身边都唔少朋友係有帮衬过日系车嘅。咁当时究竟睇中咗佢哋嘅边啲优势呢？日系车有啲咩优势啊，令到咁多中国嘅车主青睐同埋追捧啊，咁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并且配翻一首同呢一个优势相关嘅歌曲。咁呢个就係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啦，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互动一下嘅，交功课嘅。咁呢个时间呢当然要睇睇大家嘅留言啦。哇，大家都真係好積極嚟交作业㗎，唔係讲少㗎。而且真係好多朋友仔呢係有买过日系车，都有自己嘅呢一个感受啊同我哋分享㗎。例如呢位老友记叫做西潮靓仔小梁啊。佢就话我哋开嘅都系 Rolls-Royce。咩仲有就係 Benz， 係咪呀 ?Benz， 係咪呢个你咪寫 Benz 呀。咁而你开马三就怪唔知得你会塞车啦。咩意思呀、你同边个讲呀？我冇开马三喎、你同头先嗰位

开马三嘅朋友仔讲塞车系咪？其实塞车就唔关开咩车型事，应该系马三受欢迎程度高，所以咧喺车上比较多造成塞车嘅啫。车上见到嘅都系马三，咁啊塞嘅都系马三系咪？咁你劳斯莱斯同埋 Benz 少，咁啊自然就唔会塞啦。我估系咁啦。OK， 咁啊仲有呢位朋友仔叫做 UFO 啊，佢话咧以前去神州租车咧都系租日系车嘅，主要系啲租金平啦，而且悭油。咁而家租车咧都系租国产新能源汽车啦，因为性价比更高。系咯，时代变咗啦，咁而家咧都系新能源汽车时代啊，即系都冇办法嘅呢样嘢。但系你倒翻转头啦，时光倒流十年前嘅话咧，真系周街都系日系车。咁所以刚才都讲笑咁讲咧，塞车就塞日系车嘅，塞马三嘅，因为条街都系马三，成条街都系日系车，咁所以就塞咯。你扫咗成条街都唔见有几部除咗日系车以外嘅车嘅，多成咁嘅。OK， 仲有手机尾数0310啊，佢就话晏昼好啊 ，Cat 啊，曾经啦我都拥有过六台嘅日系车，哇，好犀利啊！你屋企做咩噶？六台车咁多，人手一台系嘛？屋企有六位家庭成员，一人一台，觉得咧日系车真系比较省心啦，好开啦。我嘅呢六台日系车分别系丰田嘅花冠、锐志、霸道。仲有本田思域、奥德赛，仲有日产嘅丽威啊！但系依家咧，我哋都拥抱咗新能源汽车啦。我哋六台都换晒新能源啊，冇咁夸张吧？留翻台燃油车好啲，上高速会方便啲咯，即系开长途方便啲咯。是啊，其实真系当年日系车真系好疯狂啊！嗱，呢个丰田啊、本田啊、日产啊。周街都是的，今日皆因真的比较好开啦，耐用啦，又悭油嘛，所以大家都追捧嘛。咁仲有我好鍾意加班呢位朋友仔呢，就话我当年呢就鍾意福特车嘅，因为佢动力够。咁但我亦都好鍾意本田日系车，因为够悭油。不过两者 对比之后呢，我后咪就买咗福田汽车。吓、啊，福田汽车系咩嚟噶？好似我未听过咁嘅，大家可唔可以帮我科普一下？发张相嚟睇睇，发个车型嚟睇睇。呢位朋友仔叫做北大小朋友，佢话你好啊 ，Kate 姑娘，久违嘅声音真系好治愈啊！其实咧，我系德系迷啊，哦，你系德系车嘅粉丝，咁但系日系车又真系几实用咯，耐用咯。皮实耐用，哦，皮实耐用。抛开有啲原因唔讲啦吓，其实日系车就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尤其系双田、本田、丰田系咪？我家嗰台小雷凌咧就已经系从工具变成玩具啦。咁啊，之前咧做网约车跑咗30万公里咧都冇维修过啊。相信目前嘅新能源咧仲有一段路要走先可以媲美。其实无论是买电车定是油车，最重要都是睇餸食饭。想点猫姐的首本名曲啊，感谢小雷与小雷的邂逅。我的首本名曲呢就已经有朋友仔点了啦，刚才播了啦，多谢你支持先。你的小雷是不是雷克萨斯啊？这部车就真的性价比很高啊。即系你唔好讲佢维唔维修啊，就算维修都好啦，好似系唔知几多少万公里啦，系保嘅，包咗你嘅维修嘅。咁呢个就系佢嘅优点所在，佢嘅优势所在。曾几何时我都有谂过系要买呢一部车嘅，雷凌啊嘛，系咪啊？系啦，当年我都真系争啲中咗草嘅。咁我答应承咗啦，喺视频号嘅呢位老友记要送首歌俾佢啊！呢位老友记叫做揾翻你留言出嚟先啊！系叫做耐心，佢话咧其实长安马自达咧同本田都差唔多嘅，佢觉得都系好耐用嘅一部车。
即係你自己係一部長安馬自達係咪？你係當時係覺得長安馬自達係優勢比較好，所以種咗草嘅。想點首李玖哲嘅夏天啊？好嘅，咁啊應承咗送歌俾你，終於有機會。咁亦都多谢啦，咁多位喺微信视频号撑场嘅老友记啊！咁如果你想睇我哋嘅视频同图直播嘅话啦，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嘅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或者留言互动分享好歌，多谢晒。

0: 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
4: 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粒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路未尽，行不止，希望。

0: 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1: 继续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继续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或者系 FM 92.4在线收听我哋嘅节目嘅。咁今日咧有代班 DJ Cat 啊，五点半前啊都会有我为你主持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嘅。多谢你支持，多谢你撑场。咁如果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嘅路由记咧，可以通过我嘅微信视频号啊，可以睇搜索一下我嘅微信视频号啊吓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嘅，欢迎你。咁另外啦，我哋已经发咗呢一个互动话题啊，喺同车时代节目栏嘅置顶贴，咁你可以睇一睇啦，一齐互动分享一下，参与到我哋嘅话题当中。讲到啦，而家正在如火如荼正进行当中嘅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日本队咧嘅表现系非常之强嘅，战斗力极强啊！咁但系相反，佢哋喺中国嘅汽车市场咧就比较疲弱啦，表现力唔系咁足啊，呢一个竞争力严重下滑啊！有啲可惜嘅吓，因为曾经日系车啊喺中国市场都系有个高光时刻，而且佢哋嘅群众基础非常之好啊吓，中国车主都系喺5年到10年前啊都系比较追捧，而终于买日系车嘅，皆因佢哋嘅优势都唔少嘅。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买过日系车啊？咁啊，当时睇中咗佢哋边啲优势咧？日系车有咩优势吸引到你咧？可以同我哋互动分享一下，并且配一首与呢个优势相关嘅歌曲。咁啊，讲到啦，而家日系车啦，佢嘅竞争力已经严重下滑啦。咁尤其系曾经凭借住可靠耐用、获得高口碑嘅本田汽车，而家更加系正面临住啊，经历住45年以嚟最具压迫感嘅时刻。咁点样可以重振翻日系车同埋本田车喺中国市场嘅份额啊，同埋佢哋嘅呢个口碑呢？或者是可以让更多车主去买他们的电车呢？他们的电车现在真的表现力不是那么足啊。其实本田是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危机的了，而且正在作出改变。具体表现在例如在供应链的层面，本田已经开始大量启用中国本土的供应商。譬如说自驾上的 Momenta,AI 大模型上的 DeepSeek 以及电池领域宁德时代。而在智能座舱方面，广汽本田还计划引入华为的鸿蒙系统。研发方面，研发层面本田已经正在向中国团队放权。今年四月，本田是宣布首次将纯电车型主导开发权是移交到东风本田和广汽本田两家合资的伙伴上面。而广汽本田明确2026年是增幅促力年。2027年将会推出三款全新的车型，涵盖燃油车、混合动力车和新能源三大领域，其中包括基于中国专属新能源平台打造的自然车型。至于在战略层面，本田正在调整他们自己的节奏。今年5月14日，本田是正式宣布取消2024年全面禁燃的目标，收缩纯电战线，将重心转回混合动力。CO 三部敏雄就公开承认，他之前提出的这个2024年全面淘汰燃油车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按照新的规划，本田将会在2030年前推出15款全新的混合动力车型。另外接下来的三年，本田在纯电汽车上面的投资将会控制在8000亿日元，向混合动力和燃油车投入达4.4亿万日元啊！咁呢个调整系被外界解读为咧喺利润表同埋战略愿景之间选择

0: 咗前者，咁但系亦都可能系日本喺寻找更加适合自己节奏嘅转型嘅路径啊。三条腿行咯，系咯，咁唔可以话净系即系根据自己实际嘅情况，你唔可以净系放弃某样或者系净系 all in 某个方向嘅。咁既然自己领悟到，可能燃油方面都仲系强势嘅话咧，就继续去扶持翻。咁当然亦都要喺新嘅形势之下咧，投入更多嘅资产又好啊，资源又好啊，或者将佢调控翻啲资源啦，放喺新嘅领域上边。咁啊，呢个咧系本田需要改革、全新改革要做出嘅一啲改变。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啦，究竟佢哋呢个改变咧，究竟可唔可以带嚟全新嘅一个市场，重新霸占翻市场上面嘅份额咧？咁睇嚟都仲要有三年去睇到佢哋嘅呢个改变，究竟带唔带嚟到正反季啦？我哋各位支持日系车嘅朋友仔们，喺中国其实有好多朋友仔咧都系对本田呢个品牌咧是有信心的，咁而且佢哋是有实力的，毕竟做了咁多年啦，系咪？当然都唔想佢话啊，话冇呢个严重下滑啦，市场份额下滑啦，咁就要退出市场嘅话，就真系好可惜嘅。都让时间去证明究竟佢哋嘅呢个改革究竟 work 唔 work 啦。好，我哋去客户声音翻嚟之后咧，继续会有最后半小时嘅同车时代节目时间，稍后再见。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见面140-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3: 924路方。
0: 下午嘅5:01啊，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同埋天气信息。先睇天气方面，目前高明方向咧有雷雨云团靠近啦，预计20分钟之后影响禅城区。同时云浮方向系有强雷雨云带发展强雷雨云带发展西移，咁预计咧6点前后。会影响有所影响，咁啊届时咧禅城区将转有强雷雨啦，并伴有8级左右阵风同短时强降水。禅城、南海、高明三水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南海暴雨黄色预警正在生效，请各位做好短时大风、强雷电等防御工作。路况方面，缓慢路段收到广佛路谢边路口往蓝石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105国道陈村中队对出往广州方向，新教桥往容桂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绍高速广和大桥往吕水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0: 好啦，咁啊嚟到同车时代节目时间最后半小时嘅节目啊，亦都继续欢迎你通过 FM92.4 或者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在线收听节目。今日呢5:30之前咧都会有 cut 啦，为你主持同车时代嘅。咁如果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嘅两记啦，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我嘅账号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面。亦都多谢你嘅支持同撑场啊！ 同时呢你都可以同我哋互动分享一下今日嘅话题㗎。你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嘅置顶贴见到我发布嘅呢一个置顶嘅话题啊。可以参与一下㗎。咁有冇买过日系车呢？当时呢睇中咗日系车嘅边啲优势而选择呢，并且配返一首与呢个优势相关嘅歌曲。同埋佳欣呢，最近其实日本车啊喺中国市场嘅份额呢就越嚟越少啦，竞争力呢亦都严重下滑，尤其系曾经凭借住可靠耐用获得高口碑嘅本田汽车，而家正面临住45年以嚟最具压迫感嘅时刻。咁所以呢就想问下大家啦，你系咪曾经都系日系车嘅粉丝呢？咁当时其实日系车都有高光时刻啊，咁我哋好多车主啊其实都系觉得佢性价比比较高啦，都有选购过嘅。咁好可惜啦，咁而家呢就真系不及当年啦，咁市场份额系越嚟越少啦。咁当然啦，咁佢有佢嘅优势，毕竟呢部呢、這个车企啊，日系车企呢都已经系几十年嘅历史啊。佢有佢嘅优势，咁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你当时选购日系车系睇中咗佢哋嘅咩优势啦。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同车时代节目栏啊一起互动分享嘅。好，咁呢 part 我哋读一读留言啦，好多朋友仔都分享咗佢嘅呢一个佢嘅呢个互动嘅佢嘅留言嘅。例如啦吓，御用闲人佢就话咧，撑场猫车时代吓，又系车衰落啦，都系日企车嘅傲慢与偏见导致嘅结果，未能及时进入新能源汽车时代，系咯，错过咗呢个窗口啊。咁自己咧，2010年系买过本田飞度汽车，我觉得汽车呢、這个系几好用嘅，当时呢部车油耗非常之低啦，但系外壳就好单薄嘅，连个收音机都冇。而家我真系换咗国产电车啦，咁啊冇得比啊！啊，各有各好啦。其实飞度呢部车真系当年系街车嚟嘅，好多靓仔靓女中意嘅。我哋有几个粉丝都系开紧嘅。仲有旧意思快乐起步，佢就话啦 ，Cat 啊，我自己就冇买过日系车，我只系身边嘅人系用日系车比较多，咁啊反季翻嚟咧就觉得佢嘅优势就系悭油，确实悭油吓，日系车车身比较轻啊，咁所以悭油，仲有就系比较薄，系咪单薄？啊，咁悭油都系好强嘅一个优势嚟噶嘛。咁啊，仲有黄路飞。他说我姨仔呢就是一部飞度来的，用了13年了，现在呢油耗还可以做到8公里6升啊，真是离谱啊，这么悭。顺便点首歌啊，点首陀飞轮的。今天呢应该没有不够时间送这首歌给你了，啊兼且有点慢啊。我做节目呢，如果不是夜晚黑的节目呢，我通常都会喜欢就是会比较即系优先选择一啲有少少节奏感嘅车嘅歌嘅。咁啊，刚才咧亦都有几位朋友仔系点咗歌嘛，俾你点歌先啊嘛，所以冇办法。下次啦，或者我 mark 低听日还翻啲歌俾大家吓。今日冇送到歌嘅，冇被翻牌嘅，听日有机会啊。顺德梁生佢话乜？你咩意思啊？冇开小红点嘅车系咩意思啊？嗱，我嗰台咧系北汽嘅幻速，开咗十年啦，小问题系有啲嘅，而且油费系比较耗，即系比较耗油啊，油费有啲高。但系手头紧先开住啦，上个星期咧去咗朱大佬度改音响啊，手头紧，你将啲即系你将啲钱咧分散投资啫，系咪？投资喺你中意嘅音响上边。这个台北汽幻啊，这个北汽幻速呢我就不知道是哪一部，如果最好就配上图给我看看啦。毕竟我知道的车型呢都不是那么多。好啦，接下来呢有很多朋友仔的留言呢都是调侃我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梗呢，所以刚才造成了一些车祸现场的。就是马自达塞车这个梗，是不是家辉哥之前的那部电影黑金在里面讲

2222传承咗一个梗。咁由于我冇睇过黑金呢部电影，咁所以我真係唔知呢个梗。唔好意思啊，大家唔好意思啊，多谢你哋为我科普先啊。啊，终于收到啦呢、这个梗，马自达车唔系赛车系塞车。呢、这个系梗嚟嘅，系出自梁家辉喺黑金入面嘅呢一个对白。好啦，多谢大家为我科普咗啦。好，接落嚟呢仲有呢位朋友仔嘅留言，叫做今日曲库更新咗未？佢话啱好咧系开紧飞度，咁啊停车停喺路边嚟发个留言，发个评论。佢话佢觉得咧，本田车嘅优势咧系比较耐用嘅，仲有悭油，性能又好，咁啊同埋外形睇落去咧又唔会太小家。想点歌点首宇多田光嘅 Automatic， 因为自动波开得舒心。Automatic 自动波，你开嘅是自动波是不是？Automatic 这首歌呢就暂时未有宇多田光的版本，那我为你带来同谷不同词的改编版，行不行？ Kelly 陈慧琳在1999年是改编了 Automatic 成为一首中文版，歌名叫做情不自禁，同一首歌来的，其实送给你。

0: 持巧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岁收，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0: 德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0: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係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呢係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鍾意食花胶嘅朋友仔。每樽里面加咗一整条金铁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係用纯牛奶嚟炖煮㗎，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2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2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2款口味。

0: 分別咧就係牛奶血糯米同埋楊枝甘露啦，都係我哋廣東人好熟悉嘅經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塊進口花膠，乾花膠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上檔足料啊！活動價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輕熱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窩粥咧就啱曬你啦，因選印尼進口燕窩，原料選用完整燕盞，仲加咗血糯米、燕麥、青稞、赤小豆、紅棗，口感好豐富噶。而家新品上線咧，45.9就可以帶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費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時間燉煮，慳時又慳力啦。仲有港式桃膠羹、陳皮蓮子紅豆沙同步熱銷中。活動期間落單膠脆系列產品，買滿150元立減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選購。
1: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2: 路未盡，路未盡，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繁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3: 好，咁快嚟到最后一 part 嘅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吓，咁啊多谢继续守候嘅各位老友记们啦。系啦，今日有代班 DJ 阿 Cat 啦，5:30前咧都会继续同你主持呢一个汽车节目嘅。在线收听可以通过 FM92.4 同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如果你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我嘅账号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嘅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啦。欢迎你，亦都多谢晒咁多位老友记啊，撑咗我差唔多2个钟啦。咁啊，另外我主持嘅节目啦，当然都会系有我风格啦，咁系会布置作业俾大家一齐互动分享嘅。你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嘅置顶贴啦，睇到我哋今日嘅呢一个互动话题啊。系啦，你有冇买过日系车呢？咁啊，当时买日系车系睇中咗佢哋嘅咩优势呢？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互动一下，并且配翻一首同呢个优势相关嘅歌曲嘅。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话题呢？皆因呢近这几年日本车日系车它的竞争力是开始严重下滑了，下滑了好几年了。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差，这个市场份额一年比一年少。尤其是曾经凭借着可靠耐用获得高口碑的本田汽车，现在正经历着45年以来最具压迫感的时刻。系啦，咁啊，点解会咁嘅咧？咁我哋今日咧都已经系分析咗好多啦。咁啊，当然咧系错过咗最佳嘅转型嘅窗口期啦，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啊，当然啦，仲有其他嘅因素在嘅。佢哋其实已经意识到危机噶啦，冇错。我虽然咁话啦，咁啊亦都作出咗改变啦。咁但系其实咧，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之严峻，因为他们错过了最佳的窗口期嘛。你现在才再拉 回上来的话呢，真的需要时间的考验。就比如说呢，本田他们颇为倚重的中国消费者群体呢，其实最近呢也有不少车主反映说呢 4S 店是买了车双保无忧套餐，甚至仲预存咗一啲维修理赔款，大部车开得好地地，间店话冇就冇，结果自己嘅权益就打咗水漂。系啊，收紧咗一啲呢、这个，即系佢哋关店关得好快。近呢几年，由于佢哋市场份额呢个销售额咧系严重下滑啦，咁冇办法啦，咁佢要节约成本嘅话咧，好多 4S 店咧就合并啊，或者系关闭咁样。咁又造成咗有啲车主呢，原先喺某间 4S 店买嘅呢啲优惠呀，或者套餐，甚至乎係权益呀，就突然之间就因为关咗呢间店呢，搵唔到人去理赔。咁本田嘅客服呢就佢哋点样去回应呢？咁佢就话呢，会积极去帮你去反馈㗎，积极去帮你去联系呀。咁有啲就话咧，嗱呢啲系 4S 店嘅独立行为，唔关我哋事啊！啊，纯粹推舟啦，即系唔

担责啦。咁所以咧，呢啲种种嘅行为咧，就令到一啲消费者咧，想买本田，但系呢个热情就被呢啲咁样嘅种种原因系泼咗一盆冷水，继续观望啦。据不完全统计啊，截至2026年嘅4月啦，全国嘅本田 4S 店总数咧已经系从25年嘅1月份995家系降至865家。而且而家闭店还在持续中，咁所以咧都系要提醒翻一啲咧本身想要买本田嘅消费者咧，一定要拣一间比较可靠嘅 4S 店，为自己嘅权益加翻一道保障。事实上咧，本田喺中国嘅发展啦，仲面临住一个好潜在嘅风险添啊，就系咧广汽本田嘅合资合同咧将会喺2027年7月1号到期。双方虽然在推进紧续约的谈判，但是核心分歧依然在。更令人担忧的是本田内部正经历一场罕见的高层震荡。有媒体报道，今年6月本田退休高管联名要求现任社长下台，但是这一场元老逼宫的风波是以降薪不下台暂告一段落。显然分歧并未解决，只是暂时积压。与此同时，本田终端市场亦都经历紧一场前所未有的降价潮啊。CRV 限时一口价降至13.39万，较指导价降幅超50,000蚊。C 域的终端价是压至100,000蚊出头啊。雅阁终端价优惠之后咧，先定125,000咋，比之前的179,000的指导价咧系优惠咗50,000啊。新一轮的降价潮可不可以推高翻呢个销量呢？或者本身是观望紧的，对呢、这个想买呢个本田车的车主，呢一波的降价潮会不会推动你埋单呢？即是即刻去攞手机出嚟揿钱啦，系咪？以价换量的背后呢，其实亦都是品牌日价能力的快速流失。其实种种信号咧，亦都系指向同一个结论啦吓。中国市场留俾本田嘅时间确实唔多啦，未来一到两年啦，或者系决定本田喺中国命运嘅关键窗口期。其实佢降价咧，都系有利于我哋观望紧嘅车主嘅。如果你有兴趣嘅，咁都可以趁住呢个降价潮咧，入手一台本田。CRV 思域像雅阁是当年的王牌来的。如果你还是对他们情有独钟，对这个品牌是有信心的，那不妨趁着一个低价潮入手了。但是呢，前提是都要揀一间好的 4S 店，比较有信心的有实力的 4S 店。因为现在他们正在闭店中，有可能呢有些 4S 店呢是即附附近近嗰几间会合并啊，所以大家都系要留个心眼啦。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接近尾声啦，要多谢大家两小时嘅陪伴啊吓，我睇下仲有冇咩留言未读先。呢位老友记佢话，如果系本田咧唔正路嘅，都系以改代收嘅，唔正路啊，你系咪其中之一啊？咩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就话咧，系日本工业嘅脊梁骨被打断咗，所以咧就冇办法啦，即系有啲难挨啦。咁啊，仲有呢位朋友仔，叫做顺德梁生啊，佢就发咗一台佢自己嘅车，哦，呢台就系你嘅幻速系咪？啊，睇个样唔系好似油车，有啲似电车。呢款你又开咗10年咁犀利啦！咁仲有阿安，佢就话咧打卡撑场猫姐，我之前系开卡罗拉嘅，优点肯定系悭油耐用啦。想点首古巨基嘅钱钱钱钱啊！好啦，咁啊藉住你呢一首歌，结束我哋今日嘅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多谢大家两小时嘅陪伴，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有阿 Cat 代班主持啊！多谢，希望期待啦，你会继续撑场啦，听日见。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边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啊，原来咁嘅咩？
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下昼嘅五点半钟过后，一齐同你去分享一下咧就是、道路嘅信息嘅。咁啊，睇翻咧边度究竟会比较慢些少。咁啊，睇交通之前咧，望望天气咧，其实都要提醒翻你。佛山市南部咧就受到咗强雷雨云团影响啊，而家南海九江咧录得最大累计嘅雨量系40.2毫米。咁而同时咧，云浮方向有强雷雨嘅云团咧发展东移，靠近佛山嘅。预计未来3个钟头咧有强雷雨出现，并伴有咧就8级左右嘅阵风同埋短时强降水。南海顺德三水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悬挂当中，咁各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生效当中。正值咧就放工同埋放学嘅时段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留意翻咧落雨嘅位置咧。就真係如果遇着雨一定要小心啲同埋注意防雨。另外收到呢比较多车嘅位置，见到广佛路谢边路口呢边过蓝石方向要等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过广州亦都係比较逼劫嘅。海北路桂江立交过广州呢边行得比较咪摩。龙高路镇南路段过高明方向要等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行翻过蓝石都系有逼劫，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呢个位置走翻过大良方向都系车多啊！咁另外啦，高赞大桥过翻容桂呢边都系慢紧，江顺大桥过翻杏坛目前都比较紧张嘅。高速路方面啦，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呢边过女水方向咧，目前都系比较多车。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呢边出广州亦都要等一等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可以咧就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喺入边咧，你亦都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再来同你展望翻天气嘅情况嘅，咁啊预计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都系多云有雨咁样嘅天气嘅。展望返呢就係有中雷雨，多云天气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1到2级嘅偏南风啊。咁温度呢就介乎喺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65%嘅。咁预计呢一直去到听日呢雷雨呢都会比较明显啦，而且呢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啦。去到后日嘅话呢就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添。咁需要咧特别注意翻咧就防御局地强降水对于咧户外活动嘅影响啊！咁而目前嚟讲咧就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同埋补水嘅工作。现时嚟讲咧要特别提醒翻你，佛山五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嘅。因此落班路上的旅游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遇到雨水的话呢都要谨慎啲啦。今拍的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96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6: 好啦，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啦，星期四嘅下午时间段继续留守喺924嘅，咁欢迎你，咁一样呢落班路上呢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咁今日呢就係、因为呢继续啦江湖二叔公入面呢范总又放咗年假嘅，咁所以呢几日呢其实都有小弟阿尖啦喺直播室入面啦陪住大家，咁今日除咗阿尖之外呢稍后都会有小圆圆嘅出现嘅，咁你知啦每当小圆圆做女嘉宾嘅时候呢通常都系咁㗎啦，就唔系落雨呢就塞车，再唔系呢有啲嘢嘅，所以会稍后先至会出现嘅，咁但系嗱，无论点都好，确实咧外边而家咧有啲地方啊，翻风落雨嘅情况之下，比如话咧而家都会有一啲朋友可能落班路上受到影响嘅，一定要谨慎注意，留翻同前车一个安全嘅距离，咁样先至得。咁亦都欢迎你咧，除咗喺924呢一个频率度咧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咧，都欢迎你可以通过江湖二叔公呢个视频号或者系抖音号啦，可以睇直播嘅。咁当然我哋系视频号开咗直播先，咁都欢迎。大家系通过咧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第一号咧加个关注，因为咧就当中咧就会有好多范总咧日常去拍摄啊留低嘅好多嘅精彩嘅关于我哋佛山本土文化嘅作品，可以俾你去睇得到。咁与此同时咧，我哋今日亦都上架咗咧相当好嘅香芋湾雪糕俾大家消消暑。嗱，讲真啦，而家咧就虽然有啲地方落雨，但系实际上外边都仲系比较热噶。今日中午咧，哇，我都出过去一趟，确实咧感受到嗰种35度或以上嘅一种状态啦。因此最近呢段时间可能冻饮啊，或者系一啲冷饮啊，甚至乎一啲雪糕啊，大家可以咧喺适量嘅前提之下咧，去食多啲佢，又或者咧食一啲相对冰镇啲嘅水果啊，咁样去降一降温。咁而且咧，即系当你喺选择呢啲咧食嘅比较冻少少嘅夏天美食嘅时候咧，咁其实亦都要认准一啲真材实料嘅好对象噶噃。比如话我哋佛山本土嘅呢个老字号品牌，有几十年历史嘅香芋湾雪糕啦，食之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咧，其实就真系可以俾到你咧有一种几唔错嘅感受，因为佢咧喺本地已经30年嘅啦，系本土嘅呢、这个粤宝旗下嘅一个子品牌嚟嘅。咁大家而家可以喺江湖二叔公直播间，喺我哋视频号直播间咧见到有我哋嘅小黄车系挂住非常之抵买嘅香芋湾雪糕。咁啊，现时我哋做紧嘅呢个价格咧就系99.9元，你可以攞到27支嘅雪糕，有9个味道，每只味道系3支嘅。咁其中咧，当然啦，小弟会比较喜欢嘅咧，就系嗰个马上有米嘅味道啦，仲有呢个猫山王榴莲嘅味道啦，仲有嗰个珍珠奶茶嘅味道嘅，都系好正嘅。咁啊，每一啖食落去咧，你都可以感觉得到咧，佢系选用咗咧优质嘅奶源啦。有啲嘅口味，比如话咧珍珠奶茶嗰个咧个奶含量啊，真系比较高啊。咁而且咧，佢当中咧就每一啖都有机会俾你食到咧入边嘅呢个果肉嘅，系真系会有嘅。而且咧，即系比如话我自己仲比较推荐咧，就系嗰只花生造型嘅嗰只花生味嘅雪糕啦，佢入边仲有好多香脆嘅，好咬口嘅。 即系食落系卜卜脆嘅嗰啲朱古力甜系非常之美味噶。嗱，假如话你屋企嘅冰箱仲有啲空间嘅话，不妨咧就可以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或者喺放心好物小程序入边，喺商城当中咧揾一揾我哋香域湾嘅雪糕，而家嘅呢个套装非常非常之抵买。咁而且咧，即系你知啦，夏天啦，你梗系要有一啲雪糕塞喺冰箱度，叫做系充撑下自己嘅嗰个满足感啊！即系尤其喺冰箱入边，可以俾你随时揾到好嘢食嘅嗰种快感，系相当之唔错嘅，真系好正。嗱声可以喺我哋直播间度落个单嘅，多谢晒，多谢晒。咁而嗱，其实咧喺跟住落嚟嘅六月尾到七月头咧，实际上喺我哋身边咧，亦都会有一啲嘅变化嘅，比如话。你要出外啦，啊！喺七月开始咧，其实我哋嘅佛山站嘅呢个高铁站咧，其实就正式会开始启用。咁因为咧，其实从七月一号开始咧，全国铁路亦都实行新嘅列车运行图添嘅。嗱，比如话咧，其中包括啦吓，广州北站咧就会首开直达呢个香港西九龙。咁仲有咧就广深港高铁咧，亦都会喺七月一号开始咧新增广州北啦，同埋义乌啦，同埋福清三个站点嘅。咁另外最重要嘅一个 point 就系。佛山站咧，应该就七月份咧，如无意外就系投入运营噶啦。咁所以啊，而家其实据讲咧，你喺12306嗰度咧，可以买到七月一号之后，喺我哋佛山站咧始发嘅好多嘅班车嘅。咁叫做话填补咗咧，佛山系冇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嘅空白。啊，对于我哋好多朋友仔嚟讲啊，以前可能你去广州南先至可以搭到去搭高铁去武汉啊、长沙啊咁样，咁而家就唔使噶啦，吓你无需绕行广州嗰边嘅枢纽啦。啊，如果你屋企近佛山站高铁站嘅话，咁啊实际上咧又真系喺佛山就可以直接搭过去嗰啲好重要嘅，比如话长沙、武汉啊，京广沿线嘅嗰批嘅核心城市。因此咧，其实今个暑假咧喺交通方面咧，一定程度上系会比你咧系方便咗好多啦，同埋选择多咗好多。咁所以啊，喺玩嘅过程当中，又或者出行嘅过程当中，你知啦，好多时候我哋身边嘅环境系越嚟越热嘅，咁所以你都要做好一啲叫做防暑降温嘅工作。因此，比如话喺暑假当中，有冇一啲地方可以俾到你喺去到嗰度玩，继而冇咁热咧？实际上我哋系会有好多推荐嘅，咁但系当然啦，宝物寻龟底，我哋等阵咧喺节目入边亦都会揾嚟一位嘉宾啦，同我哋介绍一下一啲消暑嘅、玩水嘅，甚至乎非常之唔错嘅亲子出游嘅好线路。咁啊，稍后咧我就会再同你去介绍翻噶啦。
7: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8: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9: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8: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9: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6: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6: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6: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0: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1: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域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2: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
13: 名镇里面有江湖，
14: 名镇里面
13: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6: 好，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嘅会有九二四嘅名震江湖嘅，已经嚟到咗星期四嘅晏昼五点几噶啦，落班路上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九二四啊吓。咁今日咧直播室入边除咗阿尖之外咧，都会有我哋例牌嘅，基本上都会到，但系咧迟到好过冇到嘅小圆圆，
15: 俾雷劈
6: 啊！哇，你做咩啊你？你啲头发有冇竖起啊？我唔信你俾雷劈。
15: 你睇我头发知啊？
6: 诶，你过少少先，你成日都。
15: 戴住
6: 离行离立咁对住个镜头发，快啲笑笑翻两嘴先。
15: 唔系戴住电嘅，你睇我啲头发，
6: 啱
15: 啱电完。
6: 你电挛咗个头咩？
15: 系啊，都
6: 系
15: 俾雷劈
6: 哦，唔系噶，俾雷劈嗰种唔系咁噶嗱，详情大家可以咧揿开呢个佛山新闻嘅呢个视频号，入边我就专门录咗一条咧，假如话有机会俾雷劈嘅话咧，啲头发系会竖起，然之后咧系有刺痛感嘅你个皮肤，咁嗰一下你要点样去避险咧？喺佛山新闻嗰个号入边，我嗰条视频你就可以睇得到噶啦。你啲系电发，即系唔系电，唔系俾咩劈系嘛？
15: 你好冇网络梗嘅感觉啊！即系人哋讲话，即系就系电发嘅意思。
6: 老老实实，我哋啲老嘢咧。是不讲衰嘢的。
15: 你惊
6: 不到我。是即是我哋好怕衣如蠢蠢的。所以我哋是不讲呢啲衰嘢的。啊你啲后生讲啊。哎真係。
15: 后生嗰啲成日都係成日都话哎呀几时点样
6: 点样。即係你哋啲后生就像莫叔咁嘅。哎好快執笠㗎啦。咁样啊跟住哎做到即係咩有命搵钱冇命使呀嗰种啊。
15: 差不多啦。
6: 即係唔可以讲啲咁嘅嘢㗎知唔知成日都喺心理暗示自己，即系你哋班后生要讲啲好说话，你应该可以留三好咁样，
15: 系
6: 咪、
15: 啊？
6: 你应该可以佘诗曼咁，
15: 呢啲系
6: 说好话，做好事，说好话做好事做好人啊嘛，
15: 存好心啊，哎、
6: 存好心啊，诶、哎、唔记得啦。
15: 唔系，因为我觉得样样都有啊，只不过系咁讲，咁讲系一种即系叫做网络嘅上面一种精神。
6: 系啊，嗱、啊，阿 V 做个阿卢都话即系大吉利是你啊。跟住咧，仲有啊快乐起步就话临时都要罚食雪条啊！一阵你直播食雪条啊，同我
15: 喺呢度可以食雪条，
6: 唔得。
15: 唉，
6: 哎嗱，但系唔紧要嘅，都欢迎各位老友记继续喺江湖二叔公或者放生好物嗰度咧，就去了解一下我哋香域湾，我哋佛山本土有成三十年历史嘅呢、這个即系、就是、老字号品牌嘅呢个雪糕嘅呢个而家好优惠嘅套组，就系99.9元，有27支，九只味，每只味有3支，所以一阵我会挤一只俾你试下，等你。啊！等你唔好减住，等你挤一挤先啊！真系咁样，你去冰箱度炒一阵。嗱、啊、咁当然啦，讲开咧，除咗老字号或者系咧夏天嘅一啲高科技之外咧，呢排其实都有一个开心事咧，又距离我哋理想嘅生活迈进咗一步啦。点解咧？因为最近咧，宇树科技佢咪有一个双足机器人嘅，佢减价啦，系啦，佢降价啦，系啦。咁啊，佢原嚟卖几多钱咧？嗰、那个双足机器人叫做 R1。即有啲似我哋手机啊，唔系手机，系游戏机手掣入边咪 R1、R2 嘅，即佢系相对比较即系可以做到唔同嘅动作嘅一个机器人嚟嘅、
15: 嗯，
6: 即系四两只脚噶啦。咁佢嘅起售价原本系39,000嘅，咁而家咧降咗12,900啦。
15: 嗯，
6: 啊、即系话喺可期待嘅将来咧，我个人觉得咧就话去到明年咧，我谂佢就19,000噶啦。
15: 啊，我发现
6: 再去到后年咧，咁佢可能就9,000噶啦。
15: 我发现你从新空气开始咧，就好中意讲啲机器人嗰啲。
6: 唔系，我系见到你中意啊。中意讲机器人啊，
15: 一般。
6: 唔系，主要系因为你懒啊，所以我每次咧会提一啲机器人嘅嘢，等你以后咧可以医下呢啲懒虫，用个机器人嚟，知唔知啊？
15: 系咩？
6: 啱噶。
15: 冇咩啱我用啊！我发明嗰啲都冇。
6: 以后佢就帮你洗衫煮饭噶啦。
15: 我发明嘅嗰啲都唔见佢。
6: 你发明嗰啲嘥气啊！你入咗间大厂，你再发明啦，嗰啲就。
15: 我系概念啊。
6: 你概念神都冇用啦。
15: 我啲系概念嚟
6: 啊！咁当然啦，我哋讲到宇树科技呢个双足机器人咧，佢系有一个入门级嘅版本嘅，比如话 R1 Air 嘅嗰个整机嘅价钱系几多咧？咁、其实系29,000嘅，佢嘅成嚿嘢嘅重量就27公斤嘅啫，有20个关节，佢、可以做啲咩嘢咧？比如话佢可以入门体验、教学实训，同埋咧进行呢个基础二次开发场景，即系比如话你可以开发佢嘅。即系比如话，我要你帮我洗碗，咁佢系会慢慢喺你嘅指导同埋学习嘅过程当中，真系有机会识得洗碗嘅。
15: 嗯，
6: 但当然呢个系我吹嘅啫，佢真系学唔学得识，我真系唔知
15: 道。嗯，
6: 啊，咁所以其实系啱用嘅。再加埋咧，佢能够做啲咩动作咧？据讲佢可以倒立，
15: 嗯，
6: 做后空翻，同埋喺波道有波道嘅斜坡嗰度行走。
15: 嗯，
6: 啊，咁所以都你觉得有冇用啊？对你嚟讲，
15: 冇。我要佢倒立嚟做乜嘢啫？咁
6: 你想佢即假如话佢以后再进步啲，你想佢做啲咩嘢？
15: 呢啲完全系攞嚟表演用嘅吧？
6: 啊，唔系呢啲都有可能系表演嘅。
15: 系你日常你要佢哋倒立做乜嘢先？
6: 其实就系去做一啲二次场景嘅开发咯。即系因为点解有阵时最近咪喺我哋佛山喺狮山嗰边咪有间机器人6S 店嘅，4S 咪卖车嘅，6S 咪卖机器人嘅。咁中間嗰兩個 S 多出嚟，其中一個 S 係咩呢？就係佢幫你定制佢嘅功能，即係比如話，我需要一個機器人去幫我勾腳板底，咁佢就可以定制個機器人 set 出嚟俾你去勾腳板底。即係比如話范總咁，我需要一個機器人幫我炒餸，係啦，咁佢就會 set 一個機器人出嚟，嗱，佢可以攞起你啲鑊，攞起你啲豉油，跟住去炒餸咁樣。佢系定制俾你，但系当然啦，肯定唔平啦，就系咁啦。
15: 嗯，呢啲机器人往常都系咁样嘅，即系我觉得吓，通常佢哋都要十几廿万啊，嗰啲以上啊。
6: 所以呢个
15: 都系公司比较容易。
6: 呢个降价咗29,000，暂时大家都系观望咁嘅状况啊嘛。
15: 你关键系你买翻翻嚟唔实用，其实冇乜用。
6: 系，所以而家就睇下第一波食螃蟹嘅嗰啲大佬。佢買咗啲舊嘢翻去之後，可以幫到佢屋企搞到啲咩嘢啦？尤其我係有關注幾個嗰啲科技博主咧，佢哋係有買呢樣嘢嘅。咁後期佢哋點樣去運用呢？咁就要喺網上再大家去研判一下先啦。
15: 真係唔知回唔回到本喎呢啲。
6: 回唔回到本另計啊，反正就係佢係一個咧，即係叫新鮮嘅事物。即係以後產業升級就係靠呢啲機械人或者係佢背後嘅 AI 噶啦嘛。
15: 你冇理由叫人哋倒立，幫我倒立洗咗衫佢，幫我後空翻翻啊！
6: 佢最重要嘅一點係咩咧？佢就話佢最重要的一點就係幫你解決咗日常當中去花費嘅瑣碎嘅生活嘅時間。即係佢，譬如話你洗衫煮飯本身係你做嘅，你喺嗰度消耗本身就一兩個鐘頭噶啦。咁而家有咗佢之後咧，你就唔使用呢一兩個鐘頭去洗衫煮飯啦，佢做咗。咁你就可以做一啲你认为更有意义嘅嘢嘛，係咪先？
15: 即係做你自己负责工作咁样，佢又帮你去做一啲日常嘅嘢。
6: 其实呢样嘢我都係几好嘅，即係比如话我有呢个咁嘅机器人，我而家最迫切要解决嘅问题係咩呢？
15: 勾腳板底。
6: 唔係。
15: 你自己
6: 唔係，我呢个係举例啫。是要督促我家小朋友，因为他成日都要人督住他才肯做功课的。咁你就动个机器人喺隔篱督住他。咁佢就 OK 㗎啦。
15: 咁你仲要喺上面装一个监视。
6: 我目前就比较迫切嘅就係我需要一个唔系我嘅一个人，因为我每日督住他，我要督一个几钟，我觉得我啲时间冇咗啦咁样。但系有个机器人喺度之余咧，我又可以监控到之余咧，佢有人督住佢咁样。
15: 你点知佢喺你嗰个机器人嘅监控底下有确实去做咧？
6: 即系会搵个机器人笨啊！
15: 即系咯，你个机器人你唔系无时无刻，你如果人唔喺度咧，你唔可以无时无刻咁样督住佢。
6: 系，咁呢个都系设想嚟嘅啫，系咪先？咁啊试下以后系咁，即系等于好似你咁啊，迟都未过嚟嘅话，咁我有个机械人，我系咪话可以？喂，你帮我搵小圆翻嚟，咁佢可唔可以走出去搵你啊？嘛，
15: 喂，你最好咧，你最好存定啲钱喺入边，最好啊顺便请我饮埋杯嘢。
6: 真系好离谱啊！
15: 存啲钱落去，有余额显示嗰种。
6: OK 啦，咁所以啦，高科技呢家嘢咧，有阵时系啱用嘅就啱攞去用咯。
15: 喂，呢啲我开发咗一个新嘅机器人，
6: 你又想开发咩啊？
15: 埋单机器人。
6: 你的手机不是埋单机器人啦，仲使搵第二个埋单
15: 咧？你自己唔记得带嘢出嚟，唔记得带手机，又唔记得带钱出嚟，
6: 个机械人帮你埋单。
15: 系啊，你可能攞个唔知咩嘢联系翻佢，攞个 over 嘅嘢，跟住咧叫佢过嚟埋单。
6: 哦，咁都得嘅。
15: 系啊，或者系叫佢丢失物嘅机器人，即系比如话帮我攞翻个锁匙出嚟啊，咁样。比如话你翻到嚟单位，哎呀死啦，车锁匙唔记得攞添，跟住叫佢翻屋企攞。
6: 咁即系跑腿同埋保姆机器人啦，你需要一个
15: 防丢失机器人。
6: 哦，咁即系大头虾机人，
15: 系啦，然之后佢仲可以顺便帮你找钱，顺便可以攞啲钱出嚟帮你俾啲买单。
6: 冇，其实就好简单啫，你俾个二维码佢就得噶啦嘛，呢样嘢系咪先？
15: 唔好冇都话咩都冇啦，冇带手
6: 机啦，即系咩都唔带佬，就系确实系你需要嘅一样嘢。
15: 咩都唔带，但系带咗个 over。
6: 嗱咁所以高科技呢家嘢咧，绝对唔可以睇少啊！每次小圆圆嚟咧，点解我都要拣呢啲稿咧？因为从中可以教育下佢啊嘛，等佢可以发挥佢嘅奇思妙想，谂埋晒啲无谓嘢。其实呢个系一个几好嘅噱头嚟嘅。
15: 唔系啊，我觉得系概念嚟嘅啫。
6: 咁所以咧，
15: 我希望可以有一日咧可以实现到。
6: 你快啲入个大厂先。
15: 我之前发明嘅嗰、那个。即系上下楼嗰个机器人咧，可以帮手抌垃圾啊，或者系叫做防叫做咩啊？疫物啊嗰啲嘢，即系都可以上下楼帮你。
6: 你可以去宇树科技嘅官号嗰度写，嗱呢个系我嘅 idea。 你快啲攞去做出嚟啦，咁样系。
15: 咁啊，唔使辛苦阿姨啦嘛，咁佢就可以执晒嗰啲垃圾，然之后咧帮你抌落去楼下嘅垃圾桶。
6: 冇错，确实几好啊。好啦，咁啊，高科技可以改变我哋生活嘅呢个习惯啦，同埋咧令到我哋更加健康嘅。咁跟着嚟咧，我哋都推介一个咧非常之高科技嘅东西，就系1009音符森系列净水器啦。因为佢咧可以俾到大家咧就屋企饮水呢件事上边可以得到更好嘅净化。咁你知啦，天气越嚟越热啦，咁实际上咧你成日都要煲水饮噶噃。咁而煲水之余咧，你又要摊冻翻佢，可能要等好耐。咁众多嘅唔方便同埋纠结嘅嘢咧，都可以通过购买1509音符森系列净水器嘅众多嘅设备咧去解决得到。咁而家咧，我哋就专门做紧一个咧6月份嘅贴心福利啦。咁就净水器可以俾到大家咧就免费上门安装嘅。咁而且咧安装完之后咧，仲可以免费再试用埋15日嘅时间咁多，即系又帮你装，又帮你接管，然之后又可以用多15日，可以令你咧切身咁样感受咧水质嘅变化。喺呢体验嘅15日嘅过程当中，你系唔使俾钱嘅。如果你满意之后，你觉得可以入手呢个净水器啦，咁冇问题啦。咁亦都可以分期付款，唔使一次过俾咗大嚿嘅钱。咁每个月只需要俾呢198元啦，连续支付12个月啦，咁就可以咧令到呢个净水器咧就直情系属于你噶啦。咁假如话你喺试用期间或者试用之后觉得唔满意，都可以无条件咧 call 翻厂家过嚟就退机嘅。非常之自主嘅，冇任何附加条件，亦都唔使你使多冤枉钱。咁今日你打个电话过去佢哋嘅4008286721去购买净水器咧，仲可以领取到豪华嘅礼品，包括咧就系一部咧智能管线机，可以直接俾到你咧揿热水出嚟，45度到100度之间4档水温，非常之简单操作就可以揿到热水噶啦。咁可以帮你咧全家好方便咁饮到温水或者热水。其次咧就再会送你咧就系一床嘅空调被，以及系空气循环扇，即系一把风扇啊。咁再加埋花洒过滤器，可以装喺你嘅水龙头嘅花洒嗰度，用嚟冲凉嘅。咁冲凉水亦都可以得到咧多一层嘅过滤。咁再送多一把晴雨伞俾大家。咁啊，好多嘅礼品咧喺买净水器之后就会顺便送埋俾你噶啦。咁而且咧，今次我哋嘅福利咧再提多一次啦，就系免费试用15日，满意月付198，12个月就可以付清。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全程免费。全程在试用期间是免费的，而且消费也非常之透明，为大家可以安心地保驾护航。而且今日前30名打入去4008286721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多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还有加多一个免费的全屋中央净水器这样的一个福利的，是今日打电话前30位的朋友才有的，所以不要错过，即刻拨打他们的热线4008286721，去抢占这一份福利啦。
14: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6: 傍晚6点，
1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8: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9: 这个暑假我张家会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20: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9: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20: 3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2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2: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23: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4: 924路方，
6: 同你再关注一下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咁见到多车嘅位置咧，会有广佛路谢边路口过兰石方向需要等一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呢边过广州都系车多嘅，海白路桂江立交过广州方向有慢。 龙高路镇南路段呢边过翻高明车仔都比较多一啲。咁仲有啦，佛山大道乐安至到桂华隧道双方向目前都比较紧张噶。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大良方向有立落，落龙大桥过翻龙岗呢边都系麻麻地。咁仲有啦，高赞大桥过翻容桂方向车仔会比较逼劫少少。江顺大桥行翻过杏坛，目前都系车多。高速路咧，暂时收到广明高速喺丹灶特大桥呢个位置入翻南庄方向车仔比较多。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过女水方向有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咧呢边向广州方向走都系比较缓慢拥挤嘅。嚟过喺路上，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喺上面咧亦都可以随时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今刻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

0: 揾叉烧包报名啦！
1: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0: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0: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侦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侦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继续翻嚟咧，个收听紧嘅会有 FM92.4，呢度系名震江湖嘅节目。咁星期四咧，其实我哋都会有啲特别嘉宾登场嘅。咁除咗阿尖同埋小圆圆之外啦，其实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都会同大家推介一个咧，就系暑假出去玩嘅好线路。即系比如话呢啲线路咧，其实咧一定程度上会比较啱亲子，所以咧就会有我哋呢啲咧，即系叫已经做咗爹妈嘅主播咧，会一齐去带。咁假如话你系呢个妙龄少年或者少女咧，就可以跟小圆圆出去咧，就去佢嗰个线路，其实都得嘅。咁反正选择会比较多，咁而我哋今日咧就会专门咧揾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去介绍一下咧喺七八月份，其实我哋即将要去到一个咧好特别嘅地方，离我哋广东比较近就系福建啊，我哋会有一个咧相当特别嘅潮风海运去福建同埋汕头嘅五日之旅，就七八月份咧都有众多嘅排期，咁啊有收听之前宣传嘅朋友都会知道啦，咁实际上咧七月份就会有云姐喺七月27号带队，咁八月份咧就会有8月10号嘅出发团期就会有小弟带队嘅，咁究竟呢次嘅五日旅程有几精彩呢？我哋跟住落嚟咧，亦都会揾嚟一位嘉宾同大家去介绍一下。咁喺我哋直播室入边咧，在我们身边咧，就有我们来自福建的一位我们的旅游主理人雷总，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这一次这个旅程。你好，雷总。
4: 大家好。
3: 你好，你好，你好。那其实，这一次我们的旅程，其实我自己是觉得非常之新鲜的，因为它主打的一个概念是阳光海滩玩水以及亲子共乐。为什么我会被吸引到呢？因为里面当中有好多的安排，我是觉得我跟我家小孩非常的适合。所以请雷总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其实重点五天里面有四天都在福建嘛。在福建的旅程当中，我们有哪些亮点可以分享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的地接主理人，我叫阿雷。那今天我用福建人的角度给大家来解析一下这次设计的这个闽粤五天的亲子之旅。我感觉是完全为爸爸妈妈带小孩子出去设计的。
3: 对，
4: 因为这次呢，我们走的这次的这个行程呢，非常有亮点。第一个我们要走进的是一个科技巨头企业
3: 啊，是
4: 市值万亿的科技巨头，就是我们福建的宁德时代，
3: 福建的龙头企业，
4: 福建的龙头企业，也是我们中国电池的龙头企业。
3: 没错，这比如说小圆圆他就是开新能源车的，
4: 是
3: 基本上他的车里面应该如无意外都是有宁德时代的电池在里面。
4: 所以我们现在买电车要先看是否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产品。
3: 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啊。
4: 那我们这次参观宁德时代呢，有三个看点。第一个呢，走进宁德时代的总部，宁德时代科技大楼的展厅。
3: 哦，
4: 参观宁德时代全球第一生产链生产车间。宁德时代后市场。宁家智慧服务，参观这三个地方，
3: 其实就是前中后的一个服务概念。
4: 对，前中后的一个服务概念。
3: 这尤其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男士啊，我是其实比较喜欢，就小朋友可以跟我进去这些工厂里面，看看整个有没从没有到有的生产线到底是如何去生产和运作。我觉得可能中间那一段。生产线那一段我是最有期待的。
4: 是走进全球能源头部企业。因为宁德时代现在市值已经过万亿了。
3: 对，
4: 这个影响力非常大。
3: 是的。
4: 然后来走进宁德时代，来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力量。走进生产车间，目睹现代化的生产线和先进的生产工艺。高自动化的生产设备， 所以感受了科技的力量和工业的严谨。这里不仅是科技迷的朝圣地、更是亲子研学的理想课堂、让小朋友互动中理解能源、绿色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我觉得这个意义特别大。
3: 没错，而且我有一个小问题啊，雷总、就是假如是普通人如果想进去参观，其实这个机会其实是不多的吧、应该是
4: 想进宁德时代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当地的市委市政府特邀安排，
3: 这有关部门安排，
4: 有关部门安排、也不是所有的亲子团可以进宁德时代的、我们这次呢是通过我们的各种渠道、教育部的渠道、包括了提前预约、这个才争取来的。
3: 我们是提前好久就已经预约了、
4: 提前了两个多月预约、所以想去宁德时代不是随去就能去的，
3: 是、
4: 因为它这个是全球头部企业，
3: 对，
4: 它的生产非常繁忙，第二又是涉密企业、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就能进出的。
3: 没错，
4: 所以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
3: 我们能够进去参观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稀罕的一个机会，所以基本上这种机会是可能有这次就没有下一次，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的话，这宁德时代这个企业真的很值得我们去看它一下。
4: 是，这是第一个科技这块的，
3: 对，科技的内容、科技参观的亮点、
4: 那我们还有呢，玩这个夏天到了、玩这个夏日清水天花板。什么叫清水天花板？
3: 清水天花板在福建是有一个什么地方，是不是、
4: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闽东的平南白水洋，
3: 是
4: 前往游览被誉为天下绝景、宇宙之谜的白水洋。
3: 白水洋，
4: 这白水洋
3: 它应该是一个网红点、因为我是有听说过的，
4: 这个5A 级景区的网红点、
3: 哦、
4: 而且是被我们前国务院副总理吴怡女士发掘了这个神秘的这个点
3: 啊，就她也很喜欢，
4: 是是、所以走进白水洋呢，感受了十里水下长街的栖湖之爽、零距离的接触世界目前世界最大的天然潜水广场、它是由一整块巨石铺成的水底巨石铺成的，面积达8万平方米，
3: 8万平方米，
4: 且与周边的山体相连，浑然天成。石面呢平滑如底，无缝无台。石上面呢布水均匀，且没过脚果。清水在阳光折射下波浪练色，色是白银，令人称奇啊，所以称为天然浑成、浑成天然。
3: 对，这个位置我要 cue 一下我搭档小圆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白水洋呢，其实好啱你去的。因为点解呢，那度是有8万几方，然之后全部呢都是一啲浅水。那个水是泡着你的脚踝。
4: 是两条溪流而下。
3: 两条溪浸咗一个广场位。然之后大家就喺上面呢降水咁喺度玩。所以好啱你喺度碌地沙㗎，即係一碌碌到成身湿晒嗰种呢。
5: 我几时有碌过呢啲咁
4: 我们也称之为万人广场。
3: 对，
4: 可以容纳10000人在上面戏水。
3: 很适合你这种小孩去玩水。
5: 唔係，主要係呢，即係夏天嘅时候比较啱就係玩水。
3: 对，玩水。
5: 会有清凉嘅感觉。
3: 所以小姐姐去玩水都行。
4: 这个地方都是山泉水哦。
3: 都山泉水，活水哦。
4: 活水山泉水。
3: 能不能喝你就不要喝了。
4: 在全世界唯独仅有的。非常少见，
3: 真系好少有，它是一个天然的、
4: 天然形成
3: 玩水的好地方，所以大家可以在社交媒体上面玩一玩白水洋，就真系非常之大的一个玩水的面积嚟嘅。OK， 嗱，除了白水洋以及宁德时代，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亲子一起去感受之外呢，在我们这次的旅程当中，也当然少不了我们要去一些我们福建很知名的城市，是吧？
4: 名胜古迹，
3: 对，名胜。
4: 福建的省会城市一定要去看一看。
3: 对，
4: 可以来到我们福州的省会城市福州。
3: 福州
4: 啊、去闲逛一下三坊七巷，因为我们的林则徐在我们广东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3: 对对 对, 对, 对，
4: 虎门硝烟。那我们的林则徐的纪念馆，林则徐就是我们福州人。他的主屋就是在三坊七巷里面。
3: 三坊七巷、
4: 所以可以去看一看。福建三坊七巷呢，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古建筑群、是中国城市 礼坊制度活化石，也是中国明清建筑的博物馆。
3: 嗯，
4: 所以中国十大历史名城之一。
3: 是，
4: 所以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

0: 总的来说，福州菜福建菜应该是没什么违和感的，大家都可以接受得到。
1: 是咸辣度跟广东一样的
0: 哦，对，
1: 都比较清淡为主，
0: 比较清淡，很适合我们都是沿海的人，
1: 也是汤汤水水的，这个味道是非常好。
0: 对对对，我觉得佛跳墙应该是很有营养的那种。
1: 是，那去完我们的福州，我们还要去了，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泉州。
0: 泉州，
1: 历史文化名城。
0: 对，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说，我是很期待泉州。
1: 对，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
0: 没错，
1: 泉州比较特殊哈，它被称为世界遗产，是由22个市遗景点组合成的一个大泉州市。
0: 二十二个市遗景点，
1: 22个景点组合成的，叫做市遗之城，而在中国也非常少有。
0: 对，所以泉州也是一个很适合大家去带小孩去了解历史的一个地方。
1: 对，历史名城，然后呢，它是属于处处是景。那我们到了泉州呢，西街呢，泉州的西街也非常的有名
0: 哦，泉州西街，
1: 西街上呢美食也是非常之多。
0: 哎，泉州其实有什么地道的美食呢？我想了解
1: 泉州的美食可多了
0: 哦，
1: 比如泉州的，我们有这个泉州的海蛎煎啊，土笋冻啊，
0: 海蛎煎，
1: 海蛎煎，
0: 土笋冻，
1: 土笋冻啊。还有呢，我们泉州的酱母鸭，这些都是非常出名的。
0: 哎，是不是前段时间什么 AI 酱板鸭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酱母鸭，
1: 酱母鸭。
0: OK，
1: 那我们泉州呢，也是人人非常爱美的。
0: 哎，
1: 我们的泉州现在的簪花围啊，就头上簪花这个，每个女孩子到了泉州，无论我们的阿姨啊，还是我们的小姐姐啊，去泉州啊，都喜欢簪花去拍拍照。
0: 对，我要
1: 整个西街都能看到簪花。
0: 要提一下小圆圆，下次去泉州，簪花才是最地道的。
1: 哎，对，簪花是最美。
0: 我们本地也有好多的就景区会有提供簪花的这个服务，其实来源就是在泉州。
1: 是是，我们泉州呢，女士只管美，男士只管欣赏。哎，所以我们去到泉州可以欣赏很多的美女，不同的
0: 可以看下靓女添，
1: 是
0: 挺好的。那既然是如此呢，其实我们就说我整个行程当中相对比较亲子共乐的地方，其实我们刚才就了解了一部分呢，后面其实我们还有更
1: 炸裂的，
0: 更炸裂的，所以我们要先去一下广告客户的声音，稍后我们再请雷总帮我们介绍阳光与海滩，以及我们后面更好玩的一些地方到底去哪里，我们稍后一阵翻来呢会再同大家去介绍的。
2: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0，4008-6000，4008-60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日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来，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呢一次做咗三件套噶，到手一张凉席同埋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啦。嗱，凉席搞掂啦，系咪仲争一张透气嘅薄被呢？呢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冧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5岁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

0: 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系啦，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其实咧之前咧，我哋就同大家咧一齐去分享咗咧，就系我哋喺7月、8月会有呢个潮风海运福建同埋汕头嘅五日嘅旅程。咁就分成咧7月份同8月份出发嘅。咁啊，云姐咧7月27号，咁阿尖咧就8月10号啊，咁样。咁所以呢趟旅程咧，相当之同我哋广东人嘅喜好好接近啊，因为我哋都中意阳光与海滩。同时呢个主题嘅旅程咧，系一个亲子嘅行程。咁刚才咧，我哋都请雷总同我哋介绍咗啦，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雷总聊一下我们福建以及汕头的这次潮风海运的旅程。那刚才我们提及到几个城市，就宁德、福州以及泉州，其实都非常有底蕴的一个内容。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阳光与海滩，就是去海边去感受海的魅力。接下来我们下一就比如说我们感受完泉州之后，下一个行程我们将要去哪里呢？啊，雷总，
6: 大家好，下一个行程就是去大海，
2: 去看海，没错，
6: 看海，哇，我们去我们福建的第二大岛东山岛，
2: 东山岛，
6: 对，东山岛的这个非常适合以亲子这个玩的内容就非常丰富，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漫步东山岛的南门湾。南门湾呢是电影拍摄左耳的拍摄地。电影左耳呢，那个有一句名言叫爱对了就是爱情，爱错了就是青春。这个南门街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用的。
2: 好适合小圆圆这种小姐姐啊，哎呀，爱对了就是那个，爱错了就是另一个。
6: 那爱错了，对对对。这个地方非常的浪漫哈，
2: 对对对，很浪漫。
6: 那我们呢，每个人呢，都是一生中一定要去一下这个地方。
2: 没错。
6: 那除了我们的南门街以外呢，我们还有更好玩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去了东山岛，一定要去沙滩。
2: 对。
6: 我们的马兰湾，马兰湾的沙滩呢，这个洁白细腻的沙子呢，可以我们一起去那边去赶海，包括去踏浪。
2: 哇，可以赶海哦，正。
6: 赶海踏浪。那我们去了东山岛，其实上有个最好玩的地方呢，就是坐渔船出海。坐渔船
2: 出海。
6: 出海。出海呢，去体验一回渔民。然后我们可以出海到我们的鱼骨沙洲去看我们的鱼骨沙洲。
2: 鱼骨沙洲。
6: 是。
2: 其实我们
6: 坐船去，去可以去近距离的去看鱼骨沙洲。
2: 就可以踏上去，可以骑上去噶嘛？
6: 踏上去，踏上去可以，但是踏上去要自己再付个小费用。
2: 好，
6: 所以我们这个可以环游这个鱼骨沙洲。鱼骨沙洲的是环游鱼骨沙洲，最为重要的是去沿途中去追系我们的海鸥，和我们的白鹭。
2: 对，
6: 然后我们的东山岛的海鸥与白鹭长得特别漂亮，因为海鸥，因为东山岛的海鲜特别多嘛，那海鲜把海鸥养得肥肥的，一只都有3斤重左右，
2: 哇，
6: 好大只的海鸥，所以好漂亮，那
2: 好漂亮，这个拍照它就很有存在感，
6: 是是，吹一个口哨它就能飞起来，这个海鸥，同时呢，东山岛的鱼排上呢会养很多的狗。那我们东山岛的狗呢，它主要是守护这个鱼苗的，
2: 是小土狗，
6: 对，小土狗，但这些小土狗呢都会在

0: 水里游泳的。
1: 哦，哎，就能够上到陆地上，也可以入海的小狗，
0: 也可以入海的小黑狗。所以去了我们的东山岛的鱼排，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些小狗。
1: 其实这也是一景啊，
0: 哎，这也是一景。嗯，同时我们登上了我们的鱼排呢，可以喝下午茶，
1: 哦，
0: 然后呢可以在上面呢去品尝鲜美的生蚝，
1: 哦，
0: 因为我们东山岛都养生蚝，
1: 养生蚝，嗯，
0: 对对对，可以在上面去认吃生蚝，还有我们的那个小青那个石头蟹，
1: 哦，
0: 可以在上面去品尝蟹，
1: 石头蟹，
0: 对对，
1: 哇，
0: 哎，去品尝鲜美的
1: 石头蟹，海鲜选择好多，
0: 哎，海鲜选择会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可以在上面去吃东山岛的红薯，
1: 嗯，
0: 这些都是在鱼排上可以体验的，
1: 哦，
0: 可以免费吃的，我们都有含在内的。
1: 哦，这已经有包含了这个体验，
0: 对对对，
1: 啊，
0: 同时还可以带小朋友海钓，
1: 哦，
0: 在鱼排上直接钓鱼，
1: 咦，
0: 海钓，
1: 哎，这不错哦，
0: 哎，这个还不算什么，
1: 哦，
0: 那我们去到了东山岛后，在我们的小鱼骨沙洲双面海那里，
1: 嗯，
0: 可以趁着我们的网红的小火车去赶海，
1: 哦，
0: 这个很少见，
1: 就在海边，
0: 在海岸上
1: 有小火车，
0: 对对对，哦，我们这个是包含了小火车，坐小火车去赶海，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在坐在小火车上去打卡，然后呢到我们的双面海这个小鱼骨沙小鱼骨沙洲，
1: 小鱼骨沙洲，这左右都是海，
0: 对对对对，左右都是。那我们小鱼骨沙洲呢去赶海，
1: 嗯，
0: 这个呢我们是含了这个赶海的工具，
1: 哦，
0: 还含了小火车的火车票，
1: 哦，
0: 哎，那个带着亲子去体验是非常有乐趣的，
1: 嗯。
0: 那我们整个东山岛呢，除了这些体验，还有去看景，到我们的苏芬山上去看我们的大海，
1: 嗯，
0: 一望无际的大海，去那边拍照非常的美。
1: 对，所以其实东山岛真的是我们这趟旅程当中很重点的，
0: 啊，最重点的
1: 最重点最精华的一个位置，因为当地就非常漂亮嘛，而且我们是有足够的时间，我们足足在那里住两晚，啊，
0: 对，在那里住两晚，
1: 这个安排是非常好的，嗯，而且在上面的那个酒店也是非常不错，所以应该大家会满意，是一个五钻的酒店，在东山岛。
0: 酒店我们待会分酒店来介绍，把介绍的更详细一些，
1: 哦，对，
0: 那我们现在先介绍完的，
1: 好好好，
0: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好玩的景点没
1: 有介绍。东山岛之后我们就去汕头了，
0: 对，东山岛之后我们就要去汕头，
1: 嗯，
0: 最近这个阿嬷的情书非常的火，
1: 对，
0: 那我们也要紧跟这个网红时代，
1: 嗯，
0: 啊，去探索阿嬷
1: 有流量的地方，
0: 对对对，嗯，那我们电影阿嬷的情书呢是通过潮汕下南洋和侨批的历史背景，那我们这次呢也是走进了这个阿嬷的情书的拍摄地，
1: 嗯，
0: 哎，那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这个实景拍摄地，那我们呢会漫步澄海东里百年侨乡古村，
1: 嗯，
0: 这个一站式的串联三大网红取景地，
1: 哦，有三个取景地，
0: 对，沉浸式的走进剧中温情场景，
1: 嗯，
0: 整片村落青瓦白墙错落有致，
1: 嗯，
0: 这个将雅致南洋风情与浓厚书卷气息完美融合，那我们这次呢都已去看到，
1: 哦，
0: 同时呢我们还会走进汕头小公园，
1: 小公园，
0: 啊，嗯，对对对，
1: 就很出名了，这个
0: 对，很出名的汕头小公园，嗯，这凝固着1920年的步伐，哎，去看一下汕头小公园，
1: 嗯，
0: 那汕头小公园呢也成为了阿嬷情书的取景地，
1: 对，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看我们汕头小公园的骑楼啊，
1: 嗯，
0: 可以看看这个拍摄的这个阿嬷情书的这个拍摄地啊，
1: 对，那个地方就是电影里面的银杏馆
0: 啊，对对对，啊，取景地银杏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在那里
0: 所以可以去那个感受
1: 一下
0: 新南的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取景地，
1: 对，
0: 也可以感受一下，
1: 嗯，那这段旅程其实非常丰富了，刚才我们一数下来就五天就可以感受这么多的地方，那吃和住方面我们也请雷总跟我们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吧，
0: 吃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这次呢，去了五个地方，
1: 嗯，
0: 那要品尝五个地方的美食，
1: 嗯，
0: 那我们呢到了我们的，特别是到了我们的白水洋，
1: 嗯，
0: 因为白水洋呢是个山区，是我们闽东的山区，
1: 哦，
0: 哎，山区呢要品尝了我们的菌菇宴，
1: 哦，菌菇宴，哎，
0: 对对对，那边的菌菇非常的出名，
1: 嗨，
0: 哎，那我们呢到了我们的泉州呢，叫品尝我们泉州的美食，泉州的酱母鸭，
1: 啊，泉州吃，哎，吃姜母鸭了，
0: 对对对对，嗯，泉州的酱母鸭，那我们呢到了我们的东山呢，叫品

0: 尝我们东山的小馆是非常出名的
1: 哦。
0: 哎，那我们这次来是龙虾小馆餐。
1: 哇，龙虾小馆餐啊！
0: 哎、到我们的到我们的东山岛、
1: 哦、小馆餐
0: 小馆。
1: 嗯、
0: 我们东山的小馆是非常出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把它称为小馆。
1: 哇，真的没试过，真的要、哎、要试一下。
0: 小馆非常的透明，刚好一只是一口，
1: 哦，
0: 非常的鲜美。
1: 好好好。
0: 那我们去到了我们的汕头、
1: 嗯，
0: 肯定就要去品尝我们的牛肉火锅。
1: 牛肉火锅、
0: 哎、
1: 啊，那当然啦。
0: 是我们的这个五个地方呢，都有五个地方的美食。
1: 嗯，
0: 那我们讲完美食呢，就讲住了。
1: 住
0: 啊、嗯，住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我们到了我们的宁德、
1: 嗯、
0: 我们就要住在宁德市区的闽江大饭店、
1: 哦
0: 哎、这个是25年新开的酒店，
1: 哇，还
0: 地理位置非常的好，然后呢又是我们城市的西位、
1: 嗯、
0: 那我们呢又可以到了我们的宁德广场去逛一逛，
1: 哇，宁德的市中心、
0: 哎、是、嗯、去逛一逛、嗯、去感受一下宁德的这个科技之城，
1: 没错，
0: 魅力。
1: 嗯，
0: 那我们到了到了我们东山、
1: 嗯、
0: 那这次住的酒店呢是非常非常好的豪华的一个酒店、
1: 哦、
0: 然后规模非常大、
1: 哦、
0: 那我们在25年之前这家酒店呢是专门接待厅级干部的、
1: 哦、
0: 因为它是古文昌干部学院的酒店、
1: 哦、
0: 叫做东山宁波酒店，
1: 宁波酒店、
0: 是有五幢的酒店、哦、豪华酒店，
1: 哇，
0: 是今年呢刚开放出来接旅游团的、
1: 啊、
0: 也就是2026年刚上线的酒店，
1: 就今年能够给游客去住了、
0: 今年给游客去住、
1: 嗯、
0: 这个酒店呢非常的新哈，
1: 对、
0: 那我们的体验感也非常好、
1: 嗯、
0: 那我刚才忘了说了一个国际品牌的酒店、
1: 哦、还有一个、
0: 在我们福州路住的，
1: 福州住什么、
0: 喜来登大酒店、
1: 哦、
0: 那我们住的这家酒店呢距离呢我们玻璃大王曹德旺的家非常近的、
1: 哦、
0: 福耀玻璃哈，
1: 福耀
0: 玻璃，玻璃大王的他家非常近的福清喜来登大酒店，
1: 哦，
0: 这个酒店呢也是非常新的，
1: 嗯，
0: 也是近几年开的国际品牌酒店、
1: 哦、
0: 所以这次呢我们住的四晚里面的酒店呢，你看有一晚是我们的宁德广场附近的这个酒店、
1: 嗯、
0: 那还有一晚呢是我们福州的喜来登大酒店福清的、
1: 嗯嗯、
0: 那另外两晚是我们东山岛里面的酒店、
1: 哦、
0: 宁波大酒店，所以这四晚的酒店呢都是非常好的，
1: 好，
0: 都是全新的酒店，
1: 五天四晚住得非常不错，而且呢我们今次的行程呢是纯玩的，我们是纯玩
0: 纯玩
1: 的旅程、大家可以很安心跟我们一起在五天四晚的过程当中度过这个跨城的亲子之旅。那我们今次呢整个行程呢出发的日期会比较多的，包括呢就是7月20号、7月27号，那27号就云遮带队啦，小水云带队，还有8月3号、8月10号，那8月10号呢就是阿尖自己带队啦，咁仲有就系8月17号都系有安排行程出发嘅，咁假如话你有适合嘅时间都可以考虑一下啦，咁而且今次嘅价钱性价比都非常之高，我哋成年人呢只系需要每位3699，小朋友呢系低至2799嘅，咁而6岁以下唔占高铁座位嘅小朋友呢就可以再减多300元添，今个月内报名据讲仲有优惠，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呢可以联系我哋三大旅行社进行报名啦，分别呢就系5A 旅行社潜之旅86220860，广之旅86283390，或者系富盈假期86294.6，亦都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嘅公众号上面啦，揾我哋客服叉烧包去了解成个线路嘅详情都得嘅。那今天我们感谢李总非常详细、非常精彩的为我们去介绍了这次的福建以及汕头的旅程啊，我们期待下次再见，谢谢李总，
0: 再见，
1: 好，拜拜。
2: 傍晚6: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连日多雨，气温高。

0: 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九二四路况，
5: 再来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外面的马路情况。收到多车的位置会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这边行回入桂城方向比较慢的，海北路桂江立交双方向要等一等，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亦都是有车多，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不太靓仔，龙高路镇南路段走回入高明方向车仔都比较慢啲嘅。另外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目前都仲要等一等，桂华路雾江路口过石梗，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同埋桂华路桂兰路口双方向都系要忍让一下先，稍为慢啲啦。石南大桥过返石湾，麒麟大桥过返南庄，六龙大桥过返龙岗，车仔都系缓慢行驶。105国道飞马跨线桥过返容桂方向车仔都要等一等啊。105国道的陈村路口这边出广州有慢，龙州路江村桥双方向不多靓仔，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都是有逼劫，高赞大桥过容桂暂时需要你忍让下。另外321国道左田路段过返三水都是车多的，高速路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过女水而家都是放紧慢镜。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特殊情况，欢迎在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喺上面随时报路况查路况都得。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8: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8: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7: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9: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再同你关注翻天气嘅展望。嗱，有唔少地方咧而家落住雨啊，请大家咧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咁啊出1到2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喺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65%啊。咁啊，预计咧26号去到听日咧都系雷雨较为明显，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后日27号咧亦都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咁啊需要预防翻咧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嘅影响嘅。目前咧各区咧都天气比较复杂啊，现时嚟讲咧，我哋见到禅城、顺德、三水、高明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系悬挂嘅，咁而南海区咧就系橙色暴雨预警信号正在悬挂。五区禅城、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嘅高温同埋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同时悬挂当中啊。咁所以咧，而家就真系又热啦，同时有啲地方咧又比较湿湿立立啦。咁因此，请各位亦都要注意做好防暑同埋补水嘅工作啦。今拍嘅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9: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1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4: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12: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0: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0: 一首歌，
11: 一段往事。
1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10: 我听。
13: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4: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5: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1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6: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7: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5: 继续翻嚟咧，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嘅，已经嚟到咗6:43噶啦。咁同你更新一下天气先啦。咁现时咧，三水方面嘅朋友仔咧都要多加留意嘅，因为三水区嘅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咧就已经系悬挂紧噶啦。咁可能相对嚟讲咧，就会强对流嘅呢个天气嘅情况会稍为严重啲。咁而南海区方面咧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亦都系继续悬挂，所以可能咧会比较大雨啊。咁我哋见到咧，确实啦喺我哋嘅佛山家客户端嘅直播间咧，都有啲朋友仔啊喺瑞贤路嘅，都话落住雨咧，而家个嘅水深都稍为比较深少少，
18: 叭叭声。
5: 咁、你翻嚟嘅时候系咪好大雨啊？
18: 冇啊，我翻嚟都话行咗个雷咯，
5: 行咗个雷，所以震咗一下，跟住就赞咗翻嚟啦。
18: 系啊，突然间震咗，震停咗10分钟。
5: 哦，好啦，诶、真系嗱，咁亦都有啲朋友仔咧，确实都去过福建玩嘅。牛扎糖就话啦，嗱喺福州咧就佛跳墙啊。福州嘅面线啊，其实都几好嘅咁样啊，咁仲有咧就珠宝搬运工都话嗱，你去泉州亦都一定要试下嗰个面线糊啊，同埋牛肉羹啊咁样。
18: 哦，
5: 喂，其实好多时候我感觉就系、是、其实你去福建食嘢咧，系完全同喺广东食嘢嘅口味上啦吓、啊，即系唔好话菜式嘅性格啦，口味上其实我哋完全系可以接受得到嘅，我觉得，因为大家毕竟都系沿海嘅区域啊嘛，咁、即系等同于你去到江浙嗰一带入边嗰啲嘢咧，都系相对广东人都仲系好接受嘅。所以问题不大啊！记得有兴趣同我哋一齐出发嘅朋友，可以搵一搵快系玩家客服叉烧包， 问阿包包咧就攞个线路行程去了解一下啦。咁、当然最近咧讲开食嘢嘅话咧，都要提提大家嘅。咁啊，讲食咧就肯定要用到口靓牙啦。咁啊，暑假快到咧，就好多朋友仔咧可以关注翻全家嘅牙齿健康啦。因为好多嘅后生仔好似你咁啦，后生仔女啊，咁、其实有可能有啲情况就系牙齿唔系好齐啊，就唔够。

0: 靓仔啊，因为排牙唔齐唔够靓仔就好舒蚀噶啦嘛。咁所以可以咧就等于就系可以喺暑假期间搵啲机会去整整牙嘅。咁尤其系咧就如果啲牙唔齐咧，就容易咧将啲食物残渣就塞咗喺入边。咁所以点样先至可以即叫兼顾到自己嘅容颜之余，亦都令到啲牙更加健康咧，可以搵一搵蝉衣口腔去检查下。咁佢哋咧就隐形矫治而家咧就有优惠嘅。咁啊，据讲咧就减3000蚊起。咁对于咧，比如话缺牙嘅朋友咧，更加有好消息添。就系上海嘅疑难种植专家黎强教授咧，就26号即系听日咧就会过嚟佛山坐诊啊。咁佢有30几年嘅临床经验咧，成日接受采访，技术亦都非常之信得过。咁屋企如果有长辈缺牙咧，可以把握呢次机会过嚟先做个检查，再了解一下。咁啊，蝉衣口腔咧就佢全日嘅全口种植牙优惠咧就减6000蚊起添。咁啊，你知日常好多朋友仔好信得过蝉衣噶啦，咁啊睇牙亦都可以考虑下佢哋嘅呢个嘅方式啦。咁而家据讲咧就系话，有蝉衣口腔收费，因为好清楚啦。咁有啲如果你想真系喺颜值方面提升嘅话，亦都可以考虑下佢哋嘅烤瓷牙都得。咁啊，据讲咧就系阿黎教授咧，黎强教授咧，对于半口同埋全口嘅冇牙合嘅呢个种植咧，系有即刻修复嘅方案添。咁啊，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快啲打个电话过去了解一下。蝉衣口腔嘅电话咧就系0757-83132226，83132226，亦都可以咧微信揾蝉衣口腔嘅公众号去了解一下，甚至乎喺上面挂号，其实都系得嘅。咁食嘢方面咧，千祈咧就唔好怠慢自己。咁再加埋咧，即系其实最近我都系咁理解嘅。人越大咗咧，我发觉棚牙
1: 越肥系嘛？
0: 唔系，冇呢咁嘅事。最近我瘦咗，系棚牙嘅嗰个对于你牙齿嘅影响系会比较大嘅。因为其实人年纪大咗咧，其实牙嘅肌肉啊或者牙肉，其实佢会有少少缩缩地。咁所以咧，我会发觉
1: 缩地啊，
0: 即系收缩啊。即系佢会收紧咗，咁然后咧最神奇嘅一点就系我睇翻以前我露晒齿医起棚牙嗰啲相咧，同而家露晒齿医起棚牙啲相，我发觉嗰啲牙嘅嗰个状态系好唔一样。
1: 有啲咩唔一样？
0: 即系而家系会歪歪斜斜咗好多。
1: 有，你系咪心理作用？
0: 以前系会直好多嘅，即系排列整齐好多。所以有阵时你定期执靓仔副牙咧，其实对于你日常嘅面容系有好嘅帮助嘅。
1: 即系关键系咧，有啲朋友仔，即系我自己吓，我自己觉得细个嗰阵时咧，棚牙系齐嘅。跟住咧越大就
0: 越大越唔齐，
1: 越大就觉得下排牙咧有少少唔齐嘅。
0: 哦，咁样。
1: 即系有少少似自己攞条脷咧，不断喺度顶佢啦。跟住咧就可能会造成咗个别嘅突出嚟，个别有原先嗰个位置。
0: 唔系噶，仲有一个。
1: 我自己觉得系唔齐。
0: 即系我理解有一样嘢就系点解你块面越嚟越圆咧？你以前冇咁圆嘅。
1: 喂，呢个同嗰啲咬合肌有关。
0: 系，冇错，就系因为点解咧？因为睇得手机多。成日耷低头睇下手机多，系会令到你后腮骨呢两个位咧，你嘅腮位嘅肌肉咧系越嚟越结实，同埋越嚟越向外撑起嘅。
1: 点解系睇手机咧？唔系咬嘢
0: 啊？咬嘢都有机会，因为你其实你睇手机嘅时候咧，你会默认自己耷低个头咧，其实系会咬实咗下边啲肌肉噶。系啊，你试下嗱，你耷低个头，系啦，啊耷低个头玩手机，系咪下边呢度会紧张啲啊？系会压实佢噶，你明唔明？
1: 你可能要迟咗一段时间，你先知。
0: 嗱，所以咧，我下次话俾你听，某个女同事，佢廿年前同我合照咧，佢呢度冇咁大嚿嘅个腮骨位。佢廿年之后同我合照，佢下边腮骨位系一嚿突出嚟嘅。我搵张相俾你睇，对比一下得噶啦。仲有女同事嚟嘅添，啊，
1: 呢个
0: 你好熟嘅。
1: 呢个同牙真系有关
0: 系。系同你咧日常嘅姿态系有关系。所以你咪话净系整，即系我哋肯定成个人嘅躯体系一个整体嚟噶嘛。所以你有阵时咧唔可以头痛医头，你系你对付自己嘅腮骨位唔好咁阔嘅话，可能系要同你嘅睇手机姿势开始。
1: 系要昂起个头嚟玩，
0: 唔系昂起个头，你唔好成日耷低头啦，反正。你可以玩，但系唔好耷低头压实下面咁去玩咯。咁所以咧，定期我哋都需要放松嘅。咁比如话点样可以帮到小圆圆唔好成日睇手机咧，就可以同小圆圆一齐出去旅行嘅。
1: 系啦，就系7月21号，跟住我咧去呢个6日嘅纯玩之旅，去到边度咧？就系山西啦，同埋内蒙嘅。
0: 喂，山西同内蒙，你呢条线已经铁发咗噶啦噃。
1: 系啊，一定会出发，
0: 一定会出发噶
1: 啦。所以咧，大家放心，
0: 成一团啦，
1: 去了解。如果有兴趣了解，可以了解翻即系南海中旅嘅电话啦，0757-86234。 8，又或者系通过微信一样都系搜索翻费玩家优选，揾阿叉烧包去攞个详情嚟睇睇，
0: 系，
1: 同埋咧就去报名都得嘅。
0: 喂，其实今趟你嘅旅程咧，其实系出发嘅时间同埋价位，你觉得性价比如何？
1: 我觉得系可以嘅，
0: 几好、啊，
1: 因为喺暑假入边本身人哋就系旺季，所以咧佢其实旅行社相对嚟讲咧生意。

0: 好做啲啊嘛，咁佢嘅价位都会好多，普遍都系会高啲嘅。但系我哋嗰个咧，如果系有咁多嘅一啲嘢玩啦，咁丰富一个行程咧，我觉得系可以嘅。
1: 嗯，
0: 啊四字头，同埋咧去到八月份就变五字头噶啦。
1: 哦，
0: 系啊，
1: 所以七月份去就会更好啦，系咪？
0: 系，而家仲系四字头，跟我个团系7月21号啊嘛。
1: 7月21号，
0: 仲有其他团期嘅，只不过我嗰个就系7月21号。
1: 嗯，
0: 其他团期就大家可以因应翻自己嘅时间。
1: 系，咁今趟就应该系先去山西，再去内蒙古。咁其中你最期待嘅一啲亮点包括会有咩嘢？
0: 当然系包括呢一个沙漠啦，因为上一次去沙漠咧，除咗影相之外都系影相。今次咧主要系沙漠咧会系更加注重嗰个玩乐体验。
1: 唔系上次你去沙漠，你系着到成个雀咁嘅，我觉得有成个铝盒咁嘅，
0: 系
1: 两件头，揸把剑，
0: 哇
1: 喺嗰度飞嚟飞去系嘛？
0: 嗰日就系真系为咗影相嘅，
1: 哦，
0: 而且系即系专门系 book 咗佢哋嗰度旅拍嘅一啲服务。
1: 喂，咁你今次如果去内蒙古嗰边嘅沙漠，你又旅唔旅拍先？你又会唔会着个古装先？
0: 唔一定，我觉得上次拍完咧，今次唔一定再拍咁多。
1: 喂，但系你今次瘦咗噶喎，系咪？你呢排最近系靓咗好多。
0: 对比嗰阵时应该系瘦咗吧？
1: 系啊，好明显系啊。
0: 喂，但系瘦唔瘦同埋嗰个影相都差唔多样嘅啫，系嘛？
1: 个样系差唔多。
0: 唔系个样，即系因为唔系瘦得好多好夸张咁样，所以咧就系我觉得更加注重系玩乐体验咯。上次我都系骑骆驼都系趁人家免费等等。今次佢系包埋。
1: 今次系包咗骑骆驼。
0: 佢唔系包。骑骆驼佢系包咗个318蚊嘅沙漠玩乐嘅一个套餐，
1: 个套餐就有骑骆驼系咪？
0: 系滑沙啦， uh-huh. 有呢个骑骆驼啦，有呢啲即系任君选
1: 择。即系沙漠入边有嘅一啲玩乐设施咧，今次都其实大概都会有噶啦。
0: 系啊，仲有啲咩跨黄河索道啊？
1: 哇，咁激啊！
0: 系啊，等等呢啲嘢，即系当然你想玩嘅话可以去选择嘅。
1: 咁
0: 啊，但系咧我哋系有包，除咗之外咧，仲有啲沙漠三件套都系包埋嘅。
1: 嗯，
0: 即系等大家可以更加省心啦。有时啊，即系我哋去沙漠咧。有啲咪要自费去买嗰啲咩防沙入去嘅嗰啲套啊，
1: 即系佢又包埋俾你啲护具啊嗰啲嘢，
0: 包含埋呢啲咁样嘅三件套。咁除此之外咧，即系呢个系热嘅，热嘅仲有就系嗰个火星啊，我哋唔系去火星，
1: 你唔系去火山咩？
0: 我哋去火山，
1: 我仲记得熟过你，有冇搞错？
0: 唔系啊，我意思系话咧，我哋去到火山可以拍到好似火星咁。
1: 哦，系
0: 即系火星
1: 都兜到嘅，
0: 不过系咁嘅大片啊。咁嗰个火山咧叫乌兰哈达火山，咁啊去到嗰度你知啦，你之前又叫我执啊呢啲石啊咩
1: 系啊系啊，我需要你执两嚿嗰啲岩石翻嚟俾我。
0: 有哑光有珠光嘅石，
1: 一个反光一个唔反光，系
0: 啊，即系喺我哋。
1: 喂，我系认真
0: 嘅。化妆嘅领域系叫珠光同埋哑光，
1: 即系等于就系我建议你帮我执两嚿石头，呢个系我系认真嘅啊。
0: 我唔认真咯，我系咁听。
1: 好离谱啊！你真系，
0: 我到时候睇下有冇啦。
1: 好嗱，咁啊，有兴趣
0: 见到有嘅话，
1: 系有兴趣同小圆圆一齐去玩。7月21号，跟住南海中旅同埋小圆圆一齐出发。
0: 系啊，记得一定啊，即系沙漠啊、草原啊、冰冻啊，然之后咧仲有火山啊，哇！一站式打卡好多噶。
1: 系，咋咋报名啊！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

0: 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进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0: 守护千年的岭南鳌鱼税收，化成你身边的吉祥文物啦！
2: 特尖鳌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的祝福机缘。
0: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在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3: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4: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5: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5: 食玩要巅峰，
4: 请啊。
6: 冇错啦，继续翻嚟咧，会有 last 一 part 嘅名震江湖。虽然好快咧就要到七点啊，但系都要同你更新一下咧交通方面嘅信息嘅。咁啊，手机尾号8043呢位旅客记咧同我哋讲啊，而家咧就喺张茶隧道，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过兰石方向啦，就向隧道出口呢个方向咁走嘅话咧，右侧车道有单事故，咁所以途经呢度嘅朋友仔多加留意啦。咁可能尽可能咧绕开一下咧呢个位置。咁现时外面行车咧依然可能有啲地方咧落住大雨啊，所以。务必请各位一定要小心驾驶，尤其系同前车有翻个安全距离。咁甚至乎咧太大雨嘅时候，即系好似你女士咁啊，小圆圆，就最好就揾啲安全嘅地方先暂避一下。即系反正咧，安全第一就冇搞错噶啦，一定系，系咪先？
7: 呢一种天气系唔系好稳定咯？主要系前几日仲觉得咧，即系叫做终于系天晴啦，
6: 因为
7: 今日咧又是即系到咗傍晚嘅时候，又是开始落雨。
6: 唔系最紧要嘅地方就系佢而家真系处于一个落滚水嘅模式啊！你明唔明啊？
7: 佢要落几耐咧？
6: 而家系除咗落雨之外，而家系五区都有呢个暴雨同埋雷雨大风预警啊嘛。咁而且咧就刚刚更新翻咧，就是、高明区都已经系挂咗暴雨嘅橙色预警啦。而且嗰个高温预警系冇解除噶噃，高温黄色预警系冇解除，即系话而家真系落滚水噶。
7: 你而家碌落去，即系你滚落去下边嗰、那个网页下边。你碌落去啊！
6: 碌紧啦，
7: 睇下15日后系咪都系继续？
6: 你咁
7: 十五日呢之内，
6: 你唔好喺我呢度睇15日后吓、你出发有排。反正
7: 主要系咧，
6: 跟住落嚟都系会多雨嘅。
7: 系啦，嚟紧呢15日咧，都系依然系多雨。
6: 唔系，未
7: 月底，月底嗰几日咧系天晴。

0: 到30号咧就开始天晴翻，但系应该今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一咧都系有雨噶啦。即系哪怕好似今个周末，可能大家都会睇蝶教潭投狮湾精英赛嘅，因为我都喺现场啦。到时可能都要带翻把遮。
1: 喂，佢又几襟捞噶喎？你睇一个雨，佢去到中考嘅时候咧系天晴噶。
0: 襟落呢叫做吓，
1: 唔系我意思系话佢好识做人啊，即系好识做雨啊。佢可以喺嗰三日咧，等一啲考生可以更加方便出行啦。
0: 系可能系咁啦，
1: 相对嚟讲天晴
0: 呢个
1: 系一个好嘅
0: 呢个预计啊，佢会变噶嘛，唔好咁天真嘅。
1: 哎呀，你好笑头就照讲嘅，梗系
0: 好嗱。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啦，咁啊，听日我哋同样时间再见，多谢各位老友记收听啊，听日见，拜拜。
2: 晚上7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7: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8: 因为安全唔系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9: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0: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1: 九二四号房。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环马路段见到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柏路鸭口大桥往广州，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落龙大桥往龙岗，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点档啊，提提各位。广佛高速雅瑶立交至到谢边段往广州方向，每晚七点至到次日早上嘅七点咧，就系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啊，建议车辆从大沥站驶出，绕行广佛路、桂和路往期立交等等，再转入到呢个广州环城高速啊，工期到七月嘅八号。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宝路坊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摩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0: 今日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咧，欢迎大家喺佛山街呢个 APP 以及系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吓。直播间里边咧已经系挂咗车仔啦吓，呢、这个购物袋里边咧，你如果点出嚟咧，有好多嘢。咁我哋其中就已经系有一样咧，寻日已经预告过嘅。啊，话如果啲男士咧兴合合嘅话咧，记得今晚啦要留意翻我哋阿 Q 弹嘅上线啦，睇下佢点样去帮大家。降一降火
5: 咁样嘅咩？就其实唔单止系男士嘅，因为女士都啱嘅。
0: 系
5: 啦，你先上一上手，先感受一下佢呢一种嘅冰凉与 Q 弹嗰种嘅感觉先。系啊，但系就上身就我惊你接唔到啦，即系接唔翻呢个形状啦。
0: 我睇就咁斋望到咧，佢系
5: 以为佢好焗。
0: 头唔系，我反而系望到佢系可以通窿头。
5: 你已经督开咗人哋啦，撑开晒人哋啦。
0: 嗯，比较透气嘅都
5: 系。
0: 嗯，
5: 咁啊，
0: 通畅啊。
5: 我哋都唔系关事，因为其实咧喺我哋视频号上面嘅朋友咧已经见到噶啦。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去推荐翻咧夏天好多朋友都需要嘅 polo 衫。
0: 嗯，
5: 因为我哋之前咪推过短袖嘅，即系有啲朋友话：哎呀，唔得。
0: 嗰啲 T 仔啊，
5: 系啦，我着冇领咧，硬系就即系唔系好啱我啊，咁样
0: 啲 style 啊，系啦，唔啱，
5: 同埋
0: 好似
5: 啲
0: 未够庄重咁系嘛？
5: 有啲上班系啦，上班就要求要着有领嘅，咁佢话哎呀唔着衬衫都好多，肯定系要着件 polo。
0: 你知我点解到最后即系我其实做过好多行业嘅，
5: 系
0: 咁啊，
5: 有冇啲我唔知或者唔讲得噶你？
0: 你肯定知唔齐，老老实实。即系我觉得可能我哋呢度几千人都冇我曾经从事过嘅嗰啲职业多。
5: 系咁，
0: 我净系印嗰啲唔同嘅名片，唔同公司名嘅，唔同呢个岗位嘅，可能都有成30-40 个版本，
5: 即系出到去身份系自己俾嘅，
0: check 啦声咁多嘛。我想讲系咧，我其实系中意啲即系可以着冇领衫嘅嗰啲，即系比较舒服。
5: 所以你最后兜兜转转翻翻嚟呢度，
0: 当然其实咧可以着冇领衫，但系唔代表我唔可以。着有领衫，
5: 你选择俾人哋多咗啦，
0: 系
5: 咯，唔同噶嘛。嗱，讲翻呢个嘅有领先，如果大家咧喺百万同学会呢个视频号嗰度咧，就已经可以见到噶啦。咁啊，呢个咧其中一个颜色，呢个蓝色咧，我觉得佢系有少少灰灰地嘅一个蓝色，但系佢又唔会话。好灰，佢系嗰种饱和度相对嚟讲比较低少少嘅蓝色，但系就会令到人觉得佢夏天好清凉嘅嗰种嘅感觉嘅。
0: 好多朋友咧都同我讲话，喂，你其实着啲浅色衫会显得你后生啲咁样。
5: 系啦，你都知道啦。
0: 但系佢哋又话，哎呀，
5: 庸庸咁样叫你，咁又唔系好好。
0: 着亲黑色，佢哋就话咩？我性感色上线啊！
5: 唔系身世显黑咩？你
0: 就系因为可能显黑，我平时就惯咗话，都系唔好啦，着啲。比我更黑嘅嗰啲，咁咪相对显翻我白些少啦。
5: 即系觉得有对比自己就安慰啲，咁咪又
0: 纯粹心理安慰。
5: 嗱，实质上咧，你拣啱一个好嘅颜色咧，系会令到你嗰个气色会更加好嘅，系啦，显唔显白，反正气色好啲啦。有时候你有啲朋友系黑黑。实实噶嘛，但系有啲朋友系
0: 黑黑肥肥，
5: 黑得嚟就觉得佢系嗰种精英嗰种啊，即系好似干练啊，啲军哥哥嗰种嘅感觉系唔一样噶嘛。
0: 睇下你有冇
5: 神喺度噶，
0: 睇下你有冇肚腩嘅，你个肚腩一突就乜。鬼嘢精，
5: 我哋
0: 搵
5: 一搵嗰啲，搵嗰啲咩腰封，下次推荐俾你啦吓。嗱，讲翻呢个先，嗱呢件咧就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嫌着 polo 嘅时候热，所以今日咧带嚟咗一个咧就系7A 抗菌面料，而且透气排汗唔活热，自带凉感嘅一款 polo 衫。咁佢嗰个吊牌价咧好靓仔。

0: 即系有啲太太如果系买俾先生，或者系你话要买嚟做情侣装，跟住然之后搵翻先生 cam 数嘅话咧，佢吊牌听讲系要499蚊件嘅。
1: 咁紧要啊！
0: 贵啊，系啊，即系因为佢质地靓嘅。
1: 哇，咁吓、啊、已经超出晒我呢个消费。
0: 但唔紧要，系啦、啊，人哋嗰啲旗舰店都可以做到两位数嘅。
1: 哦，
0: 系啊，我哋两位数之下再减多几十。
1: 即系都系两位数系嘛？
0: 我哋都系两位数，
1: 吓到我以为一位数。
0: 咁唔会个位数嘅，个位数只能够系四月份嗰啲用嘅嗰啲咯。烧嘅嗰啲先可以系嗰种咯，唔好意思啊。喂，嚟讲真先，咁你一个双位数嘅一件衫，69蚊一件，男女同款，咁佢有M 码到四个加，咁、然后咧90斤到210斤，即系可以覆盖你屋企绝大部分成年人嘅一个嘅身材噶啦。七个颜色：白色、蓝色、米色、浅灰、军绿、撞青同埋黑色。咁呢个系一个基础款嘅纯色嘅 polo 衫嚟嘅，算系衫即系衣柜里边嘅常青树啦。
1: 你今次又冇咩顺口溜啦咩？咩红秋红绿青蓝紫黑白灰粉？
0: 我惊又俾你啊，讲到我好似啊讲粗口咁样样嘅。嗱呢一个极简，
1: 今次有冇啊？
0: 冇咯，白蓝米灰绿撞黑。
1: 咩啊？
0: 撞青色
1: 有黑咩？哦，
0: 有黑色噶，有黑色噶，撞青色。因为如果你唔想好似你咁样显黑嘅话咧，
1: 白蓝米灰，白蓝米灰，绿撞黑，
0: 就拣撞青色系啦，即系深蓝色咁样样。啊，呢个其实显白嘅，呢话撞青色。
1: 米色唔得咩？
0: 米色嘅睇人啦。系啦，即系要睇下你啲皮肤系偏咩色。其实撞青色其实系会比较之显白，同埋咧。那个蓝色呢我觉得是我自己挺喜欢的。就是那种夏天那种的感觉是啦舒服的。咁然之后如果你相对来讲肌肤比较白少少的朋友呢咁其实米色都是好睇的。咁而那个绿色呢我觉得都好睇的。女仔穿绿色都好睇的夏天。今年同埋几兴绿色系嘅衫嘅。
1: 佢呢个有冇分男女款㗎？
0: 佢冇㗎，佢系男女同款，然后 M 码到四个加㗎。咁、所以你就按返你自己嘅尺码去揀就得㗎啦。咁佢相对嚟讲，佢一个咧就极简主义嘅 feel 嚟嘅，所以有啲朋友佢我就唔系好中意咧太拎拎楞楞，或者系有图案，或者系有啲咩嘢嘅，咁我就最中意呢一种咁样样正式嘅，即系俾人觉得干净啲啦，同埋成熟稳重啲，但系佢又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嘅，咁就会因应翻你自己嘅肤色啦，你自己呢个风格或者你嘅穿搭啦，你自己可以去拣啊，休闲嘅日常啦、通勤啦咁样都 OK 嘅，即系。你一上身，你硬系就觉得自己系嗰种商业精英嘅一种气质就翻晒嚟噶啦，而且佢系嗰种咧，接触凉感，即系话咧佢个凉感值佢系大于等于0.18，即系话你掂佢嘅时候，你已经觉得佢系凉凉地噶啦，系啦，咁所以咧有啲朋友就话，我夏天最惊铺佬嘅时候嗰啲咩面料厚啊，因为。佢點解要做到面厚呢？佢要挺身啊嘛。咁而家嘅技術其實就已經唔再係好似以前咁，一定係要厚啊咁樣樣先至挺身啦。佢而家嘅呢一個面料同埋織法嘅話咧，係令到佢透氣，而且摸上去咧係一種冰涼嘅一種嘅感覺啦。咁呢一種叫科技加持咧，就會令到好多嘅朋友喺夏天嘅時候都唔使驚話呀黏黏立立啊，又或者咧就驚著呢一個嘅 polo 衫啊。
1: 係，其實咧就即係我前段时间咧有去嗰啲即系唔同嘅嗰啲衫嗰啲店嗰度望过嘅，
0: 系
1: 其实基本上咧，我觉得呢一两年啊，都系即系比较兴系乜嘢咧，凉感嘅抗菌嘅。类似呢啲啊，
0: 因
1: 为
0: 嗰
1: 个
0: 天
1: 气
0: 咧，真系越嚟越反常，越嚟越热啦。
1: 尤其系我哋广东系嘛，
0: 系全球啊，你冇察到你嗰啲海外留子即系法国嗰啲咧求救嘛，因为外国系冇空调啊嘛，跟住佢热到瞓唔到，40度瞓唔到嘛，所以其实而家系全球都热噶啦，所以而家点解话我哋科技去改变我哋嘅生活咧？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哎呀，你成日开空调啊，点样样？你唔系下下都罩住喺个身度噶嘛，你都要户外行走噶嘛，咁你就要着翻一啲咧，相对嚟讲比较透气咧，比较舒服嘅衫啦。咁其实咧，佢系一个咧经典嘅翻领，再加两粒钮嘅嗰种嘅设计，咁就可以令到即系收饰到你颈部。有啲朋友点解话我一定要着有领咧？ 有靚嗰頂可以遮住斜方肌，第二可以令你條頸會長啲，咁個人咧係會斯文啲啦，同埋會即係秒變精神小姐姐、精神小伙子，同埋咧佢
1: 精神小伙
0: 小伙子，你會後生啲咯。咁然後咧就佢係一個微微。

0: 咁咪亦都令到你量得嚟嘅话，又唔会话好拖沓、好累赘啊咁样样。摸起身啦，你会觉得佢有少少即系软落得嚟，有啲嘅透气嗰种嘅感觉啊。嗯，咁关键仲有一样嘢。我觉得是懒人必备，因为我揀衫呢我都会睇返个面料。譬如好似嗰啲咩柱麻嗰啲呢我都知係凉㗎，但係佢係会潮㗎。
1: 好容易潮。
0: 你烫完佢都系潮嘅。所以
1: 面都容易潮嘅其实。
0: 面冇柱麻咁容易潮。柱麻嗰啲真系揽埋住就潮㗎啦。除非你就鍾意嗰啲皱皱嘅感觉啦。咁但系就硬系会觉得你好似有点邋遢咁，除非你系嗰种衣架型嗰啲 model 身材。撑
1: 返起佢。
0: 係啦，如果唔系嘅话呢，你硬系会觉得唔系咁好。咁而呢一隻佢系有啲咩呢，佢就系唔需要烫面、哦、即抗皱面烫嘅。就算你话我坐喺个办公室度挨住嗰啲办公椅啊好耐啊咁样，甚至乎我系掉落洗衣机度机洗啊咁样，都唔会话变形啊，唔会话会炒啊咁样、嗯。所以就系太太省心，跟住先生有面，系咪？又或者系因为好多时候啲男士佢自己系唔会烫嘅，系要太太去烫㗎嘛。咁所以呢你买俾你屋企嗰个呢就正啦，你就为咗自己
1: 省心好多，
0: 省心好多。咁、当然好似又系啊，系好舒服。但系你着起身嘅时候，特别系翻工或者见人咧，硬系觉得你唔够得体，
1: 唔精神啊，
0: 唔精致，系啦。咁但系佢呢只面烫，
1: 倾生意都唔想同你倾啦，咁样啊，
0: 咁样系嘛，
1: 嫌弃你，
0: 系啦。咁嗱，佢呢一只咧就唔使话你再嘥时间你。翻到屋企冲凉，你可以瞓觉，唔使话哎呀，我仲要烫定听日嗰件衫啊咁。而且咧，佢着上身咧，因为你贴身噶啦嘛，你好少话我仲要再着多件咁样噶啦。系咁啊，除非特别之傲人嘅嗰啲男士啦。咁、通常就系咁样嘅话咧，佢会好紧贴肌肤啊。咁而嗰啲敏感肌嘅姊妹嘅话咧，你都放心，因为有啲朋友咧，佢但凡啲面料有少少吉肉，佢都会唔舒服嘅。咁、但系呢一只相对嚟讲，佢比较亲肤。舒服嘅，佢系叫做丝光棉嘅一种面料，因为咧我屋企有亲戚咧以前就系做男装嗰啲高档男装嘅铺头嘅，咁、跟住我系好细个嘅时候咧去帮有即系暑假期间帮佢去睇铺啦，
1: 得闲就摸下佢，
0: 跟住佢就会教我啦，跟住当时我仲记得丝光棉呢一个面料咧，佢系特别贵嘅。因为呢一只嘅面料相对嚟讲，刚才讲到嘅佢唔容易皱，上身亲肤清爽、透气凉感，咁所以佢系会贵啲嘅。咁但系而家佢真系将价格完完全全咁打咗落嚟，即系你唔好以为啊，我哋呢个衫咁平啊，佢会唔会嗰啲会轻轻升啊，飘起身嗰啲咁啊？佢单件嘅克重都有210，咁然后咧佢系重磅嘅，百五支嘅嗰只棉嚟嘅，26支嘅。嘅呢个重磅嘅，咁啊，所以相对嚟讲嘅话咧，佢会比较之挺阔一啲，就好似我刚才讲到嘅，哪怕即有啲好似话咩莫代尔棉大家会觉得佢好腍啊，好舒服啊咁，但系其实咧，佢系好贴身嘅话咧，你就嗰啲轮廓出晒嚟啊，身材好梗冇问题啦，系嘛，最惊你嗰啲将军肚啊，嗰啲咁样啲鬼鼠肉啊，咁样你想遮遮唔住，咁但系呢一只咧，佢比较挺阔嘅话咧，相对嚟讲咧，就会令到你嗰个身形会更加之好啲，佢比较扎实啲。咁而且刚才讲到佢系嗰个叫做7A 抗菌面料，无痕工艺，咁有一个叫水气传递，所以就会令到你件衫刚才讲到嘅透气、舒适、亲肤，同埋夏天嘅时候你着起身嘅话咧，唔会话咁容易即系有啲噏缩味啊嗰啲咁样样。
1: 因为其实我系啊，我前段时间就系话去睇嗰啲成衣嗰啲店咧，里边其实我就喺度睇，哇，有几多 A 几多 A 嗰啲抗菌啊咁样。你知啦，而家啲尤其我哋广东嘅夏天又长啦，咁跟住咧又真系日日如果你出亲街咧，好似真系开湿身派对翻嚟咁样啦。反正你就系出去两分钟咧，就系流汗两个钟都唔止嘅。咁嗰啲如果系佢写住嗰啲各种嘅 A， 呢个7 A 已经算好高噶啦。我印象当中啊，
0: 好似都冇超过7 A 噶啦。
1: 吓咁啦。所以我就话啲印象深刻，呢、这个7 A 抗菌又防异味啊，又咩多次水洗都有效啊，咁样其实我特登睇过嗰啲即係各大嘅标签嘅。
0: 係。
1: 今次我又见到啦我哋呢个呢又系有呢啲咁样嘅抗菌嘅。
0: 咁其实你睇返呢你而家 摸摸呢件衫，你会见到其实佢做工精细，
1: 哦、
0: 即系佢包括佢啲车工，系、
1: 這
0: 個、啊，嗱佢
1: 几挺，
0: 冇错啦，我就想讲啦，佢第一佢条领挺，佢唔会咁容易变形，同埋佢唔单止条领挺，佢连个扣钮嗰个位置啊，佢、
1: 嗯、
0: 都系挺嘅，咁、
1: 嗯、
0: 因为大家有啲朋友着耐咗就知道，有时候咧你着耐咗个领口，
1: 哦、我着嗰啲撇嘅，
0: 系啦，会撇肥起身啊，咁样就唔靓啦，唔够精致，唔够型啦，咁样吓，咁佢呢一个其实除咗条领好之外嘅话咧，包括佢嗰啲里边嗰啲。车工咧，车工嗰啲针子，即系脚比较嗰啲脚比较密啊，阿妈教嗰啲脚比较密就，即系相对嚟讲咧，佢嗰个车工系靓嘅。咁、
1: 哦、
0: 无论你系真系送俾人又好啦，或者你自己用又好啦，我觉得嗰个性价比系比较之高嘅。
1: 嗯，
0: 系咁啊，刚才讲到几钱咧？69蚊一件。
1: 哦，
0: 69蚊一件，我觉得佢个吊牌价佢就讲话系499，我睇下系咪499先，确认一下先，即系。啲啊真系嘅喎，佢吊牌价系499嘅，点解我哋今次 manager 咁犀利咯，攞到咁平嘅？
1: 咁啊，
0: 咁啊，嗰啲阿太即系女士
1: 很长脸喎。
0: 系啊，跟住老公买件衫俾你啊，我觉得好啱你噶，你睇下斜装啊，
1: 咁贵退翻去。
0: 唔好咁啦，一番心意啊嘛，你咁啦，你报销
1: 悭价又退翻，
0: 你报销我嗰件得噶，
1: 太贵啦，
0: 你就报销我嗰件啦，你唔爱我啦，你嗱呢件我送俾你，你就报销我买我嗰件
1: 吓
0: 499，咁呢件嗱我哋买两件啦，咁你赚咗一件得唔得？
1: 听唔明嘅你啲数口啊！
0: 嗱，买咗两件，咁499一件，两件几钱？
1: 但系我听龙少嘅节目69嘅，你而家打斧头喎，你明显
0: 佢嗰啲同我呢啲唔一样嘅，
1: 点会唔一样啫？
0: 唔一样嘅，你叫龙少同我哋对质，你要龙少定要我啊？吓，你讲
1: 都好难拣咯。
0: 系啦，咁啊，即系嗱，咁如果系，哎呀，同你讲下笑啫嘛，我都知道你听龙笑，所以我先特登帮衬咗佢啫嘛。
1: 唔通啊，万非呃我？
0: 跟住你都知道你老婆我知悭识俭噶啦，系啊，咁
1: 应该系嘅，比较孤寒嘅都吓。
0: 嗰499嘅话，你继续俾，咁件衫我俾你啦。
1: 喂，话时话499即系可以买齐咯，七件。
0: 系啊，可以啦。
1: 七就489。差唔多嘛，
0: 差唔多啦。咁我哋仲有几蚊鸡噶嘛，系咪先？
1: 唉，真系。
0: 咁
1: 啊，抵买吓，69蚊一件嘅啫。
0: 69蚊七件，七件系
1: 一件，
0: 唔系69蚊。然后
1: 如果你乘以七嘅话，
0: 483，所以499系真系可以买足七件嘅，系真系可以买足七件嘅。
1: 系、哦，紧要啊！真系
0: 星期一到星期七，你想要咩色都得。
1: 系咯，
0: 系
1: 咩又吓、啊、又
0: 你再讲多次咩颜
1: 色？有白色、米色、蓝色、黑色，同埋呢个浅灰、军绿，仲有藏青，就是、七只色啊。
0: 白、米、蓝、灰、绿、青、黑，
1: 嗯，
0: 系啦，白、米、蓝、灰、绿、青、黑，跟住就中码到四个加90斤，着到201。
1: 而家我嘅呢个咩 size 啱咧？
0: 你啊，嗱，报上你嘅身高同体重，睇我呢度有个表。
1: 我都系唔好公开报。
0: 嗱，我哋可以大概讲讲，譬如好似一个男士，1.7米到1.8米之间，假如佢嘅体重系140斤到160斤咧，咁佢着加大码就差唔多啦。咁如果你话咧佢系86到180斤咧，咁佢可以着两个加。当然，如果佢生到1.9米咁高咧，咁你就可以拣咧就两个加或者系三个加。咁譬如你话好似女士咁样样咧，正常90斤到102斤咧，着一个中码都差唔多噶啦。系啊，咁啊睇下嘅，其实你想阔身啲定系想紧身啲？通常我觉得咧卡码咧最好就往大拍，即系话你102斤咁样样。哎呀，咁嘅90到102，同唔系102到104，咁你就拣102咯。我觉得夏天会松身啲会好啲嘅。
1: 我但系好似我好耐都冇见到你着又靓衫啦，系嘛？
0: 都唔系啊，我都有着有靓衫噶。
1: 我想请教一下，
0: 系
1: 即系其实咧着 polo 衫、标准嘅着法咧，使唔使束衫嘅啫？其实啊，
0: 其实标
1: 我见啲 model 咧就都基本上
0: 系束咗会好啲啦，
1: 束个精神，
0: 束咗会精神好多嘅，
1: 只脚嘅长
0: 长
1: 啲
0: 系啦，
1: 腰以下都是腿咁样系嘛？
0: 咁腰以下咁肯定系腿啦，唔通腰以下系手咩？ 人哋系针口耳鞋腿好唔好？真系啊！
1: 咁我速高啲系啦，
0: 甜酸爷爷咁咯，速到喺心口。
1: 系啊，速高啲，心口耳鞋都是腿啊嘛，为咗显示呢件
0: 嘢。咁其实咧，我觉得系咁样样嘅。咁正常咧，可能系速咗会好啲，但系咧有啲嘅男士佢系着啲休闲西裤，咁我觉得佢唔速都 OK 嘅，但你就唔好拣太长。即系你最好系冚住你半边 pat pat 咁上下嘅一个长度，男士好，女士好。如果你太长嘅话咧，你就一定系要速。如果唔系个比例就好似你刚才讲嘅唔好睇，或者有啲唔精神嘅感觉。
1: 咁好似嗱，我今日咁样嘅装束嘅话，我唔可以咧，得唔得咧？
0: 咁又冇话唔得喎，你真可以现场换嗱，你去嗰个头度睇先。
1: 我唔制，
0: 呢个码数啱你啦。
1: 呢个要加钱嘅呢个项目，
0: 你套上去，你套衫上去就加钱。你嗰份工咁好搵咩？
1: 我唔制。
0: 嗱，其实我觉得OK 嘅啦。
1: 唔系，佢哋唔知道我今日究竟乜嘢装装
0: 我形容下咯，你今日着住人字拖，跟住就广东收租佬嘅嗰种打扮啊嘛，然之后短裤，跟住 T 恤咁。咁我觉得你着咗之后就斯文晒，去相睇都冇问题。
1: 得唔得啊？
0: 得，
1: 但系唔符合房东呢个人设咯、啊。
0: 房东系背心啊嘛。
1: 系啊，背心噶嘛。
0: 咁你系唔系啊？
1: 咁啊，都唔够胆系，
0: 唔够胆系，你着暴露啦，咁你
1: 我惊住个集团嗰啲保安拦住我啊，唔俾我入啊，你干嘛啦？又问我三个字学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0: 我哋擦，我哋擦面入嚟嘅，你放心啊，我保安会拦你啊，你连大门口都入唔到啊。好啦，咁啊，当然啦，即系刚才我哋讲到咧，就系嗰件7 A 嘅嗰件啊 polo 衫咧，咁啊，大家可以根据翻自己嘅需求啦，去买就 OK 噶啦吓。咁啊，刚才讲到啊，会比较即系轻透一啲啦，咁啊啱晒一啲朋友。
1: 最关键系咧，夏天咧真系可能好多人第一时间嘅諗法呢就係呢个冇领嗰啲咁样嘅 T 恤係咪嗰啲 OK 嘅，但係其实呢真係坦白讲，因为我去过好多唔同嘅职场嗰度呢返工啊，或者係做唔同嘅岗位。事实上呢如果你话要正式少少正经啲嘅，其实都系要有领稳阵好多嘅。
0: 同埋你会发现呢如果有一个人佢长期都系着住有领翻工嘅，即系衬衫好，
1: 升职嘅概率都高啲啊！
0: 系啦，你会觉得佢好似
1: 专业啲嘛，
0: 靠谱啲，系个样系专业啲嘅感觉。
1: 系啦，
0: 即系你成日着呢个休闲嘅，我唔系话着休闲咁多，好多老细都着休闲，咁但系嗰啲系老细嘛，系咪先？通常下面员工嗰啲就要着 polo 噶啦嘛。
1: 而家唔系噶，而家真系即系睇下你系即系。是混哪一种呢，比如说你
0: 做游水教练
1: 公司啊什么成啊很悠闲那些，你如果不是你体制啊，那你肯定我真的强烈建议。
0: 喂，但我觉得。
1: 一定只能够即是
0: 着住件有领。
1: 有领的一定是。
0: 咁人家那些好多可能已经是有一个叫做要求着装要求的。但是我反而觉得呢没什么着装要求那些呢你自己就要更加有要求了。你先从这个的衣服上面挥低你的同事。
1: 跳脱出来。
0: 是啦，即大家都做到嘢㗎，咁但望落去你个样子更加可靠啦，仲唔升你
1: 睇嚟㗎。是啦，听日呢咩我喺呢个烧肩啊饭旗啊，佢哋一中呢啲淨係着呢啲冇领衫。同事里面
0: 呢，邵健又着有靓衫噶，所以你睇人哋几好，真系啊，
1: 系咩？
0: 系啊，佢嗰日做直播嘅时候，
1: 咁算啦，我调翻转头都系着翻冇靓嗰啲啦。
0: OK 啦，你唔系喺呢个维度度同佢对比噶嘛？系啊，你买啦，
1: 系啦，
0: 你系咩肚腩啊？
1: 所以咧，其实大家可以喺我哋百万堂会微信直播直播间嘅嗰个购物袋、购物车嘅嗰个位咧，系可以落单，同时咧可以喺。这个放心好物小程序找到龙飞精选这个专区都可以呢见得到。
0: 是如果你说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揀码数，你可以问问客服。
1: 嗯，好啦，今天呢都是万飞上线我们的节目啊，下次再跟你聊天，拜拜。
0: 同埋要提醒返昨日那些呢 ,49.93 支沐浴露 ,49.92 两支。
1: 是啊，
0: 那些洗发水呢揸紧时间去买，我们已经将我们推荐好几款都放咗喺比较上嘅位置。
1: 是啦。
0: 推分开。
1: 是啦。依然都喺放心我们小程序找到龙飞精选嘅专区又得啦，或者是百万同学会里面呢就是见到那个购物袋里面你会摸得到㗎啦。真係断根抵食㗎大件，同埋呢今日 介绍俾大家嘅呢个 polo 衫，其实男女咧都可以嘅吓，冇分男女嘅。咁啊，
0: 我就比较推荐呢一个蓝色啦。
1: 系啦，好都系好抵
0: 夏天，嗯，
1: 系好。咁啊，多谢晒万飞啊，下次再倾偈，拜拜。

0: 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九二四路放。

0: 好，同各位刷新路况先。睇睇佛山气象台方面最新嘅消息啊。今日下午到夜间吓，佛山市自西向东咧就系出现强雷雨嘅，其中录得累计雨量高明名城62.8毫米，南海西桥59.9毫米，禅城祖庙32毫米。目前咧，高明、南海九江、西桥暴雨橙色预警，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三水大堂、芦包、南山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啊！咁啊，请注意防御。嗱，缓慢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蓝石、归华隧道往大沥、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海白路鸭口大桥往广州、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105过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陈村路口往广州都系有立落，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啊，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4: 这个暑假约定你。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偏南风1到2级，气温26至31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5%。

0: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蛇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

0: 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进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
4: 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 I 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劲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章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这就可以了。这款的染发剂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和酒红色五个的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就比较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了，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蚊，三盒也都只需要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6: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7: 继续欢迎大家锁定 FM 92.4 的你好有趣节目啦，同时欢迎大家在佛山家 APP或者是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匿名嘅朋友咧啊，发咗张图过嚟啊，三只蕉吓，三只蕉上面写咗乜嘢咧？不要焦虑焦虑啊，即系焦虑系嘛？而家嗰啲谐音梗啊，焦虑吓，焦虑系因为唔够成熟，焦虑是因为不够成熟，系啊，因为成熟咗之后就黄噶啦嘛，系嘛？啊，摆烂啊，是因为过于成熟，系摆得耐啊，烂咗就系熟嗰头啊吓。哎呀，好似有啲哲理喎吓。翻工上蛇王话：，喂，龙少，老伙计唔舒服啊，带佢换机油、波箱油同埋四条胎。虽然佢唔快，仲有啲单薄，但系佢系我高考完嘅礼物啦，陪咗我快8年啦，陪过我喺大学追女仔，同班 friend 揸佢出去自驾游，陪我跑个业务，冇喺路上趴过，平时冇小问题嘅。身边嘅朋友慢慢换晒电车咧，个个都问我点解仲唔换，佢承载咗我好多回忆噶。谂到要替换都会唔舍得啊。咁咁嘅谂法，会唔会有啲幼稚呢？吓，想点翻首 Mr 嘅还原成长啊！哇，在高考完之后你就有噗噗车揸㗎啦。

阿江梅一姐话：欢迎你啊，万飞啊，万飞已经闪咗啦。点一首《备战欢迎你》，送俾龙飞组合以及系同花顺所有人啊！爱看海的姑娘话：终于唔使加班啦，静静听歌啊！凌云苏话：静静听歌啊！好啦，静静出嚟同哥闹晒打个黑痴啊！史蒂芬真话嚟啦，龙少啊，暴雨来袭啊！点一首路云娜嘅《雨中唰啦啦》影应景、啊，咁就唰唰啦啦啦。

系啦，有朋友话：，哇，啱先嗰位留言嘅朋友，高考之后已经有车，太有实力啦吧，秒杀好多人啊！仲要系男生吓、啊、有车，校花都走唔甩鸡啊！

美好的记忆话，龙少万飞晚上好啊！尾数1357嘅朋友啊，打卡你好有趣啊，晚上好啊！问龙少万飞食咗饭未？食咗先有力气上钟噶嘛？频谱人生话打个卡，晚上忙啊，冇时间互动啊！全写真男主播话题好受欢迎，特别好似少妇杀手呢一类型更加受欢迎。男女搭配加埋性感色，间可更加不利啊！点一击击中你们，我们或者暗里着迷。非我小才不可，撑场点我相信。转紧出嚟，路云娜嘅雨中唰啦啦。

Lucky 妈话今晚加班啊，个天黑个麦豆啊，跟住有好多朋友话，哇，出面好恐怖啊，好恐怖啊，科幻片一样啊，系嘛，咁夸张，我室内风平浪静啊。

追陈小姐话：飞飞龙龙晚上好，去紧开唔正经工嘅路上。哎呀，咁横风横雨，怕唔怕啊？阿龙少飞飞好积极签名啊，你签好未啊？我点解我未收到呢个任务嘅吓？系要签定名之后再发俾你哋噶吓？我真系影都未见到、啊，佢问我签好未、啊？有冇唔着衫嗰啲明信片？我个个都想要啊！可能淨係得唔着褲嗰啲咋，因为淨係影上半身啊。啊，点卫兰拍错拖俾园长亦说，啊朱村长花花、紫书、朱儿、记忆、月光、彩姐姐、小王子、兄仔。

二拎话打卡撑场龙少，分享一下今日嘅小插曲。今日开住部电单车送仔仔翻学，唔小心连人带车跌咗落地，个仔自己唔顾受伤，奋不

顾身过嚟，用尽全力帮我拉开部压住我嘅电单车。嗰一刻真係好暖心，好感动。虽然受咗啲皮外伤，不过知道自己喺个仔心目当中咁重要。虽然平时经常惹我嬲，但係呢一刻觉得对仔仔嘅平时嘅付出都係值得的。

0: 人 Kenny 陈慧琳，对你太在乎，
1: 转身成个毛哥啊！
0: 哇，读唔出嚟啊呢、這个啊，出唔到街啊，惊！

署名 WQ 嘅朋友话：，喂，龙少，而家女水大风大雨啊！跟住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外面狂风暴雨，仲系龙龙嘅直播间安全。然后有人问啊，喂，边个渣男发誓啊？横风横雨啊，经历咗三场暴雨，

0: 啊 WQ 话好耐冇打过我卡喎，咁你得闲就嚟啦。
1: 全身成个毛骨，
0: 点样得黑超女郎送俾啊百万兄同埋龙四群全体榕树头天线宝宝。休息一阵先啊，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晚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6: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5: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6: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5: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7: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8: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9: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0: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3: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三十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三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4: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油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5: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6: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岁寿，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15: 独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6: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5: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17: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转紧出嚟嘅系杨千嬅《小城大事》。唉，关于呢个歌名好容易混淆，咩大城小事啊、大小都爱啊，诸如此类。

包剪揼话打卡龙少散步当中，尾数3337嘅朋友话好大雨，好大雨啊！问题天天多，千华嘅小城大事就系佢点噶啦。

听到有邓乐章嘅《情意结》。全民奔跑中嘅靓仔名话：风大雨大，都系静静听。

听到有卫兰嘅拍错拖。你数3337嘅朋友话想听妹妹你坐船拖，哥哥在岸上走啊，唔记得咩歌名喎、啊，系咪奸夫的爱啊？哦哦哦，纤夫的爱啊。

阿燕先话湿身啊，好大雨啊，龙哥哥，点样走？再见啊，唔该。啊，根本英俊话冇雨落喎、啊，吓、啊、咩位置啊？啲雨云唔均匀、啊，吓、啊、有啲地方嘅雨云咧。

音聊 Q。佢话卢少而家横风横雨啊，喺外边路上嘅人要注意安全啊。听到卢少做节目就系爽，去爬龙船几个月都冇听到你做节目啊？咦？边条村噶？边支队噶你啊？喂，快个自拍照过嚟 show 下啲肌肉啊！叉烧还胆啊，带你入冲凉房啊！都快个自拍照过嚟啦。江湖一姐话：中山嘅自己有，千祈唔好喺呢个时间发誓啊！喂，我未够钟收工啊，唔想又失身啊！Jason 小杰话：报告龙龙，我已经开完船翻到单位啊，好恐怖嘅积水，广大司机要小心驾驶啊！

葵花话打卡，今晚呢个好好听啊！而家超夸夸龙哥哥啊，啱啱出边啦，超大雨，六月份雨不断，心情亦都跟住反反复复。今晚大风大雨，困住自己，仲喺度加班。公司嘅二楼角落，头漏水，几个地方漏水，滴滴答答，好似水帘洞咁啊！好彩我仲喺度加班帮忙处理，如果唔系咧，听朝翻嚟就水浸啦。六月份一直都有首歌好想听，就系、胡歌嘅《六月的雨》，想影应景今晚滂沱大雨，亦都想思绪拉我去青春嘅时候，因为呢首歌满满青春回忆啊。

0: 阿 Buck Yellow 啊，
1: 橙色暴雨预警，你话落芬旦话，哎呀笑死我啦，好大雨啊，龙哥哥攞遮俾我啦，你咪阿姐咯，攞遮俾阿姐啊，大头鱼坐喺阳台睇雨乘凉，坐咗一阵凉到起鸡皮，顶唔顺入屋啦。

听到系彭羚版本嘅烂泥。点啊？你出面有冇烂泥扮路啊？搞到啊！阿三哥啊，落大水咯 ，Mr. Liang， 风大雨大都阻止唔到我烂街嘅心。点歌时间截止，小周末晚点啊，提前点定啦啊！陈秀文爱是无悔，我唔记得嘅，我经常犯男人好容易犯嘅错啊，冇记性啊。

领贤话龙少落班比雨淋到芋头咁啊，比雨淋到芋头咁，即系咩款噶吓？尾数8837话接仔放学啊，横风横雨，周街都水塘啊，而家食饭时间有落啊，哎。话都够咁快嚟到我哋节目尾声，最后一首歌啦，陈奕迅与我常在。

犀利啊！陆峰话啱啱开车翻屋企啊，车上听收音机，一落雨到处都塞啊！好啦，朋友同我讲再见啦，多谢。我都同大家讲再见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呢个暑假，笑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杜俊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终于看到所有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7: I'm a big, big girl.
5: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曼菲。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有没有邻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在这里推荐你试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这一款的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的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这款按摩膏的出口连接着一个专利的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的 T 字刮痧片、五粒的滚珠，再配合高频的震动，不需要充电的，咁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利，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同舒服就用在边度。那些经常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肩颈不舒服的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的驾车一族，腰酸背痛的时候用它来按摩一下，疲惫感觉都会瞬间帮你。

0: 男兄，而老友记腿脚酸痛的时候亦都可以用它去缓解不适。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睡觉之前用下这一款的刮痧而按摩膏，缓解一日的疲劳啦。现在购买还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的艾草精油贴，两支的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的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的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1: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0: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鹳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鹳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句更上一层楼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这一碗千年的鸡汤，等你迷茫的时候可以一起补补身。下集再见你。
3: 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的是
3: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的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

0: 节目开头听到的一首歌，就唱歌的歌手泳儿啦。歌名叫做《不可遇见，只可遇见》。咁啊，你听到啦，就即系就咁发音咧，就两个遇见啊，但系两个遇见唔同嘅。第一个不可遇见啊，系遇见未来个遇见，即系话，喂，你可唔可以知道咧？提前知道今年世界杯冠军会系边个啊？咁样嗰啲叫做即系未卜先知嘅嗰种遇见啊，未发生嘅咁。咁后边嘅只可遇见咧，就即系话我睇到嘅话，我咪知道咯。啊，遇见咗啦，啊，我遇到你啦，咁所以两个遇见系唔一样嘅。咁啊，广东话里边咧，经常都会有一句就话，哎呀，早知系咁样，我就咁啦。咁大哥会同你讲话，有早知就冇乞衣啦，咁样即系话早知嘅东西唔系咁易早知嘅咁。而提到早知咧，今期嘅越讲越点咧，我哋要讲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啦，即系同早知两个字都有关系。交俾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点，盏鬼粤语学堂。
4: 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字面意思就是，如果早知道啲火可以用嚟照明嘅话，就唔使好似个盲人一样喺黑暗中摸嚟摸去啦。引申嘅意思就是，比喻事后诸葛亮，又或者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通常带有少少懊恼啦、无奈啦。早知件事咁简单，又或者早知道真相系咁嘅话，就唔使走咁多弯路，白费咁多心机去摸索啦。喺古代同埋近代咧，冇电灯嘅年代，大家咧都系靠煤油灯，又或者系蜡烛嚟照明噶。有时候入屋黑麻麻，人喺里边揾嘢，自然就盲摸摸啦。但其实只要点燃现成嘅油灯就可以啦。后来民间就将这个生活场景提炼成为俗语，用来形容早知道有现成的方法或者答案，就不用再在这里乱咁估了。譬如你可以说，原来落班之后还有地铁的，半个钟就可以回到家了。我之前用傻更更地转几趟夜班车，真是早知灯有火，不用盲摸摸了。原来这一份说明书里面写得很清楚是怎样组装的，我刚才都没看，自己凭空砌了半个钟头都砌不好，真是早知灯有火，不用盲摸摸了。在这里洋葱赠多你一句，有早知无乞衣。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的，唔该晒洋葱啊！咁啱先咧就郑中又一句啦，洋葱又加多一句啦，两次咯，两次有早知冇乞衣咯，好多事情冇咁多早知，所以讲嘅粤语俗语啦，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如果早知道咁样咧，话原来打多个后卫，六十几分钟开始防守，谂住守住佢一比零，点知最尾仲俾人哋反超二比一。如果我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啦，咁啊梗系正常打就好过啦。咁所以呢句俗语咧就唔净止讲紧后悔咁简单，深层次嘅意思即系话人咧好多时候都好容易咧会想当然咧就蒙蔽咗自己，忽略咗咧面前可能最明显嘅答案。我哋习惯咗咧就双引号啦吓，盲摸摸，即系用比较蠢啲、比较原始少少嘅方法咧去解决我哋要解决嘅问题，或者用好惯性嘅思维咧理解身边嘅东西。最尾当然就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啊，悔不当初。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Daddy 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0: 越听越啱听。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意思就系话，原来咁简单。早知嘅话呢，就唔使兜咁大个弯，又或者係嘥咁多心机，挨咁多眼瞓，出咁多差错。呢个说话多少呢都有啲马后炮嘅意思嘅。早知係咁，我就唔会去做啦。颇有跌落地揦返炸沙嘅感觉。就好似谢霆锋嘅呢一首早知一样。

睇啦，呢边咧就有车仔嘅留言啦，就话即系我哋因为刚才讲紧嘅粤语俗语啦，同埋洋葱一齐啦，就系讲紧呢个早知灯系火，就唔使盲摸摸，边有咁多早知噶咁。喂，车仔话早知打平肯定可以出线，系都要输埋嘅咁样。我谂啊，如果有留意美加墨世界杯嘅观众啦，听到阿车仔嘅留言咧，第一时间反应到，当然就应该会系韩国啦，对住南非嘅赛事啊。咁确实有好多时候咧，就冇咁多嘅早知啦，亦都唔能够去预见好多嘅东西嘅吓。咁讲深一层咧，就灯啦，同埋火啦。喺呢句话里边咧，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灯同火咧呢句说话里边咧，其实系同一样嘢嚟嘅吓，即系并唔系两样嘢，你就要当灯啦，其实就系火啦，咁样咁相同嘅一样嘢嚟嘅。但系人咧通常都可能要兜个圈咧，然后先至辨认到吓乜相同嘅嘛咁。例如话公司里面，比如话你有位前辈，喺生活里面有位好愿意去、好乐意去教你嘢嘅人士，但你又唔系，你又唔听佢讲，话系都要自己撞板，最尾咧可能会撞到头破血流啦，先至去请教佢。做完之后，你自己都会拍大髀，哎呀，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啦。咁所以其实都有少少自嘲嘅句说话。咁当然啦，提翻我哋就话我哋做事啦、啊，行路之前啦、啊，不妨啦都抬头望一望先，睇下盏灯啦，好有可能就喺你面前啊。周不畅啊，如果有就好啦，预感啊。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我中意砌胶，郑聪都系嘅，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4: 嗱，琴日咧讲嗰啲四字词啊，咁啊问我呢啲话系咪有啲发福啊？呢啲先唔好理佢啦吓。睇下呢位咧 ，Kelvin Kwong 啊，佢讲嘅咧，个人咧就觉得几有道理嘅。佢话粤语咧如武功啊，讲只系招式，写系内功咁样。咁啊，今日我哋又抽少少时间讲下写下咁啊。嚟挨更底嘢，眼阔肚窄，眼见功夫。硬桥硬马，矮仔多计，岌头岌计，安乐茶饭，糯米屎忽，彭美拉伤，弄起块面，皮光肉滑，破财挡灾，骑牛搵马，拉埋天窗。嗱，仲有呢位朋友问我呢个咧，佢话。沙呢农虫其实正确写法是乜嘢啊？我谂你应该讲沙呢农虫可能系嘛？唔该咁啊，唔好客气。在外人士系啦，嗱，虽然网络咧同埋坊间咧有讲法咧就话咁样写啊，但系个人咧会更加倾向于系咁样写啊，读音咧就系沙呢农虫啊，沙呢农虫。咁最经典嘅金句当然就系唐伯虎嗰句啦，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撒呢农虫，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系嘛？啊，谂翻都好耐冇睇套戏啊！多谢你提问，下次再嚟睇下先，希望可以帮到你啊！今日讲住咁多先，约咗朋友翻广州打边炉，多谢捧场，下集见。

0: 지 몫인.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哇，太公
3: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4: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5: 喂喂，边个话异地恋唔可以开花结果噶？纯粹睇两个当事人有冇心嘅啫吓。如果有心咧，一个喺地球，一个喺火星，都系冇问题嘅。今集咧会教下大家点样优雅咁望月思人啊！我系郑聪，约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张九龄《望月怀远》，唐代最经典嘅《月光思念方程式》。《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呢一首诗呢，真系古代异地恋保鲜秘籍啊！第一句设定场景，月光升起；第二句时空绑定，无论边度都同享呢一片月；第三四句情感大爆发啦，怨夜长，苦相思，一个好完整嘅流程。景直咁样读，粤语嘅短促音就好似心跳加速咁。张九龄话俾我哋知咧，真正嘅遥远系心同埋心之间冇咗共同仰望嘅月光。嗱，如果你同埋另一半都系异地恋嘅参与者，快啲转发俾你嘅天涯共此时嘅人啦！祝大家感情道路幸福美满，
1: 开心听，
6: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7: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3: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
4: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多谢阁下咧捧场收听啦，令到郑聪啦，仲有杨聪啦，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咧有幸服务到各位，多谢晒。咁亦都包括啦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嘅朋友啦，呢位 EZW 啦，你好嘛，3903手机尾数啦，仲有就好似都第一次见啦 ，Lucy 啊，蓝天啦，红茶啦。呢位是淡定的人生啦，你好，我是谁啦，爱人的 lover 啦，天使眼泪啦，仲有就好好呢个名字，个个都希望啊永远健康等等。

得啦，留言 KK 话呢个系 Air One 咁。啊，系啊，唱歌嘅就即系比较后，比较外父后生好多嘅嗰位啦，郭富城啊。

Margaret 咧就话笑死我咩，聪哥比阿我外父后生好多，呢、这个唔系我讲噶，咁唔系个个都讲噶嘛，我都好少留意呢啲嘅，其实只不过咁啱都睇到，又望下咁又真系后生好多嘅，冇办法嘅，大家即系搵食嘅方式啊，保养嘅渠道可能唔系好同啦、啊，咁样咁可能阿外父啲 friend 都会讲啊，你就好啦，阿女婿又嚟孝敬你啦，咁样啊，虽然你个样就比阿老细唔系比阿女婿就年长啲，稍稍着急。

0: 啲咁，但系 OK 噶，冇问题噶，咁有个好女婿咁，咁咩有啲时候咧，即系当一啲事情，哇有排你叹，真系呢单嘢咁正嘅，今日咁多呢啲你中意食嘅餸菜，慢慢叹先啦，今晚咁。如果话唉叹乜鬼啊，今日牙痛冇得叹啊咁。如果讲牙痛冇得叹啊，或者真系嗰件事有少少无福消受，或者冇办法去享受得到，冇福气享到。咁通常粤语世界里面呢就冇咁直白话咩牙痛啊，牙痛斩个大病啊，诸如此类啊。咁仲有一句啦，同火都有关啊。咁先第一个词就话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有个火字啦。咁第二个粤语俗语啦，今期节目里面都有个火字啊，交俾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火烧灯芯冇炭，间市嘅油灯灯芯咧系用棉线又或者系草绳做噶，烧完之后咧只会化成飞灰，唔会好似烧木柴咁留低啲木炭。实际嘅意思就系利用粤语炭火嘅炭谐音炭世界个炭，咁粤语当中啊炭就系享受，炭世界就系享受生活享福咁解。咁、那个灯芯烧完之后就冇晒炭啦。谐音冇得叹，意思就是无法消受，冇办法享福咁解。通常用嚟形容一个人辛苦争取又或者意外得到嘅好嘢，仲未嚟得切去享受就失去咗啦。又或者系因为各种嘅原因根本无福消受。譬如你可以讲佢啊，辛辛苦苦排队买翻嚟嘅限量版蛋糕，一个唔小心跌咗落地，系真系火烧灯芯冇叹咯。终于放年假去旅行，点知道第一日就发高烧，在酒店度瞓咗成个礼拜，真系火烧灯芯冇炭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啱先讲火烧灯芯冇炭啦，咁啊洋葱啊举咗几个例子啦，或者我之前都讲咗个，譬如话哇整咗好多嘢食啊，咁但系咧因为今日牙痛啊食唔到啊，啲餸菜都系自己好中意啊，咁真系冇炭啊咁样。咁除此之外咧，其实有时候有啲状态即系炭到当然系好啦，如果炭唔到啦，咁换一个角度又要睇下点样睇啦。如果曾经拥有过一束光嘅话都 OK。例如话你请朋友食饭，明知嗰日自己牙痛嘅，咁整嗰啲餸咧，自己其实系食唔到嘅。咁但系你整咗之后咧，见到啲 friend 食得好开心，咁嗰种快乐咧就唔系你食嘅嗰种快乐，而系睇到朋友食你煮嘅餸嘅另外一种叹。所以咧，有时冇叹咧都唔系话即系一定就系真系冇，咁睇你点样定义呢个叹啦。咁只要你揾到自己享受嘅理由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几唔错嘅状态。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越听越啱听，
3: 火烧灯心冇炭，意思就系期待咗好耐嘅一件事。到最尾竹篮打水一场空，明明要去探世界嘅，但系结果呢事与愿违。其实过往我都会有类似嘅一啲状况，有时候会觉得喂呢啲洗费会唔会太过之奢侈啊，咁样做会唔会太过之浪费啊。其实讲到尾就系嗰种不配得感由你细个牵扯到你大。当然有啲人冇呢一个烦恼嘅，佢系觉得活在当下嘅。但亦都有一部分人呢会諗左諗右諗好多嘢嘅。如果你嘅人生从来都未试过放肆一下嘅话，择日不如撞日，就求其喺个日期表里面啊抽一个小长假，好似陈慧琳嘅呢一首叹世界出发一样。唔好再左顾右盼啦。唔系到时候等嚟嘅就只有火烧灯心冇炭，咁啊真系得不偿失啦。

得啦，大飞啦，就我呢个扯得远啲。终于知道聪哥点解天气热辣辣都要打边炉，原来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咁又唔系啊，呢个就个人喜好啫，即系话中意食乜嘢咁样。等于有啲人士啊，或者有啲朋友啦，咁佢都系天气好冻，佢都中意食雪糕啊，或者食。

月批啊，咁呢个习惯嘅问题嘅啫。咁至于啱先即系讲到话，如果生活态度上边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嘅状态啦。咁当然啦，个人嘅观点同埋杨聪啱先讲都有一定程度嘅相似啦。咁今日我哋讲两个词啦，譬如话早知灯系火，唔使盲摸摸。咁同埋火烧灯心冇炭，即系既然早知，通常都系会太迟嘅。冇炭成日都会经常会发生。咁系咪可以多啲去谂下活在当下呢？呢句其实都好通俗啦，依家又亦都唔知系边个谂出嚟先，但系确实都系好多人认为系啊，活在当下真系 OK 嘅。啲灯点着嗰一刻，你咪好好地睇路咯。有啲火烧到轻含含嘅时候，尽情取暖先啦，就唔好等熄咗之后问哇，点解唔早啲睇到嘅？即系唔好等到啦灰飞烟灭嘅时候先至埋怨话点解冇炭啊咁。咁所以只要系合情啦、合理啦、合法啦，活在当下真系唔错嘅，好好地去享受你身边嘅周遭。当然啦，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样，包括啦就生活啊，包括恋爱。每次触摸的这样享受恋爱，唱歌嘅系许志安。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呀、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5: 各位早晨啊，今日家长学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7点到7点半中广播的部分，同大家会再详细讲讲就是今年高考的一些内容，高考的成绩公布，包括志愿填报一些的安排等等，这些硬性的资讯还是需要同大家去分享，因为你会发现在这个志愿填报过程当中，更重要考的呢真的不是考什么技巧，更考的是我们这份的信息差的问题。所以今天节目里面都会详细讲讲。而稍后7点半到8点的时间继续会开通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佛山家长学堂可以关注这个微信视频号，会为大家答疑解惑，包括呢就会再延长少少时间，大家有些怎样的问题和资讯。所以在这里也跟大家讲讲，可以密切关注我们这两个渠道。除此之外，也都可以关注就是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下面的菜单栏点击花生，也可以有机会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
4: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5: 2026广东高考的分数在24号上午就正式公布了。看回就是分数线也都同步公布的。今年的分数线也都有一些变化，颇为之有意思。首先来看看物理类，特控线是539分，本科类是425分，专科批次200分。而历史类的话，特控线是546分，本科线440分，而专科类是200分。专科无论是物理类或者历史类都是跟往年持平的。再来看看特控线同埋本科嘅线啦，咁喺日前我自己咧喺成绩出来咗嚟之后，我都做咗一个嘅就系相关嘅比较图，过往五年嘅分数比较，咁你见到特控线啦，比如系物理类嘅特控线咧，属于就系一直都喺高位比较稳定嘅，咁今年咧回升到539分，咁但系总体嚟讲呢几年嘅波动唔算话太大吓，都系介乎于532啊到539分之间，咁而物理类。今年咧同旧年就有差距啦，相差咗11分咁多，比旧年系降低咗11分。咁啊，总体嚟讲咧，其实今年物理425分嘅本科线，亦都系最近五年嚟嘅低位，属于系比较低。唔知因为同旧年啦，就系啲今年抗招啦，旧年亦都因为一啲部分院校要进行咗即系3次嘅降分录取咁样嘅情况补录，所以今年咧干脆就将呢个分数线划低一啲啦。咁再嚟睇下历史类，历史类咧今年嘅特控线系546分，咁总体嚟讲咧系有下行嘅，但系其实往年嚟讲都系比较平稳。咁而 本科线是440分，比去年相差大了，相差了成24分那么多。那再去中观呢，其实历史类呢近五年的波动都比较明显的，有高有低。但是对比今年和去年之间呢，整体有回落的态势了。咁呢个其实会反映咗啲乜嘢呢？你都会发现就话呢种咁样嘅收紧吓，亦都讲明咗今年其实唔系话整体全面下降，或者整体发生啲咩事，或者题目系咪好难啊等等。其实佢系因为唔同层次同埋唔同科类嘅一个竞争发生咗变化嘅。例如物理类嘅特控线上升咗，咁亦都讲明咗就高分段嘅竞争依然都系比较稳嘅。高水平院校啦、强基计划、高校专项、综合评价呢啲对应嘅头部竞争并冇放松，但总体嚟讲咧都系比较稳定。本科类嘅即系物理类嘅本科线啦，下降咗就系去到425分。咁刚才都会讲咗啦，呢个同我哋嘅成绩分布啊、招生计划嘅投放啊，包括我哋嘅院校扩招啦，同埋旧年嘅呢个招生嘅情况都系有关系嘅。历史类的变化呢比较明显，历史类的特控线、本科线和专科线呢，其实刚才讲到同比下降，其中本科线下降了24分，讲明就说对比去年历史类本科线比较高，今年呢其实应该是適應地去回調，因為去年真係高咗。咁見到公開數據顯示啦，今年廣東夏季高考物理類考生大概係450,000人左右，比上年係減少嘅。而歷史類考生咧係325,000人，比上年有所增加。咁呢個嘅人數嘅調整，亦都會可能會帶動翻咧，就話呢個分數線嘅劃定。咁所以分數線下降咧，亦都唔係話等同於就話我之前填報更加之容易一啲啦，或者更加之容易選擇啊取捨咁。真正决定大家录取啦，仲系依然系你嘅分数之外嘅位置，系咪？我都会讲到广东咧，其实排位系非常之紧要嘅。咁仲有就系各院校嘅招生计划啦，以及专业组嘅呢一个嘅编排嘅排比。咁今年你会见到专业组佢划分啦更加之明显，有啲学校啦，以前一间学校里边咧有几个专业组就 OK 噶啦。咁但系而家发现咧，而家有啲学校已经系十几个专业组，甚至系成几十专业组咁样，咁甚至有啲专业组佢就只有一个专业嘅啫。所以今年填报嘅话，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就系话既睇呢个分数线，但更重要系睇位置，睇旧年嘅变化，但系同时都要留意翻今年一啲学校嘅招生嘅变化。比如有几间学校咧，佢招生系多到系几千人嘅扩招嘅，呢啲亦都要密切去留意翻。
6: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5: 在昨天佛山家长学堂视频号里面，我们都发了一个视频，就说讲到我们拿了成绩之后应该要做些什么。第一个要核查分数，核查分数时间已经截止了，因为在25号17点就已经停止。然后我们要看个一分一段表，一分一段表第一时间大家可以去到就是省教育考试院去下载保存这份一分一段表，它会比较明确会知道我们在全省这个排名它所对应的这个是有什么区别。特别在昨天的视频然后直播当中会发现大家一些的提问，你会发现真的很明显的，大家打出来之后比如是580分和581分只是一分之差，但可能相互之间这个排名已经相差了2000名了。所以你要看到就是说在这里为什么要看一分一段表，就是一个分里面究竟有多少人是这个分数，你会看到大家之间一分之差就会相差多少人，然后对应的就是你所填报的学校这个分数，去年的这个分数对应今年的分数，你还有多少个胜算。当然更加之科学的话，也都要下载埋去年的一分一段表，咁你可以有更加之明晰的对比。咁当然仲有一个机会嘅，其实而家咧喺我哋省教育考试院啦，同埋我哋国家嘅呢个教育部嘅平台里边，有呢个阳光高考平台，大家亦都可以因就住呢啲内容去进行一个比对。哦，咁同埋咧，大家喺无论系阳光教育平台，应该系我哋广东省嘅呢个辅助系统里边， 是可以下载一分一段表的，大家也都可以上到去通过你的账号登录之后就可以下载这个一分一段表去进行一个比较。咁仲有就攞到分数之后，你睇我哋要马上去攞一分一段表。除此之外就係、用我哋嘅官方工具。包括呢就係呢一个嘅阳光高考嘅平台啦。喺呢度输入你嘅考生信息啦。首先大家要输入你最基本嘅信息係咩呢？你最基本嘅信息就係你係物理考生定係历史考生。咁跟住就你嘅分数系几多啦。跟住嘅就系你嘅排位有几多，同埋你嘅意向，我想去边度学校，或者我有点样嘅就业意向啊，或者科目意向，呢啲呢都要写清楚嘅。咁就会可以更方便帮助大家。我哋睇返呢一组嘅数据颇为之有意思嘅，今年全国高考一共系有3196间嘅高考。首先俾大家睇到呢一个宏观嘅概念，就系呢个数据咧喺今年嘅6月17日嘅时候公布嘅。全国高等学校一共有3196所，3000多所里边咧，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有2952所，咁啊接近3000，包括就系本科学校有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咧有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有244所，这个名单还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学校。所以你综合看看1400多间的本科，1500多间的专科，要在这么多学校里面揀出啱小朋友的那几间，只是看这一本的是不是啊，我们志愿填报指南是不是啊，里面的目录有好点都好，只是看我想你需要的这个人工时数都很多。所以更重要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平台了，包括呢就是这个的阳光高考的平台啦。也都输入你自己的兴趣方向咯，系统就会生成正规院校的专业组的推荐名单。所以这个平台是官方的，所以它里面的信息也都非常之可靠。同埋呢最新收到的大概呢就是说在这个平台里面呢有10次的机会。大家记住就好好把握这10次的机会。同时呢都要核对返就是你对这个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要留意一样嘢好重要的就是说留意返，就是说你目标我想去浙大啦，或者我想去中大。咁特别喺我哋广东呢有好一啲嘅专业呢，佢係有对我哋嘅视力限制啦，对我哋嘅色盲色弱呢方面嘅限制，甚至对身高体重都会有限制，特别一啲特殊嘅职业。你唔好话特殊喎，其实包括厨师佢对色盲色弱都系有要求㗎。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返，就话我想报读嘅呢个科目呢、这个专业究竟佢对视力色盲色弱身高体重等各方面有冇限制。每一条都唔可以忽略。因为如果你忽略了这些硬性要求，按照省教育考试院这个志愿填报它的系统，即到最后大家的这个录取系统，它是很简单的，它就是你分数满足了这个要求的话，说一声就给你入了这个档了。但是如果到学校去翻阅你的档案的时候，发现你是有这些色盲色弱或者视力、身高各方面的硬伤而不符合这个专业，然后你又没有服从分配的时候，

0: 有可能好大机会就会被退党滑党，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就具体你报咗志愿之后嘅具体里面嘅细节要求，你有啲乜嘢嘅身体方面嘅或者硬性嘅要求，一定要了解。咁同步呢，其实喺24号晏昼3点我哋广东省嘅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亦都已经上线啦。刚才讲阳光高考平台呢，佢係针对返佢都可以填自己省份嘅，根据自己嘅省份去填，咁呢个係属于国家嘅平台。同步嘅你亦都可以上到去就係省教育考试院嘅呢个辅助系统。咁佢里面呢就更加之针对啦，里面有六大功能，分别就係2026年喺广东招生院校嘅各专业招生计划数嘅查询，即係呢个专业究竟招几多人呢。咁第二呢就係2026年普通高考嘅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同埋各科类一分一段表嘅查询。所以我话大家要攞到呢个一分一段表嘅话，就直接去到呢个辅助系统里面就可以下载呢个一分一段表，亦都可以直接查询。咁仲有嘅就係佢唔单止有往年嘅数据，佢唔单止有旧年数据，应该讲係啦，仲包括往年。咁往年边啲呢，就係话往年普通高考嘅各专业嘅录取数据，同埋往年嘅一分一段表嘅数据。会提供收藏功能，如果对于你感兴趣的院校专业组或者专业你觉得是有感兴趣的，你就先收藏了它，是不是收藏了哪些哪些，到时你填志愿的时候是不是一概就会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当中在里面包括我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大家可能进行一些咨询，去找一些机构进行咨询的时候，它第一步呢除了知道你的分数和排位之外，要你做一样的什么呢，就是测评了。咁喺包括我哋今次嘅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嘅辅助系统里面，都提供咗一个功能，就係职业测评。去提供呢份嘅职业测评俾大家，提前去规划我哋嘅职业生涯，睇下你嘅性格，係呀，你嘅特点适合啲点样嘅职业。个人测评，包括你个人嘅，有啲机构会帮你做埋一啲性格测评等等添嘅。咁呢个呢，其实对于我哋嚟讲亦都係好大嘅帮助，就係了解自己是不是会更加之容易有胜算啲呢。当然亦都要提醒大家，包括省教育考试院喺星期三开呢个会议嘅时候亦都会提到呢一点嘅，就係话呢个嘅辅助系统，佢係一个辅助系统，并唔係正式嘅志愿填报系统，所以数据都係参考嘅啫。你要填志愿嘅话，仲係要上到去呢个系统，就係广东省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呢个先係正式填报。而且再次提醒大家，唔单止保存，今次係要提交确认先至完成咗呢个填报。咁呢个亦都係省教育考试院再次提醒大家嘅，就係你填报志愿保存是不得的，即除了保存之外，你仲要是确认提交，咁样就会完成咗呢一个志愿填报。咁同埋呢个系统里面提供嘅往年嘅参考数据，佢亦都只系参考。咁考生可以通过电脑端啦，用你嘅考生号同埋证件号码去进行登录。咁每个考生呢喺同一时段只能喺一个终端登录，即系你只能够喺一部手电脑里面去登录你的账号，去登录这个系统，其他人是不可以在其他电脑里面去登录的。这个也是提醒大家要留意翻。
1: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敬修堂， 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

0: 古径，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瑞柠檬茶，相瑞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瑞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发现咧呢期节目都系呢个 Didier Bouchou 吓，话俾大家听点样去做选择。睇到呢个咁嘅说话就话，高考系孩子嘅事，但志愿填报是整个家庭的事。信息差往往比分数差更让人遗憾，所以这个阶段真的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要做多一些信息的搜集和更多的资料的了解，这样对大家会更为之有帮助。好像刚才讲到我们的阳光高考的这个平台，包括省教育考试院的这个辅助平台，其实都有很多的功能给大家去选择的。包括我们国家级的这个阳光高考平台，它相对来讲功能会更多一啲，咁当然只能够有10次嘅选择，所以大家亦都要谨慎使用。里面呢有一个好特别嘅功能，就係、是、我哋国家教育部呢个阳光高考平台。因为后台见到好多家长都会嚟咨询我，问我究竟我係边间学校啦，揀边间学校好啊，或者我揀呢个专业有边间学校好啊。啱好呢阳光高考平台里面就係有呢一个选择。咁佢呢个功能呢就係话有院校优先同埋专业优先两种嘅模式。咁我依然都会讲㗎，就係话你分数不怎么样麻麻地嘅话，就选择院校优先。咁如果你分数非常之强嘅话，或者你觉得係有竞争力嘅话，咁你就揀专业优先。有阵时专业佢会更，因为我哋会知道专业系咩兴趣，你对呢样嘅专业呢个兴趣更重要嘅话，就是兴趣是我们最大的老师，他话俾你听会行得更好。咁所以喺今次嘅阳光高考平台里面就係有呢个选择。比如院校优先咁，咁你就可以喺选项嗰度去选择10间嘅院校你好想去嘅，或者几间院校，然后根据你嘅分数去进行筛选。我可以入呢啲院校嘅话，入呢啲学校嘅话，我可以揀啲乜嘢专业就可以入到呢间学校呢，即係话优先係帮

0: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1: 呢段时间喺后台都见到大家颇为之焦急啊，因为成绩出咗嚟之后啦，唔紧要，我哋会话俾大家听，呢个时间咧系俾我哋有充分嘅时间去准备，因为志愿填报仲未开始。咁乜嘢时候开始呢？2026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首先开始第一日系6月28号，6月28号到29号咧系属于就面向需要政审、体检、面试嘅提前批本科、军队啦、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呢啲院校嘅专业志愿组。咁同埋就系包括有提前批嘅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嘅专业组志愿，报考呢啲类型嘅，即系比较特殊类型嘅提前批嘅考生咧，就需要喺呢段时间完成填报同埋网上确认。记住啦，完成填报之后要进行网上确认，即系进行一个确认，大家一定要记住啦，唔系保存就可以。再次提醒大家，时间系28号到29号，系啦。咁然之后呢先到我哋本科去填报嘅。咁我哋本科嘅填报时间呢就下个星期一开始，就是6月29号嘅傍晚7点钟开始，一直到7月4号，即是星期五，下星期一嘅傍晚到星期五嘅晏昼4点钟。呢、这个时间段俾大家都系非常之充足嘅，可以填报我哋各批次嘅志愿啦。所以喺而家去到29号仲有时间，大家可以慢慢去咨询，慢慢去了解，咁亦都可以就根据翻刚才所讲到呢啲平台里边，你得出嘅结论之后，得出嘅院校之后，逐个逐个去打开呢啲学校嘅网站啦，去了解，甚至而家我见到好似百度啊，定唔知边啲平台里边，佢系甚至可以俾你去咨询翻学长、学哥、学姐。系嘛？咁仲有就小红书啊，各方面嘅一种嘅渠道，大家都可以去上去了解一下呢间学校系点噶，大家嘅安排点啊。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好多家长都唔会做嘅，俾少少 tips 大家。好多家长都唔会做嘅呢一个事情就系打电话去学校嘅招生办。如果你识做嘅话，我可以为你点赞，真系为大家点赞。真系有唔明白嘅，直接打电话去学校招生办。当然啦，呢几日学校招生办可能都非常之繁忙吓，咁所以大家能够尽早啊，仲系尽量早少少去打俾学校嘅招生办去问清楚。咁当然更重要嘅系乜嘢嘢啦？有机会可以同招生办面对面，系咪更加之好啊？所以今日晏昼非常之紧要吓，系今日晏昼嘅1点钟开始，去到5点半钟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有2026佛山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全国综合场下一站大学。咁呢场活动咧系由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教育事业部主办，现场有过百间嘅高校参与，涵盖咗双一流高校、省内嘅热门高校、职业本科、高职院校、中外合作项目同埋佛山本地高校。咁对于我哋家长同埋学生嚟讲咧，这个咨询会非常之实用。你唔单止可以一站式向我哋高校老师了解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同埋就业嘅方向，现场仲会有公益讲座，了解呢个投档嘅规则啦、录取政策同埋志愿填报呢啲策略。现场仲会提供一对一嘅咨询服务，帮助我哋嘅家庭更科学咁去规划呢个志愿。嗱，现场啦，我哋一定要问招生老师乜嘢啊？招生嘅政策之外，仲有专业嘅特色啦、就业嘅方向啦。包括我哋所讲到嘅特色班啦、创新班、卓越班呢啲有括弧嘅班嘅话，一定要去了解佢哋喺大一到大二有冇进入二次考核嘅阶段，即系有可能进入大学之后仲会去进行再次考核，呢个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嘅。所以大家咧要准备啲乜嘢？你今日要准备啲咩？要准备好你嘅成绩排名、选科。是物理定是历史，还有你的目标专业、你的兴趣点所在、你的兴趣目标学校等等，拎住这些东西，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带着问题去到现场咨询，我相信你的收获会更为之精准，好吗？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可以见到大家。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来到这里了，我哋稍后嘅7点半钟继续会有家长学堂嘅直播，咁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稍后亦都会根据翻最新嘅消息啦，同埋最新嘅政策内容同大家去分享嘅。

0: 色。
1: 麦脆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92465。
4: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7:30，睇翻路面情况啦。繁忙路段唔算太多吓，咁啊，但系都要留意佛山大道归华隧道过大岭方向呢、这个钟数咧就车仔多。海八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亦都收到缓慢报告。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北滘方向呢段咧，而家都要收收油，睇睇位。嗱，配合施工啊，顺德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呢段。将会有分阶段违闭部分车道的一个交通管制，所以过往车辆敬请提前减速，选定可以行的车道通行。工期会去到9月份的，大家互相知照声啦。亦都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成日在外边焗到热辣辣，手摇扇泼到手攰又冇风，不如试下迷你手持小风扇，可以循环充电。

0: 液晶屏幕实时睇电量，三档风速随心调，正系手机咁嘅大小，塞落手袋轻负担，出行随身降温，刚刚好。落单仲送专属底座，手持放台两用，行到边凉到边。而家19.9就可以入手啦！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機中途冇電，全新升級迷你充電寶，持證放心帶，3C 認證加索源碼，可登機過地鐵，自帶雙線雙向快充，唔使額外帶數據線，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數顯屏實時查證餘電量，細細舊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攜風扇同步熱銷，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齊。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3: 早晨，早晨啊！健康7:30，今日嚟到7:36，准时开麦啦！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各位早晨。今日早上舒服咗少少啦，呢个体感。嗱，虽然咧同寻日嘅温度相比，只系下降咗1度左右，但因为寻晚嘅嗰场狂风暴雨。系啦，咁今日咧体感系舒服咗嘅，咁啊地面嗰种蒸热嘅感觉咧，好似就略微又降咗少少，系嘛？舒服啲啲咁啦，但系咧希望今日系小周末啦嘛，星期五啦嘛吓，你舒服啲啲嘅感觉咧，就可以令到我哋今日全天都有个好心情，起码个身体冇咁立刺刺先。咁啊，但系今日亦都系雨天啊，嗱多云天气为主，咁啊然之后咧会有中雷雨，局部会有暴雨。今日系吹1到2级东南风。温度方面，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最低温就差唔多，但系最高温下降咗3度左右，因为今日最高温系32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哇！但系寻晚嗰场暴雨有冇真系吓亲各位啊？我有少少，因为即系佢唔单止，因为佢雷雨啊嘛，咁所以咧有行雷啦，有闪电啦，咁如果你系喺屋企嘅话咧，都的确会被窗外嗰种闪电嘅感觉都吓一吓。我上呢就睇咗一个好有趣嘅热门话题。当时我好想搵到答案，然之后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但搵咗2日呢都未搵到佢嗰条新闻后续嘅报道。嗱，个热门词条系咁样嘅，吸引我点入去呢，佢就话大家知唔知或者系咁讲，你哋觉唔觉每次落雨嘅时间大部分都系发生喺落班嘅时间段呢？原来系有科学嘅呢个论证㗎喎。我就话吓，有趣喎，这个话题帖，因为即将过嚟吓这个嘅雷雨天气，而呢几日咧的确都系落班时间段咧，往往就会发出一啲天气预警噶啦。咁然之后我就好认真咁睇入去佢嗰条新闻帖，因为佢系一个权威嘅官方气象网站嘅一个微博上面嘅发布嘅。咁然之后我好认真咁睇，睇到最后系冇答案。佢里面反复几句就提醒话：你哋觉唔觉一到落班时间就总系容易落雨嘅咧？觉唔觉？因为佢系有科学嘅回应噶，但到最后我都揾唔到呢个科学嘅答案究竟系乜嘢。但系咧，因为佢呢个咁有趣嘅话题咧，我会坚持揾到点解一落班就经常会出现落雨嘅情况。因为跟住嚟夏天啊吓，喺南方地区咧都系属于呢一个嘅雷雨季啊，雷雨啦、阵雨啦都会比较常咁发生。咁所以希望大家跟住落嚟吓，呢个夏季到嚟啦。亦都系话呢个雨季啊，咁啊台风季啊，都会跟住到嚟，希望大家做好呢一个出门嘅准备。嗱，虽然咧温度今日下降咗，但系而家见到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仲系挂咗起身，所以今日防暑啦、防晒啦，同埋防雨啦，亦都要做好准备。
0: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3: 系啦，健康七点半亦都同我哋佛山街花生板块朋友打声招呼先。咁啊，而家后台见到有阿若轩啦，有被初六咬的人啦，有小菜子，有我选单吓，佢话我仲系觉得闷热，舒服好多啦，比寻日。有玲子啦，有阿吉吉，吉吉今日早餐系白粥油炸鬼。好传统嘅广东早餐，但如果以健康嘅呢一个角度嚟讲咧，油炸鬼有啲油啦。如果下次搭白粥嘅话咧，可以换下其他嘅搭配。番禺 MJ， 仲有似曾相识同埋豆豉鲮鱼罐头汤，咁多位早晨，稍后再刷新，再见到新朋友，再打招呼下。嗱，今日咧已经系嚟到咗6月嘅26号星期五，跟住落嚟星期六、星期日吓。点解要强调呢？因为下个星期就要开始中考啦，又一波嘅考试季嚟到。咁啊，有一啲学校会有呢个中考假放嘅，咁啊，即系其实都系有一种感觉，就系话大家亦都开始为我哋下一班嘅学子，希望为佢哋嘅呢个考试阶段作出一啲嘅努力啦。咁喺呢个时间咧，就应该有唔少家长就开始，应该佢话做准备功夫，做到去一个比较关键嘅阶段。嗱，小朋友佢其实系有呢个学业上嘅准备，亦都会有心理嘅准备，再加上咧去到青春期嘅话咧，仲有呢个生理上嘅准备。所以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可能会主要围绕更多系同女生分享吓，有冇一啲今年准备到有家有中考生嘅家长？如果系女生嘅话，其实作为女士可能会比较担心乜嘢咧？其实成绩而家对于好多家长嚟讲，去到最后可能唔系最关注嘅重点。更多会希望佢哋身心健康、身心愉快，轻轻松松赴考场，考完之后咧，无论点对得出自己过去三年嘅努力就 OK 啦。咁但如果你话系因为一啲嘅生理嘅元素吓，譬如话身体唔舒服啊，或者女生喺呢个时候正好遇到生理期啊，影响咗发挥嘅话咧，咁就会有一种唔忿气嘅感觉啦。所以嗱，提前几日咧，我哋今日就先请出我哋女性健康管理科嘅专家。先为各位家有中考生嘅，特别系女生嘅家长，我哋一齐嚟倾倾，如果当考试季遇上生理期呢个话题，作为我哋嘅考生或者系考生嘅家长，点样可以去为佢哋做好呢一个后勤工作呢？
4: 大家好，我是佛山复兴长城医院妇产科的许林俊医生。又到一年考试季，中考、高考、期末考，看着孩子们紧张备考，我特别想对屏幕前的女生们说一句，别怕，你的身体和情绪其实都可以稳稳地度过考试。最近很多妈妈带着女儿来门诊问我啊，说徐医生，孩子考试刚好撞上亲戚怎么办呢？痛经会不会影响发挥？压力大，情绪差，是不是激素在作怪呀？那今天我就把这些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一次性说清楚。首先我们来聊一下经期遇上考试怎么办。首先呢，如果孩子平时来月经没有明显的不适，不痛，量也不大，不影响学习和生活，那我建议顺其自然，不要人为干预。为什么呢？因为紧张本身就会影响激素，乱用药反而可能打乱周期，得不偿失。那如果孩子平时痛经明显或者经量特别大，那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首先考虑一个非药物的方法，比如提前3到5天减少生冷辛辣食物，可以喝点温水、红糖姜茶。其次呢，要保证睡眠，避免熬夜，因为熬夜会让痛经加重哦。那考试当天可以备好一个暖宝宝隔衣服贴在小腹上。第二呢，是可以考虑药物调整。那么如果孩子痛经严重影响考试，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布洛芬等止痛药，建议考前1到2天服用，效果会更好。如果想推迟月经，需要提前1到2周就诊，可以使用黄体酮或者短效避孕药调整，注意一定是要在医生的评估后去使用，不要自己买药乱吃哦。其实这里徐医生提醒大家，如果孩子平时月经规律，只是担心来月经不方便，真的不必过度焦虑，准备好卫生用品，多带一套贴身的衣物，放松心态，它不会成为大家的障碍的。那我们来聊聊激素导致的情绪波动怎么办。 那很多小女生在考试前可能会突然烦躁，想哭，没耐心，甚至觉得什么都记不住啊，这也不定是压力太大，也有可能是我们的金钱综合征在作怪。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徐医生给你三个小方法。第一呢，就是接受它，告诉自己这是激素的波动，不是我的错，不要自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动一动，每天十分钟的拉伸、快走或者跳绳能稳定情绪，改善睡眠。第三呢，就是可以写下来，把烦恼的事情写在纸上，撕掉或折成飞机扔出去，心理释放非常有效。另外，徐医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情绪波动特别大，甚至影响考试的状态，也可以提前一周来门诊。我们可以尝试用温和的维生素 B6 钙剂或者短程的中成药去调理，帮助平稳度过。其实各位爸爸妈妈请记住，不要对孩子的月经表现出如临大敌的态度，你越紧张他越焦虑。你可以这么说，没关系，妈妈当年也遇到过，不舒服就告诉老师，我们准备了止痛药和暖宝宝，你只管安心考试。这一句话也许比任何药物都管用。最后，徐医生帮大家画个重点，小朋友平时不痛经，那我们建议顺其自然，如果平时痛经厉害，可以提前止痛或者咨询医生调整周期。如果小女孩情绪容易波动，那我们指导她接纳，尝试运动还有心理调节的小技巧。最后，家长呢，请不用过分焦虑，让孩子会更从容。
0: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5: 用药安全牢记心间，不要滥用抗生素，不要随意使用消毒液，服药要遵从医嘱，从正规渠道购买药品，科学用药，守护健康安全。
0: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0: 独占鳌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5: 系啦，用最好嘅状态，新的一天。今日系星期五的一天。今日状态应该会比其他工作日会更好一啲噶，毕竟小周末嚟啦，心情都会唔同啲啊。系啦，再加上咧，真系考试季嚟啦，我觉得都系需要俾自己更多啲，令到你可以放松身心嘅方式嘅。咁或者其实可以有一啲期待，会唔会令到小朋友有更好地去面对今次嘅挑战呢？即系譬如话嗱，你下个星期考完试之后咧，咁我哋可以跟住落嚟有一系列点样嘅安排。嗱，啲安排咧，其实我觉得唔一定系同话你要使几多洗费吓，要送几多礼物有关嘅，更多就话呢个安排一系衔接下一个阶段啦，为佢做提前嘅一啲嘅准备啦。其次咧就系话，点样样可以趁住咧个难得嘅假期，令佢睇更多。学更多吓，呢、这个睇系可以通过眼睛睇，仲可以通过文字睇。所以咧，我哋啱先啊，舒然声带里边嗰、那个喺七月同八月咧，我同阿尖分别都会带队出发嘅闽粤嘅呢条线路。我自己俾一条线路嘅定位就咩咧？就系话读过去。看现在，仲有知未来，我应该系读过去、知现在同埋看未来。点解咁样理解呢？因为我哋今次咧咪话会去到呢、这、一个今次今年嘅大热电影啊，《给阿嫲的情书》嘅同款拍摄地会去汕头啊嘛。咁呢个就可以通过吓一啲嘅影像啦，通过现场嘅画面啦，然之后读懂过去大家生活系点样样嘅吓，有历史嘅呢一个痕迹系点样样啊。因为我哋本身去嘅一啲景点当中咧，譬如话有林则徐嘅呢个纪念馆啊吓，都系一啲有历史。元素嘅景点嚟嘅，咁然之后咧，看现在就梗系你而家睇到嘅啊呢、这个时代嘅发展吓、啊，大家嘅生活同埋啊，仲有靓嘅风景啦，呢、这个少不了啦吓。咁啊，仲有就系呢个知未来系乜嘢咧？今次我哋仲会去到宁德时代。我寻日咧就同当地嘅呢个旅行社方面嘅同事咧就沟通过，因为我要详细了解一条线路，佢就话其实原来宁德时代点解今次会成为一条线路嘅热点同埋卖点咧？系因为过去人哋系唔开放参观。如果你话单凭个人嘅话，你系冇办法可以进入到参观吓。呢、这个究竟电磁黑科技吓呢一个能源嘅新未来系点样咧？而今次我哋有机会啦，所以咧，我觉得系任何年龄段嘅小朋友，就算大人都系感兴趣同埋食得好、住得好嘅一条线路。大家感兴趣的话咧，亦都想提早做安排，因为我哋喺七月份之前咧，仲有呢一个嘅早鸟价优惠嘅。可以尽快联系佛系玩家优选，揾下叉烧包，亦都可以联系我哋本地嘅三家旅行社，总有一间喺你身边啦吓，呢、这个门店广之旅啦、富盈假期啦，仲有禅之旅都可以详细咨询噶。
0: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5: 嗱， 睇返花生板块啊，阿雨莹就话呢，喂，有冇可能係因为一日都落雨啊，但係你一落班嘅时候呢就觉得啊，点解长雨都仲未落完嘅，仲落緊嘅，因为不便啊，所以会令你觉得总係落班时间嚟落雨呢种错觉呢咁。呢个系一种心理因素嚟嘅，因为但系佢嗰个条系真系讲到明话系有科学论证同科学理据，只系个科学理据喺边度仲未可以发表咗出嚟。咁然之后 GBB 嘅早餐又见到啦，今日系六件套啊，哇，系有两味系我中意嘅，有啲羡慕，每日都可以有咁精致嘅早餐啦。好，帮你放去社区精选。然之后仲有下其他嘅早餐，仲见到有边位啊？仲见到啊？哦，好早阿姚跳珠就发咗啦吓。咁啊，仲有一生所爱咧，就话咧，佢话系你咁讲咧，我都发觉而家每日下昼大概四到七点咧，系落雨嘅高发时间啦。嗯，我都觉系有科学依据嘅，但系依据系乜嘢咧？我哋都喺度揾紧答案。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5: 嗱，咁啊，讲到话下个星期咧，又系另一个嘅考试季啦，吓咁啊，中考要开始啦。今日专门系针对一啲家有女生嘅中考家长或者系我觉得喺女性经期嘅阶段咧，其实只要系到咗年龄段开始有月经出现嘅时候，我哋都可以为我哋嘅女性朋友做一啲温馨提示吓，唔单止系专门针对考生，因为其实喺经期嘅呢个阶段有几类运动呢，医生都系建议大家建议个女性朋友尽量避免嘅。嗱，因为呢我哋话唔系嗱经呢个经期期间唔系完全唔可以做运动，因为其实适量嘅运动呢亦都系可以改善呢个盆腔内嘅血液循环状况，然之后呢反而可以减少痛经嘅呢个症状。但系有三类运动就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做啦。首先就是避免一些增加腹压的运动，譬如说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平板支撑，这些个肚要用力的所有运动是啦，一些是腹压啦。我最近还见到有一些社交平台就推荐一些球压住个肚包那种呢，那种消脂的运动呢，我想这些时候都要尽量避免啦。咁另外仲要避免一啲就係水中嘅运动，游水、潜水喺经期期间就梗係唔做得啦。咁仲有一啲就係爆发力比较强嘅运动，冲刺跑啊、跳高啊、跳远啊，呢啲剧烈运动都最好唔好。

0: 经期内进行啦。所以呢这个就唔单止係针对考试嘅，咁平时生活当中点解会有一啲个女生总係会喺某啲日子当中可能上体育课嘅时候都会同妈咪讲话，可能要帮我请个假喎，咁可能就係正係有一啲嘅剧烈运动，其实佢嗰个阶段的确唔系好适宜嘅，咁就可以适当咁样帮佢做一做呢个保护嘅工作啦。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个经期阶段有啲乜嘢又可以做呢，同埋有啲乜嘢可以缓解到我哋嘅呢个唔舒服嘅症状呢，除咗我哋上半 part 一啲医生嘅专业分享之外，其实亦都有一啲日常嘅好习惯係可以提醒返俾大家嘅。如果你只係轻度经期期间有轻度嘅疼痛呢，可以选择卧床休息。热敷下嘅背部，即系用暖宝宝啊，吓，或者我哋小时候未有暖宝宝嘅呢个科学，即系未有暖宝宝呢啲咁科技嘅嘢出嚟嘅时候咧，就暖水袋吓，反正就系热毛巾啊呢啲咁样热敷下腹部，真系忍受唔到啦，先选择药物治疗嘅。咁而你系想预防经痛嘅话咧，平时要注意适量嘅运动，亦都要注意休息啊，注意下呢、这个喺呢个特殊嘅阶段，你嘅小腹即系肚煲啦，吓脚踝啦，吓仲有呢个腰呢啲位咧，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特别而家夏天啊，有鍾意着露脐装嘅年轻女生就要额外留意啦。冇諗住话天气咁热吓，即系着得清凉啲。天气热着得清凉啲冇问题，但如果喺呢啲特殊阶段，特别喺空调房里面咧，就尽量都系注意保重一啲比较容易敏感嘅位置。咁另外一个提醒咧，就系话喺经期同埋经期嘅前后，都尽量避免进食冰镇同埋寒凉嘅食物。夏天系咪好难揿得住啊？冻嘅汽水、冻嘅奶茶、雪糕呢啲都唔好贪食。唔系话唔完全唔可以食，但系就唔好贪食。咁如果你本身就系喺呢个即系经期期间痛经比较厉害嘅话，就尽量唔好掂啦。你自己都会知道嘅。咁仲有啲寒性嘅水果，譬如话提子啊、雪梨呢啲咧，喺呢个阶段都可以少食啲。仲有就係話真係去到痛嘅時候，啱先咪講到話可以熱敷嘅，熱敷都有多方法嘅，暖寶寶啦、熱毛巾啦、暖水袋啦。咁而喺你呢個例假即經期嚟之前，可以預防性咁飲一啲紅糖姜湯，其實都係為自己提早保暖嘅。咁而怕肥嘅朋友呢，就可以淨係飲姜湯，你落少啲糖啦，仲有飲多啲熱水係真係有幫助。咁如果瞓觉之前可以配合埋浸脚咧，哇！呢、这个阶段嘅效果就会更理想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上水温馨提示，除了话根据即系针对翻下个星期将要中考嘅家有女生嘅家长可以为我哋嘅小朋友做后勤服务之外咧，其实所有嘅女士都可以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将佢哋养成你自己嘅好习惯。所以话咧，唔舒服嘅时候，原来饮多啲热水呢句系真系有用，起码喺两种情况，据我所知，而家医生都已经证实咗有用啦。啱先讲到嘅喺经期期间，如果你系有唔舒服嘅状况，饮多啲热水呢个阶段可以暖令到自己嘅人。暖啲嘅话咧，系可以缓解呢种疼痛。其次系咩阶段呢？感冒发烧嘅时候，饮多啲热水都系可以噶，因为佢可以适当帮你补充呢个体能。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喺感冒发烧嘅时候饮热水，再加少少盐嘅话，变成淡盐水咧，仲可以因为你感冒发烧啦，出汗比较多嘅时候，帮你补充翻啲电解质，亦都系可以减缓你嗰啲不适嘅症状。咁但系有时咧，热水呢样嘢咧吓，即系最怕就系话要等到可以啱入喉嘅呢个温度。有冇啲唔使等，同埋又担心咧热水反复去煲滚佢嘅时候唔健康嘅状况咧？咁我觉得吓109阴烦心系列净水器可以帮到你。首先有台净水器，屋企全家嘅呢个饮用水嘅品质同埋安全有保障啦。其次我哋今次咧呢、这个福利好多吓，可以满足到大家刚才对于饮热水嘅一啲生活嘅需求。首先我哋呢个净水器系免费安装送货嘅，有15日嘅免费试用。呢15日内你试用过啦，满意啦，每个月咧就只需要198元，分12个月支付，呢台净水器就系你噶。咁但系你话，我喺15日之内我唔满意，用咗都系想退机，咁啊 call 师傅上门啦吓，一分钱都唔使嘅，放心吓。而且咧，而家嘅福利都超多啊！喺你即系购买净水器嘅同时，我哋会送你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就系嗰种咧一揿个掣，你想要几多温度嘅水温嘅水就即刻出到嚟，想饮热水真系话咁易。

0: 45度、65度、85度、100度嘅四档温度吓，令到你告别反复煲水嘅呢一个吓，令即觉得饮用水唔安全嘅呢个状况。另外仲会赠送你无印良品空调皮一张吓，长虹牌空扇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仲有送俾大家品质晴雨伞同埋花洒过滤器，都系夏天里面好啱使嘅一啲居家好物。再重复多次福利啦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吓，额外嘅费用系一分都冇嘅。重点系今日前30位打通电话嘅朋友，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又可以悭一笔啦啊！仲免费赠送你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名额唔多，一日得30个啫。活动仅限今日，而家马上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记得名额得30个，机会难得。热线电话再次提醒你400-828-6721，400-828-6721。好啦，今个星期健康7:30嚟到呢个钟数8点啦，倾住咁多先，我哋要下星期一再见。希望各位都喺周末有个愉快周末，同埋有更加轻松嘅状态迎接下星期嘅考试季。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4: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九二四路况。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2啦，交通早高峰又开始啦。呢个时间咧，路面都系人多车多一啲噶，希望大家路上咧就要注意驾驶安全，车速车距要计好啊。留意翻咧，现时已经收到嘅缓慢路段提醒先，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海白路嘅雅浩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的方向，桂华隧道往蓝石，桂华路海口路段往石梗，三落路的茶涌路段往西海，龙舟路的江川桥上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以上的路段呢，缓慢的情况都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希望大家就要给多少少耐性了。另外，在为了要配合施工，佛岗高速方面勒楼收费站的出口位置往龙岗方向已经封闭了超宽车道，超宽车辆可以选择北滘收费站、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落高速，工期大概在7月上旬就可以搞得掂的了，希望大家互相支照一下。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